0: 有奖金吗？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发个红包吧。
1: 对，我们好像榜一好像也没有奖金，
0: 没有奖金，我们都没有奖金。
1: 只是说那个就是开心情绪价值给到位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你长期不占榜是扣钱。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奖
1: 能理解吗？
0: 扣，哎，他会来的啊。做得好没有奖励，做得不好会扣你钱。
1: 哎，甚至可能节目都要没有。
0: 哎，对，到时候胡总说啊，你们不要做了。
1: 是的，做了这么长时间啊，
0: 你们都不能成为榜一大哥大姐，对吧？好，那大家除了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呢，还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梦想天空分外蓝》。
1: 梦想天空，那可不嘛，分外蓝，
0: 啊、
1: 分外美啊！哪个分啊？就是，刚突然之间，我觉得我这个重音找的分外美分，
0: 是分外蓝吧？这是念分外吧？没错吧？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对呀、啊，是没错的。
1: 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光听不看字的时候呢、它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同音字嘛？
0: 对，分外蓝、那个分就是。一分钱两分钱的分，
1: 对，
0: 但是在这个里面念分外蓝，就像是我们说今天我们节目的氛围很好，那个念氛围不念氛围，
1: 也就是叫气氛，不叫气氛、
0: 就像玫瑰的故事不是玫瑰的故事，
1: 是的是的，我们开个小课堂好了。
0: 但是那天我又看到说现在又要叫玫瑰，后面是个轻声。
1: 哎呀，这个没错啊，就是我们的中国语言博大精深，
0: 听得懂就行了。其实我觉得氛围大家也听得懂，玫瑰大家也听得懂，分外蓝大家也能懂，能懂就行。
1: 能懂就行，只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它会有一定的规范要求。
0: 是的，还好我们是做娱乐节目的，那这个相对来讲会。
1: 宽泛一点
0: ，如果我们是做新闻节目的话，可能真的会精神就很紧绷，
1: 要求非常高的，对，
0: 但是这样大家就不会笑了，
1: 就听着就好了。
0: 就大家就
1: 新闻节目就是听着，
0: 对，大家就可能只能接受一点到一些资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信息，但是就不会让大家笑，就不没办法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1: 可以提供信息价值。
0: 那大家觉得情绪价值和信息价值哪个更重要呢？在现在这个年代，
1: 对，就或者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个更重要呢？
0: 你知道宋慧乔发来什么吗？
1: 他说什么？
0: 我去了泰国会不定时抽查。
1: 我们刚刚是说什么？说那个宋慧乔不让我们两个同时休假，否则会想念我们。
0: 对对对。
1: 然后寻思呢，我们俩说等宋慧乔去
0: 泰国
1: 的时候，我们两个偷偷摸摸的休个假嘛。
0: 对。
1: 结果他老人家说，
0: 我去了泰国会不定时抽查。但是我跟你讲，他也很难。你知道难在什么地方吗？泰国比我们慢一个小时。就是我们7点钟做节目的时候，那才6点。你说他去度假，他何必要6点钟起床呢？
1: 确实，
0: 对不对？然后我们9点钟下节目，那儿才8点，我觉得他也未必起床，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
0: 哎，
1: 那万一呢？就是他就7点多钟起床，就听15分钟，可能也能抽查到。
0: 他说我还要带泰国朋友一起听，让他们练听力的。
1: 练听力。
0: 所以泰国朋友是会中文吗？
1: 就是他们要学中文是吧？
0: 我以前跟我的泰国朋友，我们两个人特别搞笑，就他学中文，我学泰文嘛。我就问他，我说中国人用泰文怎么讲？我的现在我都会叫空镜。
1: 空镜。
0: 空镜。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就是中国人，在泰国人叫空泰。
1: 空。空就是人的意思呗。
0: 我也不知道啊，他本来就告诉我中国人叫空经，泰国人叫空泰。
1: 反正有关于这个泰文啊，一个就是萨瓦迪卡，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刘佳老师在节目当中科普过的波波内。我要笑死了。那个是说什么？就是做马杀鸡的时候吗？
0: 波波内，
1: 波波内，
0: 还有娜娜内。他说他们是会中文的，他可以放回听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回听功能。
1: 真是要了命了、
0: 真是，那一定会给他抽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认真真做节目的啊！你在泰国好好玩，好不好？
1: 对，
0: 多吃点冬阴功，不能叫冬阴功，叫冬阴。功是虾的意思，也叫冬阴功。功是虾，
1: 冬阴功，
0: 冬阴就是酸辣的意思嘛。
1: 你多吃一点榴莲。
0: 哎，榴莲，宋慧乔多吃一点
1: 菠萝蜜，
0: 菠萝蜜，菠萝蜜，榴莲，什么红包？

0: 水果，
1: 蛋，芒果，蛇皮果，哎呀，好馋、哦、
0: 随便吃，嗯，是不是特别便宜？
1: 我真的是看着泰国的水果价格涨上来的，尤其是榴莲。但你不能去旅游景点买，你比如说你要去唐人街什么什么，你在那种 CM 这种地方买，你当然贵了、
0: 哦、
1: 那你要去什么地方买呢？居民区，就跟南京一样，居民区，然后那个
0: 大
1: 卡车过来的，那、
0: 哦、
1: 就便宜，什么山竹100泰铢，什么5公斤那种。
0: 嗯、哦，在泰国就是我问了价格不买没有关系哈，
1: 你可以试吃，你可以到那个水果上试吃，从这个摊吃到那个摊，你也不用买了。
0: 哦，
1: 当然我们不倡导这种做法。
0: 我意思就是说，听说有些地方可能你问了之后不买，他会很生气。
1: 哦，不会不会不会，泰国呢，我跟你讲，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所有的东西你不用问，都是明码标价。

0: 说山竹下市了比较可惜，他同意我们两个可以轮流休、
1: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批准，
0: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你要跟胡总商量一下
1: 胡总在这方面可能还相对宽容一点吧、
0: 胡总比较真的很宽容，就是胡总是那种就特别能够理解你的人，就比如说他看到我们上早班很辛苦，他就看到我们说哎你们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绝对不会说哎你们为什么就回家了呢怎样，就他觉得你把工作完成你就可以回家休息，
1: 嗯，
0: 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宽慰，
1: 没错，是的是的哈，就是有一个能够给你情绪价值的老板，
0: 就像我们给你们情绪价值是一样一样的，
1: 没错，
0: 嗯，宋慧乔、啊、不是镇江刘亦菲说你俩集体休假我们集体退群宋慧乔说你是在威胁他们，然后刘亦菲说大实话，然后宋慧乔开会去了，
1: 宋慧乔开会去了，
0: 嗯，开会去了、嗯、
1: 还想给我们那个就是压力我们两个，
0: 对呀、啊、
1: 压力我们两个，
0: 嗯，但我们俩确实是单独做节目可能都未必有那么精彩，双座就比较精彩、
1: 嗯、两个人做节目的话呢会热闹一点，
0: 对,
1: 对吧，而且呢这个话它不会掉地上，
0: 对，你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呢就
1: 有的时候会很尴尬，
0: 对，所以你看啊、哦、早高峰的节目你要说要娱乐要欢快你还必须两个人双座、
1: 嗯、
0: 但如果你只是资讯类的节目呢你是可以一个人做的，
1: 对，
0: 你就读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哎不行的话、哦、那个什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改编、
0: 嗯、
1: 就当刘佳老师休假的时候呢、嗯、我们就变成资讯类的节目
0: 可能也会退群，真的，因为我们已经大家习惯我们这种方式啊，就你一下变成资讯类的节目的话，大家多多少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的，
1: 肯定接受不了，
0: 对呀、啊嗯、好、嗯、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加入我们夹心饼干群的方式就是啊，搜索一下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成为我们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嗯、
1: 今天呢刚刚好像说有一位
0: 他还没进来，
1: 对，加了我们的节目的微信、
0: 嗯、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开车啊，所以说一直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嗯，夹心饼干群三重刘德华，泰州三重刘德华说只有罚没有奖励还是不要干，那不干咋办啊，我们俩喝西北风啊，
1: 我们曾经非常真诚的或者说呢特别坦诚的、
0: 嗯
1: 啊、考虑过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想说呢如果我们不做这一行实在是不知道呢还能去干些什么，
0: 真的不知道那是真的不知道能干什么，
1: 真不知道该能干什么，因为
0: 我可能只能去直播带货了，
1: 直播带货哎比较适合刘佳老师、啊、
0: 对吧，我只能去干这个了，
1: 对，
0: 但是我这个人又很纠结，就是我如果要做真的做直播带货，我自己出镜做直播带货，我一定要那个东西我用了觉得不错的
1: 我
0: 才去，那这个时候你又会跟商家有一些矛盾和冲突，
1: 嗯，
0: 但以我这种脾气就是啊就不要做了，
1: 对
0: 对吧，我就是这种也卖不好到最后，
1: 哎呀真的是太难了，
0: 对、啊、
1: 我们实在是太有底线和原则了，
0: 嗯，那李欣我觉得可能会开个宠物店吧
1: 宠物店我不想开，实在不想开
0: 那你
1: 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我有一个、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嗯、当你极致喜欢一类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你又会发现说这个行业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0: 嗯
1: 啊，或者说呢你像宠物在这个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流浪动物这么多，
0: 嗯,
1: 嗯，没有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解决的时候呢你就不想碰，想要逃避，
0: 嗯,
1: 嗯，不想要去接触到这个行业，嗯，
0: 想想也蛮难的哈，
1: 对呀、啊、
0: 所以大家帮我们想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1: 据说晚安电台不错哦，
0: 你是说在抖音上面做吗，哎哪天我们两个人要不要在抖音上面直播一下呀
1: 我们直播一下，但是我们的晚安电台只能做到9:30，
0: 对啊周末吗？
1: 周末，
0: 对、啊、
1: 周末可以勉为其难到11点。
0: 哎，我们抽个空，我们俩一起。
1: 对。
0: 然后你用你的抖音号，我用我的抖音号。
1: 我们来连个麦是吗？
0: 不用连个麦，我们一起啊，做直播啊，
1: 哦、
0: 可以这样吗？
1: 好像不可以吧？
0: 那你
1: 只有一个号，然后连一下。
0: 那你用视频号。
1: 有视频号，
0: 然后我用抖音号，然后我们俩就一起直播。
1: 然后咱俩在这个午夜直播的时候呢，可能就换个风格了 啊，各位家人们。
0: 我们跟大家谈谈情，说说爱
1: ，对对对，聊聊八卦。
0: 哎，我们把链接到时候发到群里，大家一起跟我们互动。
1: 嗯，
0: 哎呀，
1: 我们这话一说啊，估计有人就盯着我们了。你们怎么还不直播？怎么还不直播？
0: 哎呀，你要知道精力是有限的呀，对不对？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了，我们来看一看四点的海棠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歌，四点的海棠花未眠。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0: 饼，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啦。
1: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索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篇 LIUJIA100.5846、LIUJIA 刘佳的全篇啊，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是的啦，哈，大家呢刚张欣在夹心饼干群说直播抖音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没有啦，说说的，如果真的那个直播的话我们是会告诉大家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哈。如果说我们早上同步也做那个什么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哎，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我们不用天天啦，比如说一个礼拜我们抽个两天，
1: 哎，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也可以啊，等那个我们的实习生来了之后
1: 帮我解决一下技术问题。
0: 对，来看到说小助理最近不活跃了嘛？三重刘德华说的，对，他最近比较忙，又要嘎账、又要忙孩子，马上快忙完了啊。然后张欣说给你们安排奖励，我说呵呵了，我现在觉得每个月工资可以正常发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打败了很多单位了，已经
1: 是的，没错。说实话呢，我们这个工资能够正常发，其实也看大家，
0: 对，
1: 也就是看我们的一个群呢，是不是人数越来越多。
0: 对，真的。
1: 所以说，我们也是，祈求更多的夹心饼干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你这个话刚说完，就有一个人加了，一位徐州的听众，
1: 太棒了。
0: 他的名字叫一只秋裤，
1: 一只秋裤，
0: 对。
1: 非常好，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
0: 我也很喜欢、
1: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
0: 对，要不然的话秋裤怎么可能是一只呢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说广告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最近呢好视力26周年店庆的活动非常的火爆啊，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眼睛干涩疲劳发痒能不能用，眼睛模糊了好多年能不能用啊，还问怎么去参加活动。在这里呢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其实通通都能用，而且呢活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就能够参加。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不仅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张抽奖的那个刮刮卡，奖品呢是有大牌手机、高端家电，抽到什么送什么，所以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呢，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醉也糟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啊就像有一层雾挡着，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出门吹点风都流泪。那很多听众啊，比如说张叔叔啊，眼睛出现问题自己不重视，现在看东西很模糊，建议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用点好视力蒸汽眼贴，货真价实，国民护眼大品牌，内含十几种草本精华，释放40度的温热的蒸汽啊，真的会很舒服。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今天要至少打两遍，因为我们有抽奖啊，一年只有一次、可以有华为手机、豆浆机、电火锅多种好礼，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电话400-633。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0: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3: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5，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群成为夹心饼干。
1: 嗯，欢迎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LIUJIA 都是小写100.5 846。今天呢有两位新进的嘉宾。

0: 阿星饼干，
1: 是不是才进了一位呀？
0: 就加了
1: 啊，也进了，进来了
0: 是吧？两位
1: 丫丫也进来了，
0: 一丫丫一只秋裤，嗯，对。
1: 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谢谢。
0: 嗯，
1: 在大蓝鲸上面呢，盐城李荣浩发了一下这次南京行的他的美食，
0: 也太美了。
1: 这个应该是皮肚面吧？
0: 像
1: 对吧？
0: 皮肚面对、嗯。
1: 但我对皮肚面一般般，你爱吃吗？
0: 我不吃。
1: 这皮肚，常州人叫猪皮。
0: 我是真的不吃皮肚。
1: 我就是，南京有一家皮肚很好吃，当年我跟朋友合伙开饭店的时候，到那儿去进货。
0: 哦，嘉哥还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呢。嗯、
1: 哎呀，历史太多了，
0: 历史和故事都太多了，三天三夜讲不完。
1: 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
2: 哎，跳舞不要停歇。
1: 好，这皮肚三元巷有一家专门卖皮肚的，很好吃，他们家皮肚。嗯、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啊，烤鸭和这是鸭头吗？不，鸭脖子吗？
0: 可能是
1: 鸭脖子，嗯，鸭脖子，这烤鸭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啊。
0: 饿了。嗯，
1: 啊，这个是什么？这三杯鸡，这是什么？鸡块还是鱼啊？鸡翅？
0: 哎呦，不知道哎、嗯，这个看起来也
1: 不错呢，
0: 挺美味的。嗯，
1: 好，再来看一看。哦，这张是他拍的美景。
0: 哦，这个好美。
1: 哦，这个好漂亮啊！天哪，
0: 好会拍哦。
1: 哎，大家大蓝鲸可以看到大橙子发的，哦，这真的是很不错哎。嗯。
0: 这应该是大橙子是不是发朋友圈的九宫格啊？我在想，
1: 这不是九宫格，嗯，哦，也有可能哦，
0: 对哦，嗯，
1: 然后我们台啊，还有帅气和漂亮的我们三个人的合照，
0: 哎，没错，这是重点，
1: 嗯，不错不错不错啊，嗯，大家都很美，状态都很好啊、嗯，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话，或者是在啊夹心饼干群。LH8 说我看不到图片，我们公司无线网蛮给力的，你看不到图片吗？
0: 往上刷新一下的，
1: 你往下发一发、
0: 对，往上翻一翻，看看能看到图片吗、嗯、
1: 不行你就让那个大橙子把图片发到我们嘉兴饼干群，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嗯，我们单位的无线网好像也不错哈，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1: 而且这么多人用，
0: 对对，我们那个信号可能信号上面有八个犄角那种，
1: 二十个犄角。你知道我们台是最早有那个无线不那个5G 网络的，嗯，当时5G 网络还没有普遍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有一帮工人到了我们办公室，装了一个类似于像机顶盒那样的东西，但是装在我们这个顶上的。嗯，我当时还在跟他讲，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吧？我说怎么要装这么一个玩意儿，也不像是无线网。他说哦，这是5G 网络。我说5G 网络。他说对，你们会优先让你们感受一下 5G 网络的魅力哦，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单位 5G 网络非常好
0: 用的，反正确实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感觉到哎，一下子网络有了新的提升，
0: 一下子优越感又起来了，
1: 对。哎，我们刚刚已经欢迎过我们群里面两位新朋友了，对不对？一丫丫和一只秋裤，是不是？
0: 对对，
1: 一丫丫是南京的朋友，嗯，然后那个这个叫一只秋裤是旭肘，
0: 对对对，南通三省，我们三省哥说大蓝鲸的美女来了，就在咿咿呀呀上、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之后啊，嗯，
1: 多好啊！
0: 我要好好的欢迎他一下，咿咿呀呀，嗯，听着就觉得很可爱，咿咿呀呀，
1: 这名字就感觉很卡哇伊呢，
0: 咿咿呀呀，我在这样叫他，他会不会耳朵长茧？
1: 不会啊，咿咿呀呀，咿咿呀呀，咿咿呀呀。咿呀呀感觉怎么样，这个名字听了、
0: 我们两个好吵的感觉、
1: 我们俩就是叽叽喳喳
0: 叽叽喳喳，真是
1: 他是咿呀呀，我们是叽叽喳喳，嗯，这样也不错、
0: 我们不说吗，说那个在我们家的家乡话当中呢，这个愤怒的小鸟到叫鸡了眼的家巧、鸡了眼的家巧啊，然后就是咿呀叽叽喳喳，那个
1: 家巧就是两个字，就是家雀，麻雀的雀，北方人叫巧，家巧
0: 家巧，
1: 那是真的叫家巧吗？
0: 对呀、是那样，就
1: 有一只巧儿飞过来了
0: 啊！你看那个巧儿，
1: 那麻雀呢？怎么说呢？麻巧儿，
0: 麻雀就是巧，
1: 麻雀就是巧，哎，就没有麻雀这两个字。
0: 就是我们这个巧意思呢，就是
1: 小，
0: 就是鸟的意思
1: 啊。所有的鸟统称为巧，嗯，就像北方人把所有绿颜色的菜都统称为叫青菜，
0: 嗯，对。
1: 到南方来才发现、
0: 我们除了绿颜色的菜叫青菜之外，我们土豆也叫菜，
1: 也叫青菜啊。
0: 也对啊，那我们说吃菜也吃土豆。 我是来了南方之后才知道土豆其实它是个主食。
1: 对，然后到南方来以后你才会发现青菜是真的有那个菜叫青菜的。哎，剩下的菠菜什么的它就有自己的名字。
0: 对，
1: 没有一个专门统称，我们叫要么就说绿色蔬菜
0: 绿叶菜。
1: 到北方去说，我说来个炒青菜，他说那你要炒什么呢，我说炒青菜啊。对啊，他说那我就问你，你要炒什么青菜，我说炒什么青菜，我说上海青还是什么青。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北方人把所有的绿色蔬菜都叫为青菜。
0: 对，没错。
1: 嗯，然后你一定要跟他讲炒青菜，说哎我要炒个菠菜，
0: 哎，
1: 或者我要炒个韭菜，我要炒个什么。
0: 这个你不说我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区别在哪里了。
1: 因为你内心当中已经觉得自己不是个北方人了。
0: 不是，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还问我妈，我说你看这边的青菜它有叫上海青的，还有叫那个青的。我说怎么
1: 地盘青上海青。
0: 对，还有那个小趴菜是吧，
1: 小趴菜苦塔菜。
0: 对，说南北方的差异还是有的
1: 就像你到北方去你要买什么一根山药，你要叫人家给你削个皮什么的，人家会想说你快走快走，送给你不要钱了，什么买一个青椒之类的。
0: 对，我曾经看到那个我们企划部的有一位小姑娘去买香蕉，她真的就买一根。当时呢我就特别的关注了一下老板的那个表情面无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对啊，
0: 而且呢就是称重嘛，正常称重。我跟我妈分享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妈说在我们这边老板肯定是给你个大白眼子。哎呀，哪两万哪待着去。
1: 哎，你知道我有一次跟我一个上海的阿姨，我们俩一起去买菜，然后呢她就买一个青椒，一个红椒，就这样子称，因为青椒红椒价格不一样嘛，就一个青椒先称，一个红椒再称。我说上海买菜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可以一个一个买嘛，其实我们从小都是这样的。她说对啊，那有的时候我就是要它配一配啊，就配一配菜颜色，那我要买那么多干嘛呢。他们能够做到早上去一趟街上做午饭，下午再去一趟街上做晚饭。他说我们不是小气，很多人说哎呀上海人很小气，一盘菜里面青菜就八颗对吧。他说我们算好，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每个人吃两颗，那我觉得六颗就可以，
0: 光盘行动也可以。
1: 他说不够，我下午再去买，重新再做。他说吃新鲜的不好吗？
0: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了。
1: 对呀，
0: 但我们那边呢，就是一般你看买大白菜都要买个三颗左右。
1: 这里大白菜是可以半颗半颗买的。
0: 就真的是，所以你会觉得北方人和南方人真的是有一定的差别。我妈做菜每次啊，就一餐肯定是吃不完的，
1: 就做的比较多。
0: 对，一餐肯定吃不完的哈。我还反复的跟她强调说，我说一定要这个绿叶菜哈，当炖做的，当炖要吃完。蛋白质你稍微剩一点呢，我可以理解。
1: 对，像我妈一般都是做饭就是只做今天吃的，她倒也不见得只做一顿中午的，她可能晚饭也会带一点，但她晚饭吃的很少，所以我们家基本上晚饭要么消灭光，要么基本上就实在是吃不完的，叫绿叶蔬菜什么就不能再吃了。
0: 对，是这样的，但是确实做饭也很痛苦，每天做饭都很痛苦。
1: 你会发现其实你做两个菜和做五个菜你都是忙一上午。
0: 真的好多事情要做。
1: 对，因为你要准备啊，要干什么，你要去买菜啊，怎样。所以总的来说啊，我发现中国人退休之后呢，他的生活就是你可以每天拿个菜篮子去菜市场买很新鲜的菜。
0: 对，
1: 但你这老外是做不到的。因为他菜市场很远，开车一个小时，他只能够是一个礼拜一买。
0: 对，他们也是采购的那种。对，所以绿叶蔬菜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奢侈品啊？
1: 我热带像中国呀，中国的热带哈，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们再往南一点，或者包括南京也在内，然后包括像东南亚，其实蔬菜是比较多的。因为热嘛，它产比较多。只不过是它愿不愿意吃。你看有些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去塞班岛，好像我吃到的绿色蔬菜就是空心菜啊，除了之外没有什么菜可以吃，还特别贵。
0: 空心菜，对，在我们这边很便宜了。很便宜，但是在外面不知道。
1: 对，在泰国就是空心菜、含羞草，基本上反正空心菜要么虾酱啦，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都是空心菜。蔬菜你知道就是空心菜。但我蛮喜欢吃，我去海南岛吃那个羊角豆的，你知道吗？那个叫四角豆是吗？就是这么长的10公分左右的那个
0: 绿色的，
1: 脆脆的，咬起来。羊角豆，
0: 应该叫羊角豆。
1: 对，那个蛮好吃的。
0: 生吃？
1: 不，蒜泥炒。
0: 那可以的。对，那个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吃到的一些，
1: 对吧？
0: 对，
1: 不错。
0: 来了南京之后呢，我现在自己做菜基本上就以西兰花为主。
1: 对对对。宋慧乔说还有一种小玉米，对，泰国人吃的小玉米
0: 是不是拇指玉米？
1: 比它更 不是，要比它稍微大一点，他会把它弄了之后做那个送单，就做那个凉拌菜吃。
0: 哦，
1: 他们玉米不是掰的，是直接刀切的，把那个玉米粒全切下来。
0: 哦，刀工不错，刀的锋利程度也不错。
1: 嗯，本事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刚刚那个南通宋慧乔不是想到了说新裤子乐队吗？
0: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新的夹心饼干，叫做一只秋裤。
1: 对，那我们就把新裤子乐队这首《生活因你而火热》送给大家。

0: 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8: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9: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8: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9: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10: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今天是7月10号周五了，各位时间真快，一周又快走完了啊，这个跌宕起伏的一周啊，这个前四天大家的感受很不好，但是就像去年年底我跟大家说的风中效应啊，就是人都是一个感觉的动物嘛，就是你前面都在跌，但诶你只要最后一天结束的那一天是涨的啊，那你会感觉你这一周都感觉比较舒服，而且你会觉得未来也有期许，对吧？所以我们老股民都知道，这个星期五涨一天，你能快活3天，是吧？所以风中效应又来了啊！好，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在周一上午的十点，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就是每个交易日陪伴着各位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们的节目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各位可以通过江苏财经广播、我们的江苏广播大南京客户端以及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都可以来搜索江苏财经广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11: 我是主持人大鹏。那在节目一开始还是感谢到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在一开始还是听到各位听众啊，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那么前一个小时10点到11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客户端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股市直通车开启视频直播，那么大家要在大蓝鲸上才能观看到啊。那么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么下载大蓝鲸 APP 之后，首先要登录啊，大家点开大蓝鲸这个 APP， 那么有一个一键登录，上方有一个这个免责条款、隐私声明，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啊，您先点一下小方块啊，一发现

0: 那小方块有个对号，然后你再点击一键登录，就能够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大南京页面中了。
1: 嗯，进入大南京主页面之后，各位很醒目的啊，看到上方有两行字儿，对吧？服务热线、主播号、热门活动，哎，这个小蓝色的小人主播号，各位点进来。点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全部主播啊，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大鹏和商盟啊，那么大家呢就把我们的关注先加起来，右上方显示点起来，点起来之后呢，这个已关注。那么点起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这个和我们的主持人保持互动了。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我们的节目一些最新的更新啊、介绍啊，我们都会在这个主播号上也跟大家做一些互动啊。所以呢，大家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起来，这是您跟我们联系的必要条件啊，必要条件啊。这里是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啊。大家这个时候点进去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此刻你就可以边听节目边看节目边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大南京上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昨天我们看了一下科创五零是8个多点，各位啊，昨天复盘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我说各位没听错，就是我说的就是指数科创五零涨了8个多点。那昨天芯片 ETF 一批涨停的，各位这可是 ETF 啊，对吧？用小温的话说，这个你别看不上 ETF 啊，它慢吗？它一点不慢。是的，各位它一点不慢。昨天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多少人的票回到8个多点了？我且不说像芯片一样特别专的这个涨停啊，多少人昨天回8个多点了？我估计也不多吧。啊，而且这一波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前两天我复盘的标题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红的什么科创五零，科创五零代表什么国产算力啊，各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创业板啊，这一波就是双创的牛。其实上证各位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平稳的一个底座就好了啊。我一直说这个上证负责稳，双创负责牛，这一波就是一个双创的牛啊，科创板的牛。那么之前可能从去年更多的是海外算力啊，创业板我们说代表的是海外算力，北美联合新能源，而创业板是更啊，这个科创板更聚焦的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而这一波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觉得今年特别是从4月份以后啊，这个业绩链出来以后，5、6月我就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国产算力更有性价比，毕竟海外算力很多都已经是10倍、20倍的涨上来了，对吧？而我认为这个国产算力是更有性价比的啊，也跟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国产算力。大家发现没有，这波调的时候其实科创五零也非常的扛跌。为什么？就是昨天星期三的时候啊，这个宣简成宣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谈到，他也说他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在跌的稀里哗的时候他那么扛跌，就是主力不愿意把手上的筹码丢给你，大家都堆在这里啊，不愿意把筹码丢给你啊，我还看好我才不卖嘛，对吧？如果我没有信心了我不就走了吗？对吧？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看好，我跟大家说 AI 科技变革已经说了这2、3年了，对不对啊？已经真的是说了2、3年了，而且一直跟大家说没错，现在越来越专业化，选股越来越缩圈，很难。对于咱们散户怎么办啊？我们的节目还是给大家，我们不要说那种就是水话啊，跟随大溜的没意思啊。我一直跟大家讲，你实在不会选，对于我们中小投资者来说啊，因为我也是个中小投资者，我也是个20多年的老韭菜了，这么多年做股票做投资下来总要有所心得的吧。学费之前谁都交过，那交完以后我们得把这学费赚回来啊！你不是说寡来这个市场交学费的，我们还是要提高，要学习，要有收获，要有进步，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你实在不会选是很难。你说什么？且不说 HBM 了，对吧 ？HBM 啊，然后这个 DRM、NAND 啊，这个 CCL、MLCC、CCL， 我相信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啊。CPU、GPU， 对吧？现在又出这个共封装光学 OCS， 你搞得清楚吗？搞不清楚。啊，确实，你又不是研究员，我也不是研究，我可能比大家稍微清楚一点点，一丢丢，啊，也不是很清楚，啊，对吧？我们不是专业研究员，所以一直跟大家讲，但是你只要知道一个模糊的正确就行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观点，模糊的正确就行了。你如果觉得，哎，我看好这个科技方向，买宽基，双创也可以，因为确实。

很执着，说：“哎，商模你怎么这么淡定啊？”我说：“为什么不淡定？这个产业逻辑我看着它还在啊，就是我能说服自己我为什么不淡定呢？对吧？就是我认可这个逻辑，那我就继续拿，那就是认知嘛。就如果我就这么认为的，我也这么做了。如果我看错了，我认，这就是我的认知。那么我赚了也是该我赚的，对吧？这是也是我的认知。我就老跟大家讲，就是每个人的盈利都是自己认知的变现。如果我看错了，我认。”因为这是我的认知，我就这个水平，但是我赚了也该我赚，因为我也是我的认知，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对吧？就是我们就找目前来看，这个如果你还坚信 AI 这条主线，那么才走到哪儿到哪儿啊，各位，对吧？现在才哪儿到哪儿？我们现在大部分老百姓可能还用的只是 Kimi 元宝豆包的这个级别，未来大语言模型啊，这个自然语言模型，未来的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医疗上的运用，对吧？我们就在说这个 AI 赋能各行玩意儿，对吧？这个你这个叫汽车刚出来的时候，你连马车都跑不过，你是什么工业革命？但是各位看到了吗？对吧？确实在电灯出来之后，有电到电的大规模应用，中间跨了30年。那之前那段时间记忆也掉得很厉害，但是各位你看，等到这个电真正的商业化的应用出来之后，记忆在美国的道指里面它是一个长牛，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牛，记忆通用，对吧？所以一直跟他，但是我相信这一波我们 AI 不会说要30年才有杀手级的应用出来，不会，所以一直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命长长，钱多多。我觉得 AI， 特别是 AI 赋能医疗之后啊，我觉得可能人的平均寿命都会大幅的升高，生活的质量也会大幅的提高。真正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其实是工业革命，而不是帝王将相。各位，对吧？我们历史是历史，但是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维度，对人类命运、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来看的话，其实是工业革命。那这一次就是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我一直也跟大家在讲，这就是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那么对于我们这种40+、50+的人来说，可能这一次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康波了。人生发财靠康波是什么？抓住产业的周期。如果这个周期跟全，就是这是一个全球的共振周期，人类的周期，那么这个周期上，如果你的国家也在啊，各种政策扶持，各种政策，对吧？就国家的钱在哪里，国家的政策在哪里，导向在哪里，那就不就是戴维斯双击吗？跟全球共振，然后你的国家也在拼命的跟上这个全球的共振，或者说我们跟全球共同在这样一个这个浪潮里，那你不应该抓住吗？各位，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不会选选双创，对吧？不会选选双创，如果会选，抓一些细分的芯片啊、半导体啊、封测啊，包括我跟大家讲芯片设计 ETF 也有啊。再不会选各个行业，你如果你真的还想做个股，哎，我要分泌一下多巴胺，感觉好，行业里面去抓头部，抓个股，你看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调的时候20天线叭就蹦起来，这些票不就去抓他们吗？你不抓他们，抓什么呢？是吧？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再说啊，前两天各种鬼故事又辟谣了吧，对吧 ？Meta 自己要在加拿大花90亿美元去建厂啊，之前不是说 Meta 算力过剩了吗？三星是 SK 海力士在美股发 ADR 7倍的认购，各位就供不应求，7倍在抢啊。然后这个三星涨价，之前有机构认为可能涨10%-15%，现在三星态度很强硬，20%涨，我要涨价，很强硬，没你下游没有议价权，我就是要涨啊。这个头部现在存储全球的头部，三星、海力士、美光，三星说涨价非常强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是哪家在美国本土？应该是美光，对，美光在美国本土要加大算力投资，加了五百亿美元，原来应该是2000亿，现在加到2500亿，对吧？各位，这 AI 算力泡沫有泡沫，这个有泡沫吗？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企业家和华尔街相比，你相信谁？你肯定相信企业家，你相信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你相信人家这个签了3年，跟美光签了3年的长协。签了18笔大单，我前两天都跟大家讲了，如果你产业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会有企业去跟美光锁定3年的长协？那你企业家和华尔街之间，你信谁？你肯定信企业家，你信产业上的人，你不信产业上的人，你信谁呢？对吧？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逻辑，当然没有不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趋势，这个当中一定会有震荡，怎么可能一帆风顺谁都能赚到钱？我还是那句话，对吧？耐得住几步的寂寞，守得住逻辑的这个成长的逻辑，最终你才能摘得时间的那朵玫瑰，怎么可能有人随随便便成功？这投资的路上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会有各种的震荡动摇，对吧？就像我昨天我那个朋友，其实我那个朋友30多年老股民，比我还老啊，但是就是我是觉得他这个心态啊，但是心态为什么会这么动摇？就是他还是不坚定啊，不坚定。

0: 对吧？就是你这个产业逻辑你很犹豫啊，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波动，波动不是风险，波动是机会，认知才是风险。你真正的明白这条产业逻辑，你看明白，你知道这条 AI 的赛道下游应用还没起来呢，杀手机的应用还没到呢，对吧？你怕啥呢？啊，这个产，但是这个产业逻辑路上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当赛道这过高了，过陡了啊，全是加杠杆在里面，全怼在里面，已经外面没有资金承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洗一洗，震一震，很正常。下半年没有震荡了吗？有啊，对吧？就像昨天虽然一个大阳线，我昨天复盘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这个月就这么平静的过去了，就开始反弹了。我认为不，我认为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大震荡啊，或者说如果说我们认为八九十几个月会比较舒服之后，可能到年底还会有，可能那年底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了，都会有，这不正常吗？对吧？就是我们通俗一点讲，你吃得了肉，你就要挨得了打。那你想想看，这波我们说这个科创五零啊，我们说这个科创五零，大家看一下，即使这一波回调，你看科创五零马上就要新高了，就要回来了，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与其忍受这个个股的煎熬啊，买买指数吧。大部分人真的你跑不赢指数的，各位，绝大部分人你是跑不赢指数的。啊，不要认为自己很强，每个人都认为都是这样。啊，我买什么指数都没技术含量，一点显示不出来我的水平。我要买个股，那你买个股，你跑得过指数吗？你来这个市场当中是赚钱的吧？各位，不是来享受，对吧？也可以享受啊，你又赚钱也享受，很好。但是我认为我们最起码的是想来赚到钱是第一位的吧，对吧？就是我们财富增值、资产配置是第一位的吧。所以我不反对大家炒个股，我也喜欢，但是我也建议大家配一点指数。而且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如果你真的都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研究这个市场、去跟踪产业逻辑，那就买买指数。啊，听我的节目之后买买指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好，10:19，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我们还是和大家一起啊来，这个关注市场，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啊。各位，今天上盟的互动话题就是今天大家对于这个，我们看到昨天啊，这个科创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今天的这个科创会不会继续领涨市场啊？继昨天大涨之后，今天的科创板会不会继续领涨市场？认为会的朋友扣一，不会的朋友扣二啊！我是选了一啊。这个就像昨天我在群里也跟大家发了一句话，不是说茅台不好啊，各位，不是说茅台不好，但是属于茅台地产的那个时代已然过去了。啊，这个这一波是科技的周期啊，这一波是科技的周期。你要知道，这个潮水的是往哪里去流，对吧？不是说茅台不好，只是曾经它也是小甜甜，只是目前新的朝代开始了，属于它的那个年代，属于它的那个周期走完了。啊，不是说它不好啊。好，来10:20，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我们再来听一下业内人士给我们带来的对于当下啊这个市场的分析和点评。
1: 整点看盘，
0: 好，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杰。胡杰，上午好。
2: 哎，上午好。
0: 你好，胡杰。那我们还是首先跟你来关注一下市场啊。那么在连续本周前面几天是比较折磨啊，冰点缩量缩量之后，昨天市场啊从下午开始一个绝地的大反击。那么毫无疑问，最强的还是科技 AI， 昨天主要就是长芯产业链啊。昨天连科创五零指数都8个多点，那么芯片 ETF 是一波涨停的啊。那么胡杰怎么来看待近期市场这个大幅波动？那么是不是就此认为这个市场要止跌了，科技要开始反攻了？面对市场这个宽幅震荡，或者说对于这个 AI 的产业链以及在这个投资的选策和方向上，您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分享一下好吗？
2: 嗯，好的。这市场这个近期那个宽幅震荡波动也比较大，因为这个点位相对高了之后，这个第一个股价也高了之后，那这个在高相对高位的的位置上面稍微有点波动的话，那这个就会相当会容易会放大这个涨和跌的这种一个波动一个幅度。那这个就是说，一方面在这个地方面现在这个结合这个7月份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二季报已经开始就是预披露，或者是已经开始披露了，那这个就是说或者说提前披露的，那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是有业绩好的，就是你大家可以看到公布业绩好的，可能公布完了之后，它股价它也不涨了，那这个就属于就是说对应的股价上面，就是那我这个在公布之前可能已经预判了这个它的业绩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那可能股价已经提前涨完了，那提前涨完了之后就公布利好落地，那就不会有这个相对类的一个表现。那相反，如果就是说业绩不达预期的，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公布数据这个周期的，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可能就随着这个大盘就是宽幅震荡，那这一个就是说。

0: 说昨天这是基本上科创是领头的，从指数上面来讲是涨八点几，那绝对的领头，那基本上全是高价股，那甚至有一些我看了有些标的这个业绩也是亏的，可能就是说算上就是说它的业绩大爆发吧，可能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它依然可能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可能跟它的市值是不相匹配的，严重高估的，那这个就是短期的一个情绪面的一个作用了。那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就是一边是大涨，一边可能就是说震荡调整，或者是下跌，或者说是不涨的这么一个两种股票的这么一个对决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如果就是说沿着这个科技的线路走的，就是说你看好科技的，那这个买这个相关的科技没有问题，就是说这是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业绩，就是最终你股价的上涨是对这个业绩的一个反应，但是就是说业绩的反应就是你要判断一下它是高估了低估了还是就是说平手，那如果是高估了，那这个最终落地了之后，那这个就是股价是肯定会是对应的是会正面影响之后肯定是会往负面的，就是价值回归，那如果是低估的，那可能就是说情绪面释放完了之后可能会这个还是继续震荡上行，或者是直接是上涨，那就是说要把握这个情绪。第二个就是说针对就是非科技类的或者说传统的一些板块，就是说其他大部分的一些个股，那如果就是说业绩是也是增长的，那你这个股价又是超预期下跌的，就是因为情绪面的超预期下跌的，那也是会就是时间久了之后它也是会那些它不会无休止的下跌，它也会就是有情绪面的这个会有超跌反弹，或者说是因为业绩的修正，那这个你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你如果是作为科技我认为是高的，或者说我认为它是高估的，那你我就是做传统板块的，那你就是顺着这个线去我刚才讲的这个板块去找相关的一个标的去进行配置。但相反如果就是说它这个
1: 0.83，富时新加坡也是涨了0.38%啊。好，那么这就是这半个小时给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先进半年广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也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另外呢，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喽，各位。那么股指竞猜在本周有没有落袋的，或者做一些操作的，都欢迎各位抓紧时间在今天来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今天不说的话，我们会以今天的收盘价给大家拉一个区间啊，算出我们本周的竞猜之星了。
2: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7: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5: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8: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7: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9: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7: 别拍，太丑了。
5: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7: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5: 宝贝没关系， 难受不用硬。

0: 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2: 对不起，对不起。
3: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4: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5: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6: 华夏基金、
5: 南方基金、
6: 嘉实基金、
5: 国泰基金、
6: 工银瑞信基金、
5: 景顺长城基金、
6: 中银基金、
5: 银华基金、
6: 大成基金、
5: 新源基金、
6: 国投瑞银基金、
5: 东方基金、
6: 红利基金，
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9: 好，10:3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到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10: 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大家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股市直通车节目。
9: 嗯，有听众朋友问有声音了吗？我们这会大南京没有声音吗？导播听一下，大南京没有声音了吗？嗯，我这边听不见啊，导播那边外面可以给我们听一下啊，大家有声音吗？
10: 有声音
9: 啊，有声音啊。那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你先退一下啊，退一下，重新进啊。我们大南京目前应该是有声音的啊。好，各位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那么，如果各位想非常流畅的、不受打扰的、不受干扰的、不受中断的啊，听完我们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的话，各位抓紧时间就直接进大南京主页面中间主播号，点进去找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萌和大鹏加了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之后，中间。今天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大家点进来啊，就可以，这个一个半小时啊，非常流畅的听完和看完咱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在我们的主播号里，比如说在我的主播号啊，商萌的主播号里呢，我也会给大家就当天的市场做一个复盘啊。我的这个小音频《商萌说股市》每天下午给大家更新。现在这个大家好像说已经形成收听习惯了啊。只要我哪天没跟，万一有点事儿没跟，就会有听众朋友问我啊。确实，这个只要我在台里啊，只要我今天下午不是说有事儿啊，或者休假，或者出去开会啊，我一定就是给大家就再有困难。啊，哪怕开会啊，尽量溜出来啊，给大家把这个复盘给大家复了啊。确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复盘其实大家仔细听一下，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含金量的吧啊。这是我确实自己的一些思考、判断、逻辑都在这里，包括跟业内的一些交流啊。其实这个小音频我是非常精心的、专业的、用心的啊，给大家做的。所以这个商萌说股市大南京音频每天的市况啊，今日市况复盘，还是欢迎大家这个多多点击我们这个小音频，相信你听了。会有收获啊，会有收获啊。好，我也再次提醒各位了啊，不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无论是我的观点还是嘉宾的观点，都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各位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之后，第一件事打卡，第二件事各位还是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因为每天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发现，我每天的互动话题一定是不一样的啊，都确实都是带着我的一些思考和我想了解大家的啊，这样的一些判断啊，或者是有我个人的一些倾向性在里面的，对吧？所以各位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也想来听一下，看一下各位投资者，大家现在在科创板上啊，花了多少的精力，有多少人啊，会高度重视科创板？总之，我个人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上证负责稳，双创负责牛。而在当下这个阶段啊，或者说今年以来，我们觉得从

五月份以后啊，科技线跑完以后啊，我们觉得更多的可能会是国产算力更占上优，尤其大家也都知道明确了，长兴科技下周四吧，7月16号就要打新了啊。长兴科技它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啊，一家这个巨头啊，芯片这个啊，芯片巨头、存储巨头的这个上市啊 ，HBM 啊，这个的存储巨头的上市，我觉得更多的它会带来对于我们国产算力进真正的业绩兑现，对吧？之前可能认为国产算力更多的是在炒一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国产算力真正的兑现了，而且长兴上市之后，它会重新定价我们的国产存储、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啊。所以各位，而且大家发现现在这个市场。第一，国产算力更有性价比，第二啊，这个风不仅仅只停留在上游硬件啊，硬件那一丢丢的部分里面呢，我觉得接下来，而且这段时间大家看到风向其实是有变化的，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全赚钱赚在这个硬件端了，现在我们看到软件，特别是华为的掏定律，对吧？我们如果说我们在有一些高端芯片 HBM 上，我们没有办法啊，这个短时间内的赶超，那么我们通过其他的办法，华为的掏定律已经到了 2.0， 更多的是在这个空间的啊，这个逻辑折叠，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它最近为什么封装啊，封装走的这么强，2185是天今天又封涨停了，包括584，对吧？大家发现它掉也没有怎么掉啊，封装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啊，因为这个，所以现这段时间大家看到一些软件啊，一些服务器，哪怕到今天，其实现在更多他们确实没有太多业绩啊，但是有空间，而且未来一定会落地的。今天像一些半导体应用、AI 应用啊 ，AI 应用也起来了，所以从上游最上游的硬件到下游的软件啊，到一些国产的替代，到我们说的一些国产的服务器啊、交换机，特别是华为的掏定律所带来的一些相关的方向，大家也要重点去看。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些下游的应用，虽然目前我觉得下游应用可能真正到下游应用杀手机应用的出现还有一个过程啊，可能还是要以年为单位有一个过程，但是它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就像我们说机器人啊，机器人一定是一个星辰大海的方向，但是可能目前还是0-1的一个阶段啊，还是0-1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你有耐心，你也看好这个方向，其实买一丢丢，买一点底仓，我觉得也可以啊。具身智能必然是一个未来星辰大海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好吧。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啊看一下这个当下市场的一些表现啊。那么我还是认为啊，昨天对吧？昨天我们看到确实啊一根大阳先爆起来，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其实这一波为什么市场比较乱啊，我也跟大家讲这段时间很乱，那你怎么办？等现在市场在等什么？等一些业绩的这个内部结构的一个再平衡，等这个估值体系的再分配，以及等未来的这个一些这个产业层面的一些业绩啊和这个逻辑啊指引，对吧？这个目前来看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慢慢明朗，对吧？这个海力士去美国7倍的认购，然后这个 Meta啊，之前不是算力过剩吗？啊，你又要在加拿大花90亿去建厂，美光2500亿在美国建厂。那么接下来就是目前来看，这个大厂还是在砸资本开支，对吧？所以只要这个资本开支继续砸啊，那么还是三星这么强硬的要调价，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至少目前来看，这条产业链还是非常的这个通顺啊，这个 AI 的叙事啊就还没有到顶啊，你就不能轻下结论说它就泡沫了啊，到顶了，对吧？至少目前来看这个产业链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啊，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七月可能整体还是这个震荡月啊，因为有些大厂的啊，美国的一些资本开支的一些方向啊，就是业绩还没有完全出来啊，整个产业内部的逻辑到底未来怎么去叙事，怎么去定价啊，可能还要这个市场还要有一个过程啊，以时间换空间嘛，对吧？所以我们认为七月份可能还是会继续震荡啊，我认为七月份不是说就这么平稳的啊，跌跌跌跌下来就这么平稳的就过去了啊，我觉得这才7月10号嘛，我觉得七月份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的过程，所以大家要有这个心理预期。而且在每一次的震荡过程当中，你不觉得都是一次试金石吗？每一次的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你都能看到啊，到底哪些是强的啊，哪些是真正机构不愿意扔掉的啊，机构不舍得卖的，很强的，反弹起来它又很有力度的啊，这不是给你一个去啊这个挑出金子的机会嘛，对吧？所以啊，第一，我们认为，但是如果说有些投资者你已经
这个这一波颠簸的你已经很难受了，受不了了，像我那个朋友天天要在

0: 在我这里求安慰求抱抱了啊，那我就建议你可以把仓位降一降，就说明第一，这个钱已经是你不是你的闲钱，可能是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钱了啊，或者说仓位太重了，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了，睡眠了，心情了，心态了啊，不要影响心情，心情影响身体啊，各位身体最重要的，对吧？就是已经身心是不可能分开的啊，心情不好，身体不会好的，各位啊。所以如果已经让你焦虑了，仓位降下来，你就说明你的仓位不合适了，太重了，对吧？那你就把仓位降下来啊。我们当然想在这个市场当中赚钱，但是开开心心的赚钱啊，不要影响生活。我们也不是专业，也不是基金经理，对吧？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本身也有工作啊，或者是咱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资产配置嘛啊，就是不要影响生活啊，影响生活，影响心情了，影响身体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块儿来关注到啊，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半年报一些业绩预告，有180份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已经抢先交卷啊，近90%预喜，百家公司净利润翻倍的增长成色，为市场注入了一些业绩预定性。那么根据往年经验呢，半年报业绩是7月份左右资金配置和市场风格的一个核心变量。那么从近期券商研报的数据来看，燕京啤酒、国泰海通、万华化学近一周获得了8篇以上的研报密集覆盖，浪潮信息等绩优股也备受瞩目。与此同时呢，多家券商上调科技、化工等景气赛道的个股评级。截至目前 ，A 股已经有超过18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一喜公司超过160家，占比近90%，超过100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上限超过100%。那么具体来看，江波龙、益生股份、富祥股份、恒益石化、东方盛虹、特发信息、华昌化工等公司净利润增幅上限都超过10倍，成为本轮半年报预告的业绩尖子生。从行业分布来看，预喜公司中化工行业数量最多，超过30家，其后依次为硬件设备、有色金属、半导体、电气设备、非银金融和生物医药，显示出上游资源品、科技制造以及券商领域景气度持续升温。那么根据一些这个公开数据显示啊，近期不少公司也因为最新披露的业绩受到了券商的广泛关注。那么从最近一周研报的数量来看，燕京啤酒、国泰海通、万华化学、妙可兰多、比亚迪、招商轮船乃近期机构关注度最高的一些公司。我们来关注到啊，半年报窗口开启，机构聚焦景气主线。那么进入到业绩验证期，也有多家券商对后市行业配置给出了明确指引。招商证券复盘历史数据指出，七月表现较好的行业通常与半年报业绩高增领域高度重合，而业绩缺乏支持的标的呢，则面临着较大的调整风险。那么建议关注三大方向，一是 TMT 涨价链，包括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玻纤、小金属、金属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二是出口景气以及出海扩张领域，如电池、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船舶、风电、地面冰装、化学制药等；三是供需格局改善的资源品，涵盖工业、能源金属、煤炭、农化、化学原料、化纤、非金属材料等。那么近期科技板块经历着明显震荡啊，我们看到7月9号的行情尤为跌宕起伏。那么国信证券策略分析师啊吴信坤在7月9号发布研报表示，回溯过去26年六大钢景气行业的经验指出，那么股价顶部可在渗透率早期、景气高增阶段的提前出现，通常领先基本面顶部拐点1到1.5年。此外，高景气行业往往形成 M 顶形态，次高点可达绝对高点的80%到90%，在此过程中，行情对利好反馈趋于钝化，景气分歧逐步加大。好，这是我们关注到的近期啊这个半年报以及一些券商的观点。
0: 好，10:45，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来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看到本周啊，应该说大家的这个心情也是跌宕起伏啊，那在前面几天连续的冰点之后，昨天市场还是依然是在科技双创芯片的带领之下啊，出现了一个绝地的大反攻。那么今天
3: 看出现了什么三五点跌幅，但是有一点，你跌幅超29个，我一共只有2家，并不足以形成什么趋势的逆转。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概念指数当中来讲的话，大家看今天也是什么消费板块领涨，就是什么超跌反弹的一个基本属性。那么在他们的一个领涨的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它对应的一个 AI 加产业链是有所异动的，比如说 AI 营销、AI 医疗，对吧？那么在这里边还有智博 AI、IGC 啊、ChatGPT

还有重要的什么多模态 AI， 这是什么人工智能的赛道板块继续发力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机器人赛道板块也是什么大涨啊大涨啊居前的一种结构。那么从这个整个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基本啊产业链供应链来讲，我大家看相关的什么绿地切波呀，包括这个代表性的啊这个公司，大家看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啊非常给力的什么强势的一种攻击。那么在这种攻击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什么大科技板块并没有退潮，因为二三梯队的标的来讲的话，大家看华为算力啊 DeepSeek 啊，包括人脑工程啊，人形机器人啊，华为鸿蒙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软件呢，包括啊这个半导体的封装测试啊，芯片呢，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半导体设备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气体类的公司，虽然有所技术回调，但有一点它核心主线方向还是什么，还是在震荡上行的一种趋势结构当中。像 PCB 的方向，还有我们所说一些液冷服务器啊算力方向的一些啊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司，大家看也是吗稳稳上行，表现出很好的攻击性。那也就是说从现有的这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大多数的啊行业新闻指数概念指数都是什么，还是一个稳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再结合多方纳米的数据来讲，我看了一下粮食大奖的超过9%个股已经136家，而且呢5%的上涨个股家数也已经是什么非常给力的达到了什么400多家，接近500家这个水平了。大家看，那么3个点以上的上涨个股家数也是啊非常给力的达到什么1500接近1500家的水平。那么同时呢，跌幅榜当中9%杀跌个股只有9家，而且5%的杀跌个股粮食加起来才多少59家，3%以上的杀跌个股粮食加起来一共加起来才什么不到200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数据背景下来讲，说明什么？新一轮上攻行情有序开启啊！这个位置双创指数啊，即使说因为昨天普涨大涨之后有所分化成分跑，但是呢，只要50线加上中枢防线没有高破的话，我倾向于还是什么震荡上行的一个基本基调。那么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对于啊当前的大双底构筑成功之后，建指4634点持有过态度。那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一旦啊这个科创50指数稍事啊这个修整一下，或者说这个修复一下50线乖离，针对2123点做确认一下之后，下周的时候不排除直接把225点突破，建指更高的目标，而且什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什么3到3主升的一种结构。因为我们大家看一下科创50指数，大家看这个下影线的打涨腿是非常给力的。那在这里边来讲，什么3到3的一个主升浪结构还没有超过一浪的五个子浪的148%的一个涨幅。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它还有什么更高的溢价空间和目标。所以说科创50指数啊，先看什么第一小目标，下一个目标什么是看2500点一线或以上。那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什么先看4500点或以上啊这么一个价值中枢。所以说从大周期趋势逻辑来讲，3到2的一个技术调整已经是啊这个给出了啊调整结构完成的一个信号。那么后边呢就是慢慢震荡上行，演绎什么3到3主升的一种结构当中。所以说对于啊市场传闻的是一些所谓的科技泡沫呀，或者10年大顶啊，或者是所谓的啊这个金融危机啊等等，我觉得基本上是不足信的。最起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讲，不管是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我们所说的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基本的发展和驱动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非常给力的这种攻击弹性，基本上都意味着什么？行情是志在高原的，而且也是纵深推进的。大科技核心赛道板块，我认为按照趋势逻辑志在高原，而且是星辰大海的一种基本的驱动结构。那么对于这个传统的顺周期方向，比如说证券、保险，或者是一些顺周期的传统的有色金属为代表，就是什么按照反弹和波段的估值修复的一种思路和来对待。那么对于这个医药板块来讲，不管是创新药、仿制药，还是我们所说的医疗服务等等，它是什么？是也是属于支柱产业赛道方向，但是呢，它是什么？这个按照大波段的逻辑来开始做博弈就可以了所以说从这几个赛道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在已经是7月10号左右时间了。那么大家看一下，像无人机啊，像这个卫星互联网、航空航天赛道方向，这波明显落后于科技板块的这些赛道股，应该什么重点做布局，尤其是左侧的一个技术双底模底的一种信号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位置一旦形成第一根大涨35%以上的攻击阳线，伴随有成交量明显放大，就是什么大底的信号，攻击型右侧的突破结构就出来了。所以对这类标的，我觉得也要什么重点的进行加码博弈。可能很多人会说，哟，这个时候好像说相关赛道我好像没有业绩，等到真正有业绩的时候，我告诉您，你就高不可攀了。所以叫买入在未萌，卖出在阳极。在未萌的时候才会有什么大胆低吸好位置好价格机会，等到真正意义上拉起来的时候，您就很失之交臂了。你比如说像 AI 算力的汉武纪，它最开始的时候低价就是46块钱，现在1000多块钱了。你想一想，那个时候业绩就非常不好啊，每年的业绩都是亏损的，对吧？而且亏损的数据很吓人。但是你看，2025年一朝业绩改善，啪，直接到现在的价格也是这个非常给力的万亿市值的水平了。那么这个过千的这个价格水平了，那么你想想。从这个整个的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思路和投资的一个眼界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要有什么要有格局因为什么第一梯队公司过千的

0: 这个公司过万亿市值的公司给打样了，给出示范效应了，打开啊溢价的天花板了。那在这个二三级别标的，那么多的二三十块钱的、三四十块钱的、十几块钱的、二十几块钱的，都是有，都是细分行业的头部公司。那我们不追求都是啊过千啊，也不追求过五百八百，我们追求过一百行吗？过二百行吗？过三百行吗？对不对？所以说从逻辑来讲的话，一定要知道底层逻辑在什么，产业链和供应链它是什么一体的，那么最终收益都是一体的。所以像以芯片为例的话，你搞芯片啊，必须要配的。然后你半导体材料，你半导体设备啊，对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方向，元器件啊，重要的元器件的上游材料是不是也都在涨价呀？都在涨价，全球的资本开支都在扩大。然后呢，我们的啊涨价的一种预期不是一次涨价完结，而是什么正在经营时的供需求有矛盾比较大，都在投产扩展的一个周期。但这些赛道方向，它投产扩展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个产线的话，投产扩产起码两三年的周期才能搞定，有的甚至什么三五年的周期才能搞定。所以说，供需求有矛盾持续加大的一种背景下，不可能短期见头，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十年大定。好吧，这是我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1: 嗯，好嘞，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
3: 好，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啊，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继续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此刻盘面的情况啊。上证指数现在上涨 0.6%， 报 4060.73 点，成交金额是9058亿。深证成指上涨 0.78%， 报15518.87 点，成交金额是10449亿。创业板指跌 0.26%，科创50指数上涨 0.16%， 权益等权今天大涨 1.99%、啊、所以今天持股感受、啊、大家会感觉到好一些。那么此刻、啊、已经来到了10:58、啊、即将进入到整点对时，再次提醒到各位听众，我们广播端的股市直通车、啊、即将结束了。那么大家想要继续收听收看后半个小时的11点到11点半的股市直通车，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通过视频来直播，所以大家要通过大蓝鲸来进行收看。那么进入到大蓝鲸之后，大家抓紧找到主播号啊，下滑到最下方啊，看到江苏财经广播啊，这个商盟和大鹏啊，大家点开啊这个商盟的主播号啊，就能看到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专区，再次点击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了啊。那么在主播号里面找到商盟，再次点击啊灰色的 live 互动页面，就能够进入到我们此刻的直播中。好，那么赶紧进入到大蓝鲸来跟我们一起啊后半个小时的旅程。
4: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穿越千年来到今天我们的餐桌上，它都是经过古人的啊，这个一步一步的去筛选去驯化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么现在我们突然说要把锅米让它复活，让它回到餐桌上，哎，我也不知道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回到餐桌上的锅米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啊，它到底好在哪里，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肯定有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说要吃的好啊，我们已经吃饱了，现在我们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那肯定是我们的科学家看到了锅米它的高营养价值啊，所以才愿意去花精力去把这个锅米呢让它重新复活，重新回到我们的餐桌上，真的很期待啊，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够吃上一口锅米啊，这样一个穿越千年的宝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并且它还能够有很多的一些衍生品啊，加工产品啊，我觉得这个已经推向市场还真的是能够吸引很多想尝鲜人的目光的。好，关于锅米的故事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现在呢相声顶流小龙虾又回到我们餐桌上了，现在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旺季啊。不管是朋友夜宵还是家中小聚，都少不了一盘小龙虾。哎，小龙虾眼下集中上市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呢？也有人关心小龙虾有没有药物残留呢？我们接下来的这篇录音报道都会为大家解决这些疑问。
2: 走进南京种彩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各家摊位的塑料盆里堆满了张牙舞爪、活力十足的鲜活小龙虾，商户们忙着分拣补货，交易十分红火。前来选购的市民尚延军：
3: 比前两天又便宜点了啊，为啥？比刚开始上来也好点，肉也满，弄两种口味，一个红烧，一个清蒸的。
2: 商户陈伟伟介绍，眼下小龙虾的价格已经十分亲民，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十元，
4: 8元一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元一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这样是12、13，还能吃一两个月到八月初吧，螃蟹下来之前就快下去了它。
2: 虽然价格走低，但不少商户表示，现阶段小龙虾品质反而优于刚上市时期，因为经过前期出塘售卖，目前市场的龙虾多是生长周期充足的成虾，虾肉紧实不空壳。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董恩硕介绍，近期是本年度小龙虾性价比最高点，
5: 龙虾已经减产了，已经对，已经该卖的都卖了，对，剩下的它肯定就贵一点了，推荐大家这个时候买，这个时候买最便宜了。
2: 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是溧阳全市大部分龙虾餐饮店的采购源头。上午9点多，市场内的龙虾经营户已忙碌起来，工人们正在对龙虾规格进行分拣。苏浙皖边界农贸市场龙虾经营户蒋先生：
6: 今年价格便宜，比去年要便宜2-3成吧。
7: 嗯，现在比如说销量大概有多少？
6: 现在一天都1-2斤后吧。
2: 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城分局执法人员重点抽查了2家规模较大的龙虾供货商，对进货台账、所证所票和检验检疫证明逐一核验，确保每批次小龙虾来源可溯、流向可查。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城分局监管组长吴记：
8: 整体看下来，2家龙虾销售摊位，他们严格落实了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制度，然后包括我们市场主办方他们的台账记录都是齐全的。
2: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药物残留问题，各地常态化开展食用农产品你点我检现场服务活动，在农批农贸市场免费为消费者和经营户提供快检服务。在常州市当地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快检人员现场对鲜活龙虾进行快检，去壳、取肉、打碎、添加试剂，重点检测恩诺沙星等风险项目。常州市食品药品纤维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食品检验一科朱亚新：
9: 然后我们这次检测呢，它是用到了胶体菌试剂，当 T 线的颜色深于 C 线，那我们这个样品就是阴性的，是个合格的。对，
0: 好，那现在呢夏日顶流小龙虾都纷纷上市了啊，价格呢比之前呢还会便宜一些，哇，真的是可以大饱口福了。其实前段时间

0: 今天就已经上市了，那上市的那个不是我们本地的啊，是外地来的比较多，现在本地的也开始大量集中上市。昨天呢，我在朋友圈看到啊，有位朋友啊，这个在朋友圈发他卖螃蟹啊，哎，我觉得挺奇怪，我说你现在卖的是不是六月黄啊？他说不是，我卖的是青蟹。哎，我说这个时候怎么都有螃蟹上市呢？哦，青蟹啊，青蟹到底是个什么蟹呢？哎，在这里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其实呢，青蟹呢，它是海蟹啊，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你像阳澄湖大闸蟹啊，那些呢，包括兴化的大闸蟹等等，这个都是湖蟹或者是河蟹，而青蟹呢，它是属于海蟹啊，是在东南沿海的一种名贵的食用蟹，因为它的蟹壳的颜色是青的，所以呢，称之为叫青蟹。它主要产地呢是在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啊，所以难怪我们江苏地区的朋友听说的比较少。哎，你想这个时候有螃蟹啊，有青蟹上市，那正好巧妙的避开了
1: 东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1: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琪下乡去。
0: 好，眼下葡萄熟了，那么跟着申琪下乡去。那么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海安，来尝一尝这里的早熟夏黑葡萄。走进海安市龙正街道的一处葡萄园，一串串紫黑透亮、裹着厚厚果粉的夏黑葡萄挂满了藤蔓，那么浓郁的清甜的香味是扑面而来，满满的夏日丰收气息。随着夏黑葡萄集中成熟上市，不少市民游客都走进了采摘园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听一听游客曹兆美是怎么说的。
3: 我家有两个小宝宝，他们很喜欢吃这个葡萄酸酸甜甜的，采回时他们喜欢吃的不得了。
0: 那么根据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介绍，今年葡萄长势喜人，同时呢，果园其他品种的葡萄也将陆续成熟。整个葡萄园采摘期将会持续到11月份。哦，这个采摘时间挺长的啊。好，葡萄负责人奔阳林。
4: 我们的夏黑葡萄持续采摘要一个多月，今年的展示还可以，在后面我们有郁金香、阳关玫瑰陆续的上市，还有尼纳皇后，今年的这个天气还可以，总体来说雨雪还蛮充足的，阳光也不错，我们今年的亩产可能要达到3000多斤。
0: 这葡萄丰产的背后啊，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为了保障每一串葡萄的品相、甜度和口感统一，在葡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拉花、修穗等一些管护工序，根据不同品种差异化打理。

0: 地来精准地控制它的果穗的长度，让果粒均匀膨大，通风透光，有效地来提升品质。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
1: 这个杆子有长有短，就是我们在花穗的时候拉花了，拉花了，然后花穗它有长 有短，然后我们进行那个花穗修理。我们在夏黑在修花穗的时候，就在修十公分左右，阳光玫瑰就在修七八公分左右。
2: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0: 好，我们继续留在南通，带大家来到南通的海门区。这里呢有一家专门做设施蔬菜设备的企业，叫爱培生物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它跳出了传统农业啊，做的是现代农业，以硬核产品、多元场景、创新模式来拓宽智慧农业应用边界，走出了一条都市智慧农业新赛道。走进爱培生物，25套智能种植仓在经过了严格的实验测试之后，8月份呢将会装上远洋货轮，随船开启长达数月的航行。好，我们来听一听爱培生物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张波说：
3: 船它是有会晃动的，那我们为了防泼水，那我的左右坡度可以防30度啊，就是不漏水，那么这样的纵向的可以做到15度啊，没有水流出来。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施啊，是他们在船上来种植蔬菜的一个设备。那么在爱培生物呢，看不到传统的大棚和泥土，取而代之的是布满传感器的种植架、自动调节光周期的 LED 灯组，以及实时显示温湿度、营养液 EC 值的大数据看板。
4: 一个月时间就顺利开业，营业一个月以来，这家古风咖啡店已成为周边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5: 通过微信公众号，然后朋友圈，知道这边有一个很有意境的咖啡馆，就过来看看。这边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坐在这都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
4: 一家小小的村咖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一个休闲社交的新空间，更以新消费场景赋能乡村旅游。它打破了传统乡村业态的局限，让历史古建与新潮咖啡碰撞融合，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崭新路径。
6: 开一个小店，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慢慢的拉近的。现在每天起来就泡泡茶，煮煮咖啡，稍微的比以前感觉轻松多了。看到朋友越来越多，朋友发我们咖啡店的照片，我自己感到很开心。
7: 随着客流呢越来越多呢，让我们打造乡村特色打卡点的思路呢也更加的清晰了，信心也更加的充足。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个咖啡店为基础，辐射太平广场周边的闲置资产，加入更多的经营业态，打造双月村特色地标名片，然后来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呢了解了在镇江扬中这边呢有一家古风村咖啊，这样一个村咖的一个发展情况。有人会说，哎，说村里一定要有咖啡馆啊，咱们农民也没喝咖啡的习惯啊，咱们喜欢喝茶啊，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啊，这咖啡馆是为了吸引农民来喝吗？当然，哎，现在还真的也有农民朋友干完活会去喝咖啡啊。但更多的是要吸引市民朋友啊，很多市民朋友到村里玩的时候，哎，看到有个咖啡馆，他就能够留下来了。哎，它是一个全村的流量打卡的入口啊。有了这样一个咖啡馆，它呢能够留下人，首先买你的咖啡喝，再有呢还自带拍照属性啊，哎，拍拍这个漂亮的照片，手捧咖啡的漂亮照片，那么在一些这个各大平台一发，哎，很容易出圈，免费的广告就来了，是不是？ 呢，村咖说的更直白一点，它就跟一个鱼饵似的，哎，把人吓。

醒过来。醒过来干嘛呢？你坐下来就只喝咖啡吗？那肯定不是啊，还得吃点什么吧。哎，简餐可以了，哎，配上。再有呢，走的时候总得带点什么吧，农产品开始卖了。那坐下来之后的话，你光吃完之后就没啥事儿了，玩什么呢？哎，孩子们又可以在这儿玩玩什么，这个泥巴呀，荡荡秋千啊，什么之类的啊。哎，这不就把整个的活动就搞起来了吗？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乡村，特别是都市附近的一些村庄啊，都会搞起村咖，而且做的还真的非常好。你知道这村咖，当然也不能说家家都挣钱哈。一般来说呢，建议大家轻资产投资，大概5到15万，搞个夫妻店就可以了，人越少越好，夫妻俩来运营啊。这样的话呢，旺季的话呢，啊，每天能够营收达到几千或是上万。运营大概半年到一年就可以回本儿，啊，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预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

0: 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
1: 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

0: 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匹克球、网球、徒步、登山，2025最火爆的运动消费，您打卡了吗？
4: 匹克球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每天都会骑。
5: 谁家我们都打
3: 吧。运动健身、保健品养生、康养智能化，健康消费潜力持续释放。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健康消费方兴未艾，消费主张。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产销再创历史纪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全社会的热词，在国家的号召下，人们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减重。在政策推动下，2025年健康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人们对健康消费的需求也愈加旺盛。中午12点正是午饭时间，山东省济南市的这家健身房里，不少消费者就趁着午休时间过来锻炼。
1: 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胖的时候，大概是体重是95千克左右。那个时候就是引体向上是做不了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指标也是比较偏高的啊，包括之前测的那个血脂的时候，那个甘油三酯。

0: 有点高，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所以说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健身。
1: 这两年随着大家对这个健康和减肥啊越来越重视，我们馆里每天的入场量也不断增加，现在馆里每天大约有400多人的入场量。
2: 晚上10点多，在这家24小时营业的健身房内，仍有不少人在锻炼健身。
3: 24小时比较自由，这时间充足。
4: 和传统的健身房的时间段相比，那么。

0: 养社区的。黄阿姨十分注重自身的健康保养，从治乙病到开始治胃病，就是她现在的健康新理念。
1: 当你身体没有发生很重的病的时候，之前你就要保护了，那自己提前保养呢，调理了这个阳气以后呢，它都会延迟，就是说晚一点。我只能这么说，2026年继续，每一年都继续有这样的状态，看看行不行，自然开心放松。
0: 康养活力社区一个月的收费从7600到13000元不等，社区的住房也是经过适老化改造后的专项用房。
2: 我这里有个小乐的一个陪伴机器人，可以对话，可以跟他聊天啊，什么天气啊，还有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信息会录进去，他的整个那个身体状态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同时还有提醒就是小区里面的活动，还有老人家的一些平时的生活习惯，比如吃药啊，他不记得，然后这个老人家睡眠时候的状态，一些主要的体征数据，比如说晚上发生疾病，他会报警。另外就是出去他离床之后超过了时间不回来，他也会报警，马上有人过来关注，及时就医。
0: 房间除了智能化的设备，还有贴心的适老化设计，守护老人的健康安全。
2: 从建设开始，我们就是用了大量的适老化，大概有60几项。洗手间是最典型的一个适老化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应该是平开门，洗手间里面洗手池子，然后这个龙头它是长柄的，然后这个镜子是斜面的，还有这个扶手，坐厕的扶手，然后这帮助老人家起立的，然后这浴室啊，这个扶手，还有这个凳子，啊，这个我们都是标配。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养老综合体是2023年开业的。刚开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处于了解、咨询和观望的状态，所以第一年大概就只有几十个人。而2025年入住人数就开始大幅上升，到2026年一月为止，这里已经居住了近500人，入住率达到50%。如今的银发族早已不满足于基本的养老生活需求，而是更追求健康的生活品质提升。在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专门有一条提到要提升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品质，鼓励支持建设老年大学，帮助老人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社交活力，让晚年生活更充实更有趣。
3: 听到有这个课程一开，个个都很兴奋，很渴望。老实说，不到3分钟全部名额都抢光了。
4: 今天就是学的 AI 用于医疗建议，自己培养他的智能体，让他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他可以做你的法律顾问，也可以做你的医疗的医生。
0: 广州老年大学的学费十分亲民，300元至600元一学期，一共16次课。参与老年大学，让老年人生活愈发新潮，成为健康生活的主动创造者。
5: 如果能够激发老年人的创造性的活力，让他不断地在创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更加有利于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在2025年呢，根据老年人的最新的需求，就创设了一些比较新的跟得上时代需求，你比如说科技类的课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前沿课程，你比如说科技游学、科技研学。第二类我们创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呢，就是健康管理类，讲得非常的好，老年人听了以后也很受益。
0: 广州老年大学2025年的招生十分火爆，一共开设了205门课程，每学期700多个班，每个学期的招生都有超过3万人报名，热门课程的名额供不应求。2025银发经济白皮书数据显示，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8万亿元。银发族对消费需求的升级，共同推动健康消费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康养一词曾经专属于中老年人，如今的年轻人也爱为健康养生买单，他们更加关注自身健康，对康养产品需求旺盛，也为保健品市场带来了机遇。有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在

0: 健康消费投入上，75.6%的消费者选择了营养保健品。2025年，京东营养保健品类商品数量同比增长67%，鱼油、维生素 D、氨糖、叶黄素、蓟类提取物产品是今年消费者心目中家中必备营养补充产品的前五名。维生素 D 产品相关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49%。另据美团医药健康介绍，目前以防患于未然为主要目的的健康管理成为主流趋势。从线上消费来看，囤健康成风，慢病药品、营养保健品、养生食补、身体护理等多个品类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0%。90后小伙子翟月新，2025年在购买保健品上就花费了3000元左右。年轻人会购买哪些保健品呢？
1: 像是我选择这三种呢，就是比较很常见的三种，比如说像是鱼油，鱼油是产自于就深海嘛，像是你平时在吃饭的时候很难吃到这种深海的这种一些海类海鲜，然后像是还有一个辅酶 Q 十，它是一个保护一个心脏的一个功效，然后呢像是复合维生素呢，你很难吃到很多多种多样的蔬菜，所以说通过这个来辅助一下。
0: 酷爱健身的翟月新最开始吃营养保健品，目的是为了增加肌肉，主要购买蛋白粉。随着健身强度的增加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他又增加了3种保健品，每天他都会将保健品分装到小盒子里，随身携带，按时使用。
1: 2026年呢，我更想专注性的吃一些某一些的保健品，比如说我之前吃的是复合维生素，但是我想吃一些专项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D 这样的，更加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调整，
2: 根据自己的饮食结构，比如说自己的蔬菜水果啊各方面比较少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像保健品啊，比如说一些维生素，还有一些这个鱼油啊，还有一些磷脂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保健品吧，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老年人的摄食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吃的少了，蛋白质啊就会减少，建议这些老年人呢多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小分子肽之类的，大豆肽之类的，来帮助我们老年人由于消化能力下降而蛋白质补充不进去的问题，把老年人肌肉维持住，那么这老人就不容易摔跤，他就愿意出去走路，他就能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
0: 在14-15时期，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2020年的23.2%提升到33.69%，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持续改善。2026年是15-15开局之年，15-15规划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和人民健康水平，努力争取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左右，坚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0: 请听消费主张。
1: 蔬菜来自世界最高垂直植物工厂，水稻像韭菜般生生不息，中国人的餐桌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变革？立体种粮，产量翻15倍，农业科技正颠覆人类认知。
2: 从苗圃到收获季，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这个在国际上取得很
1: 多。智慧农业如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丰富国人餐桌？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粮食是社稷之本，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回望十四谷，我国粮食年产量由2021年的13657亿斤增至2025年的14295亿斤，全球每5斤谷物就有1斤多产自中国。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由

0: 2021年的483公斤增至目前的500多公斤。中国人的饭碗不仅端得更牢，百姓餐桌上的粮食与瓜果蔬菜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智慧农业是如何丰富我们的餐桌的呢？背后蕴藏着多少高科技呢？在云南，一群科研人员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们赋予了水稻一股神奇的力量，让水稻可以像韭菜一样生生不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传统的水稻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一收，对吧？就是你种下去，然后收一季，然后你再犁掉，然后再重新育秧，相当于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相当于用了多年生稻之后呢，可以把其中的这4-5个环节都省掉，这样的话相对老百姓来说它的投入少了。
0: 那么这个水稻品种是如何实现多年生的呢？
1: 我们水稻除了2个栽培种，还有22个野生种，其中有一个野生种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说它有非常长的这个地下茎。这个地下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个茎上它是有节的，不同的节上面这个芽它都会萌发，形象理解就跟这个莲藕一样的。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无性繁殖特性，如果我们能把这种特性转到我们的水稻里边，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种一次连续收割这么一个功能？
0: 如果说云南的科研人员是在广袤的田野上让水稻的生命周期实现了由短变长，那么在四川成都，另一群科研人员则在方寸实验室里让作物的生长节奏实现了由慢变快。在四川成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里，一个不到100平米的育种加速器实验室里，有200多个水稻品种。这里的水稻在人工环境下可以一年四季不断地进行生长繁育，打破农耕规律，农民不再靠天吃饭。
2: 我们在21年的时候就想着这个能不能拿植物工厂来生产粮食，解决中国这个粮食的问题。我们就拿了个水稻作为一个例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它的生长期短了，而且短的不是一天两天，它一下短了一半。我们基于这个现象，基于这个突破口，就把小麦、大豆、玉米，包括棉花、苜蓿都试了个遍，发现基本上都能达到缩短50%的这个时间。
0: 植物工厂的水稻生长速度为60天左右，比传统水稻里生长期最短的早熟稻都要提前大概1-2个月。传统水稻一年只能种2茬，在植物工厂里可以种6茬，产量可以达到传统水稻的3倍之多。不仅是水稻，小麦也同样迎来了品种革新。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个小麦的育种加速器。那在这个室内呢，其实占地面积也就70平方米。那这个70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底育种了多少种品种的小麦呢？
2: 是我们用了大概是3层，且这个一共是育了2440个样本，12类这个育小麦，主要是用来杂交选育。像那个小麦，想要成功的做出一个品种的话，它要杂交优选8到12代。那每一代呢，在大田里面是要1年时间的。在咱们这就很快，咱们这是50天就可以做一茬。
0: 那么在育种加速器中的小麦新品种到底长势如何呢？
3: 小麦穗非常的饱满啊，绿油油的，拿在手里真是欣喜。那它现在其实还有一点点早。再等几天可能果实更加饱满。
2: 从种到现在是第47天，从种子到成熟的再过几天吧，算的话满打满算应该是5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它一个整个生育期。
0: 在这里的小麦、玉米、大豆，细密的根须没有扎进泥土，而是静静浸在透明的营养液里。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扎根干旱土地的固有印象。
2: 其实这个小麦它是不耐涝的一种作物，大豆也是，像玉米也是，所以说我们在种植这个过程中啊，就遇到这个难点，怎么实现不耐涝的作物通过水培的方法去种植，包括我们有一些根据环境的一些技术，怎么给它供这个不同的营养液的技术，还有就是光和温度怎么耦合，这也是一个技术，所以说。 大概有十几个难点嘛，我们一点点。

0: 摸一点摸，就最终是把它种活了，种好。然后现在的话是不光种活种好，还种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短。
1: 从云南田野里的生生不息，到四川实验室中的生长加速，我们看到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作物的生长节奏。而当这些在实验室里加速育成的良种遇上一个可以完全由人掌控的生长空间，一场更为彻底的农业生产变革便拉开了序幕。走进广东省梅州市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基地，数米高的三层立体水稻栽培架整齐排布，嫩绿的秧苗在标准化培育环境中蓬勃生长，看不到传统农田的泥泞，唯有遍布温室的传感器和后进行保鲜的呢。
2: 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咱们本周最新到货的这个香椿。香椿它最佳的储存温度呢，其实是在零上的0.5度，如果说超过-2度，香椿就会出现冻伤；超过库温超过10度的时候，这个香椿就会出现变色腐质，就是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鲜亮了，没有这么水灵。因为我们对每个库温，然后都可以进行精确的调控，它最低的温度呢能到0.1度，所以说对一些保鲜要求比较高的蔬菜，然后能够达到精确的控温。
1: 从田间的小心翼翼采摘，到冷链运输的恒温守护，再到先进冷库的精准保鲜，每一步都凝聚着科技的力量。新技术、新设备，让更多优质生鲜农产品高效流通，满足了消费者对食材安全又新鲜的需求。
3: 近3年，我们对近100个项目进行挂电表实测，普遍存在节能效果达到30%到50%。
1: 从主粮到蔬菜，从蔬菜到水果，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把靠天吃饭变成随心种植。但科学家的志向远不止于此，近2年人工合成粮食也走入我们的视野。很多人都知道淀粉一般都是从土豆、玉米这些粮食作物中加工提取而成的。2021年，我国科学家宣布掌握了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用空气做馒头，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竟然成为了现实。
4: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科学上的金标准，就是核磁检测，拿我们的合成的直链和支链和自然界中的直链和支链一起去比对，那我们得到核磁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5: 如果变成工业化，就是我们说以合成生物学的这种理念重新设计生物体，甚至生物体的功能，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自然生物的局限，就可以大大缩短它的这个周期，生产周期和降低它的成本。
1: 而就在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完成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新一轮测试，淀粉合成产量再创新高，比2021年提高了10倍以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式现代化底气十足。
6: 在15期间呢，像基因编辑啊、全基因组的选择啊、智能语义种等等技术呢，进入了这个产业化的前夜。第二呢，就是现在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些创新平台啊，比如说亚洲湾的实验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啊，现在呢正在实体化的运行。另外呢，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的机制也正在建立。到15的中期，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方面将会有一些进展，这样就可以推动了主要作物的单产的持续提升，为我们这个长粮预计呢打下坚实的基础。智慧农业啊，不仅让我们的农民会种地、种好地，更能够让消费者呢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1: 当科技的种子伸直滑下沃土，当智能的基因融入农业血脉，农业科技的力量早已超越生产模式的迭代，成为守护大国粮仓的战略基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智慧农业为百姓餐桌奉上了琳琅满目、营养丰富的三餐四季。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6: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7: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8: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9: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8: 外贸成绩单有哪些新观察？
10: 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

0: 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啊，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啊，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啊40%，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15/5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啊构建这个新的这个啊产业的这个体系，而要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啊，通过这种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啊这个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啊，那么打造未来产业，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G 产业啊，啊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具身智能啊，啊这都可能都是会形成未来产业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啊，啊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啊，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啊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啊，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15规划中间也明确了三个方向啊，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啊。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那么这种融合呢，要体现在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就很多其他的这种产业都要体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种要求，而且智能化和绿色化相互之间它也是相互融合啊，相互促进的。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它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绿色化，同时它又体现了智能化，我们那个就是它那个智能的那些功能大家用起来觉得是很方便。那么智能化的这种发展需要能源，那么尤其是新能源的这种加持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通过这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方向啊，协同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啊不断的这个成长啊，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啊，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1: 嗯，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2: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啊，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啊，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啊，在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啊，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卖最终产品又能够卖零部件，那我想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新能源汽车吧，那么以前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在各地方卖的都很好，但是卖的都是最终的商品，那个汽车坏了怎么办，它能不能够换零件，这些零件从哪里能够买到，如果说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跟上去，我觉得我们这个潜力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增加数量，要提高品质，要增加创新度，这些都能够使得我们的外贸的潜力能够进一步的发挥出来。
1: 那我们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发布了报告，说全球货物贸易的景气指数相比于一月份是略有下降的，表明货物贸易的增长有可能放缓。其实这也在告诉我们，外部环境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对于整个外贸行业还是会产生很多新的挑战的。那崔老师觉得我们外贸行业中的这些企业应该做好什么？

0: 么样的应对来持续提升大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1: 我也注意到了世贸组织那个刚发布的这个景气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景气指数呢101.7，比一月份发布的是有所下降的。实际上世贸组织对整个今年全年的外贸的增长啊并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个预测的这个基准的这个增长率呢只有1.9%，因为去年增长是超过4%的啊，那么1.9%呢就是应该来说是并不高啊，而且呢世贸组织还认为，如果是能源的价格一直是高企啊，由于这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可能使这个增长啊产业体系有关。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呀、啊，那么呢是一直来说应该来说是啊这个持续的啊这个啊对外开放，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水平，这种开放政策的这种定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我们的企业也给这个就是世界经济啊注入了这种确定性的。我们的企业呢应该呢就是顺应这个啊政府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指引啊，利用好这些政策啊，比如说我们五月份啊，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对非洲我们是开始给予所有的建交国给予零关税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呢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实际上非洲啊这个贸易呢前五个月我们是第一次同期超过了啊1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啊，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呀、啊、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啊，包括跨境电商啊、新的业态啊，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
0: 持续修复，
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3: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4: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
5: 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3: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4: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的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五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

0: 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会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

0: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
3: 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江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这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京城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

0: 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一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3: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2: 不靠海不沿边，这个内陆小城如何成长为世界超市？
4: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5: 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2: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到这里淘金。它就是浙江义乌。义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变成产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小时。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能够爆款频出呢？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1: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我找了一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2: 嗨，一菲，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怎么样？
2: 让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1: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2: 走啦，
1: 走。
3: 来了，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奈拉逛起来。
1: 你推荐哪个给我？这个就很好吗？
2: 对，这个是非常
1: 好。非常好。
2: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1: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15块钱一个。
2: 我。15块钱，
4: 对，
2: 猜的比较准，
4: 定做了是15块钱，
2: 对，
4: 对不对？
2: 我们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15块钱。
3: 在奈拉的带领下，记者挑选了第一件商品，15元钱的背包，还剩85元，
2: 可以买，
3: 还能买什么呢？5样、10样，还是？

0: 背包、足球、风筝，最终记者用100元买了9样商品。100元能买9样，听起来不少，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连零头都算不上。这个市场有多大呢？640万平方米，分6个区，近8万个商位。卖什么呢？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大到家电，小到纽扣，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3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1年半。100元钱的探访只是个小测试，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为什么能成为年进出口额超8000亿人民币，而且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呢？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1: 对对对，多少货啊？今天能出多少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2: 对吧？我们现在一天2万个，2万个根本不够。
1: 2万个，一天2万个，那如果一条柜，那
2: 我们一个星期吧，
1: 一星期，
2: 一个星期。现在又在开模具了，
3: 都吹了，你看看。
1: 哎，老板娘，你好。
4: 你那个足球，安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1: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了。
2: 那么十一件货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是个响当当的名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总能鼓捣出新爆款。今天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解压足球。
1: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0: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的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2: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0: 而今年4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赶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2: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0: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2: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0: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四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5: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0: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 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2: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0: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初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2: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0: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2: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2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1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摔送到电梯里，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0: 方圆5公里内，你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距离他们厂房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
5: 快了，4小时干了。
2: 重新重新安排，重新安排。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那个爆款的这个入轨东西，是这样子，赶得上吗？赶得要死。
5: 我知道。
0: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5: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又近，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到送过去。
0: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陈果回到了自己的工厂。
2: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零件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好，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0: 从住宿到成品，5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
2: 敢为天下先嘛，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0: 今年1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义乌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做生意。
3: 大家好，ben bala saitan sahamegi shurubu konim live。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小家电专区，高丽正熟练地打开手机和粉丝互动直播。如今像这样的走播在义乌已成为一种风潮，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一个充电宝，主播们在市场里边逛边播，网友看中哪个商品就当场拿货。
3: And how much is your minimum order?
0: 来中国之前，高丽做过美甲师、化妆师，还开过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束在他们那里卖20块钱的花束包装纸，在中国的义乌只卖3-5块，这样的价差让他非常震惊。
3: It was very shocking for me. I think, okay, I can import that and make 100% profit. After, I think, 1 or 2 years, I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by myself.
0: 3年前，高丽终于来到义乌， 他说自己以前就像透过钥匙孔看世界，来了义乌才发现门后面有一座金山。
3: When I came here, I noticed that wow, my mind was so small. I was just seeing through a keyhole. I said to my followers.

0: 天地。最火的一条视频是一款耳机，他在视频里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0000，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1: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0: 王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1: Yeah,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I want to take videos.
2: Okay.
1: Hmm. Okay.
2: The new fan. Is the two brand. Two head.
1: Two head.
2: Two head.
3: 他给我带货过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0: 三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十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000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1: If you go and buy from Fuj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0: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4: 这个两个，它是大样板，你放到那个多拉的柜子。
0: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4: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吧。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0: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4: 老板娘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很久。
5: 很久不见了。
4: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现在那个是新的样品。
0: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4: How big in boy no?
6: Is it?
4: Ah, 你好你好。
6: This is a new item for us.
4: 啊，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中国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对，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0: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义乌是创富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刚来义乌时，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集装箱。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3: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7: 模具，
3: 这还是硅胶的吗？
0: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8: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义乌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0: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

0: 扎根在义乌呢？在国际物流港里，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着发货的尼泊尔商人王子。
1: 啊，小慧，我看一下我的货。
2: 那个小柜，小柜剩下来的。
1: 哦，那个也是 ，Oh my God， 那拍照。
2: 这个是。
1: 这个也是吧？
2: 这个也是的。
1: 要不要？对，以前的。
2: 这个也是的。
1: 这个以前的。
2: 这里面都是的。
0: 正在埋头点货的人名叫拉吉库马尔，大家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王子。
1: 胶带，这个是胶带，那个是马桶管的，各式各样，很多很多都有。还有这小孩子用的是玩具也有。后面的货是要还有数量，看一下数量多的到牛嘛，不多的话还要下单。
0: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上千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1: 这个、整个世界派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派到世界各地。
0: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一星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
3: 亚。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0: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4: 这个煤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5: 现在一吨多少钱？
4: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达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0: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6: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0: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6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7: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0: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国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1: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凝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器，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2: 我们这个神凝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
1: 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烯烃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烯烃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烯烃的价格高达2万元，临终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烯烃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烯烃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3: 在阿尔法烯烃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1: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烯烃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4: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1: 苏星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烯烃质量好还便宜。
4: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1: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10吨里差不多有4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10吨里超过2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5: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这个全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1: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6: 16点准时并网。
7: 好，谢谢。
1: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6: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1: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

0: 就是火箭场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1: 超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T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2: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炜。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贵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装水，就是装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多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3: 检查这个槽可以喷啥了。
4: 高新装电厂2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5: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正掀起酷炫风暴。设计师从赤兔马、千里马等传统意象中汲取灵感，将其转化为机甲造型，既保留了马的精神寓意，又注入了强烈的酷感，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这套精细的机甲潮玩价格要多少钱？究竟贵不贵呢？
1: 当时是2000多块钱，
2: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1: 是的。
2: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1: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2: 是吗？
1: 是的。
2: 有人收你这个吗？
1: 我不会卖的。
0: 今年是农历马年，市场上的潮玩商品也充满了马元素。
3: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颅突目，平脊大腹，皮重肉厚，三者兼具。”就是这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0: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3: 我设计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骑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浑身散发着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0: 即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3: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里面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0: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潮玩，俘获众多铁粉，也让。

0: 么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1: 那么说到2026年大家期待的合金成品系列，其实里面都有全新的利益。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都有足够的亮点，能够赢得玩家跟市场的喜爱。此时此刻正在产线上热乎乎的给大家加班加点的制作。
0: 中国玩具也越来越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据海关统计，2025年前11个月，东莞玩具已出口至131个国家和地区，货值达214.9亿元。情趣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2026年，潮玩会呈现怎样的新潮流趋势呢？
2: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一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种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

0: 身里边，
1: 就给它挤一个泡，然后再给它捏掉，是吧？
0: 对的，对。
1: 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气泡膜。
0: 对的，差不多。
1: 对吧？
0: 的
1: 销售额能达到多少？
0: 这个我们18块钱一个，
1: 18块钱，
0: 对，就很多小孩就回去玩，就说他玩的不能再挤痘痘了，然后又重新会过来买几个。
2: 像这种扭扭乐是一种能随意扭出各种造型、趣味十足的解牙神器，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0: 它销量特别好，1月份差不多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只剩下这两盒了。平常我们需要用一整个展示柜，款特别多。
1: 那这个多少钱呢？
0: 这个它价格不均等，就有的45，有的65。
1: 它是根据材质和颜色来定价的吗？
0: 对的，因为它有的还可以夜光，就盘着盘着有的会变温。
2: 在情绪消费中，宠物始终是温暖人心的陪伴选择。如今 AI 技术为这份陪伴注入新活力， AI 宠物正以智能交互开启情感慰藉的全新模式。
3: 就是毛绒产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所有的一个消费现象，就是当家长花了很昂贵的价格给他们的孩子买了这个毛绒玩具以后，往往粘性都不高。那当时我们就要在考虑，就是我们能不能用心去打造出一款 AI 潮玩，可以让孩子产生粘性，并且陪伴这个孩子走过一段岁月。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借助了这个阿里通义千问三的大语言模型，置入到了这个毛绒玩具的体内。第一个大颠覆呢，就是您现在可以抚摸您手中这只猫咪，就是它是生成式的反馈。传统的这种会动的这种毛绒玩具，或者说您看这种变形金刚，它是分几个模式的，它是固定的动作，固定的套路。我们的 AI 潮玩是根据您抚摸它的角度、方式还有力度的不一样，去产生自然的回馈，就像一只真的猫咪一样。我们采集了大量的猫咪在相应的状态下会发出声音，然后形成这种反馈。
2: 这款 AI 宠物可以提供双模式体验，离线时依抚摸力度不同，可给出60种动作组合反馈；联网后更为智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选择搭子，从而获得更高的情绪价值。而且联网抚摸可提升亲密值，每升一级便解锁新功能，可以互动的 AI 宠物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
3: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呢来到我们这儿来摸这个小猫咪，妈妈问他说，宝贝，那个一会儿你想吃什么呀？他说我想吃羊肉串，就被我们瓦露露记住了。然后他跟瓦露露聊天的时候，他问瓦露露，瓦露露你吃了吗？瓦露露说，我还没吃呢，但是我喜欢吃羊肉串。
1: 就已经给他记下来。
3: 对，他给他记下来，然后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们最终实现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毛绒载体，可以变成真正的一个智能终端，打通所有事情。那下一步可能我跟猫咪说宝贝，我想喝一杯奶茶了，你给我一些推荐。那他就真的能帮我从像 AI agent 一样，从这个选品到下单，最后点确认，最后这一杯奶茶送到家，完成这些方法。
1: 这个事情您觉得难达到吗？还是
3: 2年之内。
2: 情绪消费的触角早已不满足于商品本身，如今年轻人走进步步精心营造的情绪空间，为的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在这里，金碧辉煌的国风不再是背景，而是撬动消费决策、深化情感连结的关键支点。这样的商店您逛过吗？
4: 一进来被它的金碧辉煌给吸引了，一进来之后就必须要逛一逛，要看一看，就来转一转，然后一转之后就要消费了。
5: 我觉得就很新颖，因为确实很少会有这种以财神爷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商店来。我进来就一直在拍拍红红。
2: 商品店里年轻人扎堆打卡忙，祈愿马年前途无量，更带火各类寓意发财的小商品。
6: 这个环境其实就给大家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就很容易去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喜好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礼品、小文创产品。这是我们自己的 IP 产品，貔貅。
1: 它的价格是68.8块。
6: 对。
1: 那这个卖的好吗？
6: 卖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00个吧。店里的这个几个大的财神，就是我们自己的做的 IP 五路财神，这也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出来，然后自己创造的 IP。那么中路正财神王亥，西路财神关羽，北路财神赵公明，南路财神柴荣，东路财神比干，整个的五路财神我们按套算的话，应该在3000套以上。
2: 从财神盲盒

0: 这类玩法中不难看出，祈福文化与消费行为的融合已成新趋势。消费场景即是商品，商品即是情绪载体，二者浑然一体，精准捕捉了年轻消费者求好运的心理需求。
1: 这个等于是688的抽奖盲盒，在买盲盒的过程中还可以参与抽奖。
2: 那增加完这个互动之后，这个盲盒是不是会卖得更好呀？
1: 对，那么这个盲盒的话，我们因为有这种互动之后呢，每个月的话，我们也是应该是在300-500的这种销量。我们坚持呢就是人货场的高度统一。那么我们其实有几个锚点，那么就是文化的红利、沉浸的体验，还有情绪的消费。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文化给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顾客在这种环境下，他会很高兴的融入其中，挑选自己的产品，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0: 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当下，美妆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修饰外貌的工具，无论是色彩的碰撞还是香氛的萦绕，都已成为消费者表达个性、释放情绪的新出口。从舒缓压力到收获自信，美妆正深度融入情绪消费的新场景。1997年出生的张快乐，初中起就痴迷香水，已攒下100多瓶香水。如今他为爱好工作，在香氛店任职。他说，香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价值。
3: 就是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话，叫香水是一件隐形的华服。就我今天可能穿得很简单，但是我喷上了我很喜欢的香水，我会觉得今天我非常自信。我觉得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香，它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这一支的创作灵感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2: 哇，这个也很好闻啊！
3: 它带着一点奶油质感的檀木香。
0: 在悦己、社交和成瘾型消费当中，悦己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44%的消费者表示情绪消费是自身的一种消费追求，42.71%是日常情绪的自我调节，39.86%是为了自我奖励取悦自己。消费者从为他人评价买单转向以自我感受为中心，将情绪满足视为消费的核心诉求。
4: 在情绪消费里有很多的赛道，像刚才说到的盲盒、谷子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宠物经济、疗愈，这些都可能算在这个情绪消费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情绪消费它是一个跨界的，它不像我们过去说商品消费可以几大类啊，把它从统计学上可以很清晰的界定。但是不论怎么样计算，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出现了新的赛道，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出现了新的消费的场景。而这些呢成为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阶层的喜欢追捧，所以它的市场增长是非常有动力的。
0: 在2026年地方两会期间，湖北、江西、重庆等多地将情绪价值与情绪经济首次作为政策关键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激发消费新动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与挑战正伴随着这一进程悄然浮现。
4: 因为呢，现在这个情绪消费呢，正处在一个兴起的态势，它不同于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消费，特别是在供给上还是有很多的短板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新兴的消费呢，它的这个供给主体原创者往往只是个小个人或者是一个小作坊，那么也会带来大量的比如说仿制、假冒、伪劣的产品的涌现。所以呢，就是针对情绪消费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引导。各地两会都在提情绪消费，其实就是希望引导本地的这个市场主体能够更多的提供优质的、原创的、新鲜的这种情绪消费的供给。那么同时也需要呢一些行业协会啊，在这个方面多制定一些标准，形成行业自律，来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更高效的、优质的这种供给，防止出现这。

0: 消费的陷阱或者欺诈呀啊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当然政府呢也还需要给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啊，因为这个情绪消费确实会带来很多原创。那么创新创业啊，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懂得情绪消费的那个出口痛点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情绪消费都是年轻人创造的。那么这个时候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就非常的必要，所以我们觉得政府要在这个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1: 感受拆盒的惊喜一瞬，看国潮文化深度扎根，体验 AI 宠物带来的温，
2: 在交付量上取得新的突破。
1: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3: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嘛。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的。
4: 续航呢，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5: 自动驾驶了，还有一个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6: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1: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7: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
8: 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
9: 对对对，
8: 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9: 开不开是吗？
8: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9: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8: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9: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8: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9: 对，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8: 好，明白了。
1: 驾驶新能源汽车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8: 等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1: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10: 像北京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又要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11: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那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像这种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对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1: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
12: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

0: 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了100万辆。
1: 电动汽车车主出行，特别是长途旅行中，最在意的就是充电是否方便。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2: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1: 浙江衢州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2: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3: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
4: 看到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5: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电动车嘛，因为大家哪里都是充电桩，很方便。
1: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充电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了2000万个。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电池技术的突破对电动车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汽车电池方面取得了哪些最新突破呢？2月26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新突破。通过全新的电解液技术，有望使现有锂电池在同等大小和重量的情况下，实现续航能力的成倍提升，耐低温性能也明显增强。这块蓝色锂电池是现在的常规产品，而另一块薄薄的银灰色样品则是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6: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因为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1: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3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7: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

0: 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啊、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1: 1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2: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两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都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需要还有30年、15年的时间吧，逐步逐步的会进入寻常百姓家。
1: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30.2万辆，同比增长1倍。那么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哪些新技术会推广到量产车，又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呢？
3: 2026年两新政策汇集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4: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此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4: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5: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今天是周五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各位交流啊，来聊聊今天市场出现的这个冲高回落啊，下午出现的连续的走弱。怎么来看啊？怎么来分析？确实今天的这个走势让昨天啊，这个对于科技寄予厚望的啊，期望着这个科技能够再看高一线的朋友啊，说是有点失望的。但是其实从昨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当中，我们也跟各位讲了，对吧？说这个市场啊，现在就是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说要能够接受这种市场啊，就是轮动非常的快啊，非常的极端。对吧？啊，你昨天可能是一种表现，那今天很可能马上就会啊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且我之前也跟各位啊在线下交流的时候说过，我说现在啊这个市场已经进入到了啊这个新的阶段啊。什么叫新的阶段呢？一方面呢有新媒体啊这个的助力，让整个的消息和情绪容易通过新媒体的这种方式快速的散播。啊，快速的啊传递啊。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知道，加入了这个量化之后啊，也会让行情朝着这个极端的方向去发展啊。这个说涨啊，迅速的啊，不带回头的涨，对吧？说跌啊，有时候也会没来由的啊，就是干。

0: 感觉到毫无理智的啊，甚至说是找不到原因的啊，出现这种下跌啊，所以大家要接受啊，并且理解啊现在的这种行情的这种走势。那今天其实上午的时候，整体的市场表现的还可以，对吧？科创五零啊，包括整体的指数，科创五零延续着昨天的大涨，缓步的啊向上去进行这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啊。走得挺好啊，然后呢，上午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我们一直跟各位说的这个三个方向啊，科创五零稳步的啊在上方去进行震荡啊，试图去突破前高。然后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看到证券板块啊，证券指数其实走得也不错，今天上午的时候，对吧？啊，一度走得也不错。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说的这个生物医药啊，生物医药。啊，走的也挺好啊，走的也挺好。这三大板块啊，我们跟各位讲的三大持仓，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列在涨幅榜的前几位啊，很好。但是啊，到了临近，其实也不是临近收这个午盘啊，临近午盘的时候，其实也还行啊。然后一直到了下午开盘之后，啊，下午开盘之后，一切。啊，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下午开盘，我看一下啊，开始啊，逐渐的啊，不回头的啊，出现了单边的回撤，以科创五零为代表啊，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然后呢，券商也在走低啊，只有这个生物医药啊，涨幅啊，排在了这个涨幅榜的前列。啊，也还算是我们之前布局的三个方向当中有一个啊，能够托底。另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走势？待会儿呢，我们听听嘉宾怎么说。另外呢，我觉得也跟可能跟今天中午的时候这个消息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关于啊工商业航天啊可回收的这个火箭，对吧？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振奋人心啊。直接让整个的商业航天、军工板块啊出现了资金的啊大幅的涌入
1: 啊，这劳动股还算比较不错啊，上涨家数今天达到了3769家，那涨停也不少啊，涨停的这个92家。当然中午的时候受这个，咱们那个可回收这个卫星啊发射成功，然后回收成功这个消息的影响，卫星板块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啊，当然了，下午的时候也受盘面的影响有所回落，下跌的家数只有1678家啊，大概这样。所以整个市场来看，就是还是比较割裂啊。科技股涨的时候，其他这个个股板块就没啥事了，然后这劳动股涨的时候，这科技股也就没啥事了啊。但是呢，指数是被科技股带下来的，因为他们权重像易中天这类的带的权重比较大啊，所以说带指数带的比较狠啊，大概这样。
0: 这个确实啊，现在的这个成交量想要推动整体市场出现上涨，是不可能的啊，或者说这个近一段时间来看啊都没有发生过，啊就比较明显的出现跷跷板啊，像前两天科技涨的时候，那基本上全市场3000-4000家下跌，但是科创五零还能够恨不得要涨停啊，但是今天市场反而是涨多跌少啊，但是科技板块啊这个基本上其实上午走的还行啊，随后到了下午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走了一个单边的一个下跌。所以你也判断说是否是触动了这个量化啊，触动了量化。这个那就科技股来讲，我们这周也结束了。这个接下来你觉得这个是否这个就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啊，这个风险或者这种做空的这种情绪是否今天一天就能够到位啊，还是也不好说啊，这个也有可能会继续的向下啊，再去走一走呢？
1: 有可能继续向下，因为你看啊，我刚才说了，纯技术上来看，7月1号之后到昨天中午，整个是跌了这个五波啊，中间这个五波，然后开始反弹。实际上从6月25号看，6月25号是个高点嘛，6月25号看它那个分时图，60分钟分时图是跌了6个小时。那今天呢，从这个上午到现在，实际上是如果按阴线来算，跌了4个小时。那明天到星期一的上午，可能还会跌2个小时。然后跌完完整的五波，可能再进行反弹。 不管怎么说，这个

位置啊，因为老断股，说实话不用特别去担心，因为前面跌的很够多了。就刚才您说的，担心的可能科技股啊，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能不能企稳？如果往好了说呢，就是比方说光模块，就光互联相关的，包括您看最近的这个存储相关的，他们业绩中期的预报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但今天你像这个战略创新啊，10倍的这种预增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啊，这种递增的这种预增的效果呀，可能在递减，所以下周呢还是要关注，科技股他们这种半年报效益的影响，对个股股价的这种影响会不会出现相对比较好的这种走势和预期？另外呢，就是你看前面这个关于超跌点啊，也就是说华为的超定律 V2，然后引发的最近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封测啊，以及交换机相关的这些个股的影响，实际上今天你像00938也出现了炸板，然后前面几个几乎出现了翻倍吧，像瑞捷网络，然后信网瑞捷，还有这个后边补涨的这个这两个00938和00963，这个是。

0: 看目前这个研报，或者说是机构这些濒临会议对这些光模块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存储的芯片的未来的这种需求量和业绩的预估，明年的话，这个 PE 可能会更低一点啊，会更低一点，那还会刺激股价的上涨，是不是存在这个逻辑？可以再继续观察。主持人。
1: 好，另外最后再说了说这个商业航天吧。今天我们也看到啊，消息面的这个提振，整个板块其实表现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这个板块，你觉得随着这个事件，落地之后啊，那这接下来的这个持续性会如何呢？持续性我们主要要看什么呢？
0: 我觉得持续性应该不会那么强，为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是中报披露期，那这个板块大多数的个股它的业绩没那么好，就是还没有到业绩完全兑现的那个程度啊。你不管是中国卫星，你一年发几百颗卫星是吧？按常规讲，这个是不错的，但现在还没到这种这个兑现期，所以说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消息的刺激来影响的。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刘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谢谢。
1: 好，这是连线刘世清啊，刘老师来跟各位做的这个分享，供各位参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这个郭寿祥啊，老先生，也跟各位来聊一聊吧啊，郭老，下午好。
2: 杨希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邀请郭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交流交流啊。这段时间市场的波动依旧还是很大的啊，尤其是这个科技方向啊，昨天呢大幅的上涨啊，今天又出现了大幅的这个回撤，来听听看您对于这段时间市场行情的一些解读。
2: 好的，那么我以上证大盘为例啊，沪指从5月13号最高点42.47。开始震荡整理了，6月8号呢，最低下探到3927.85点，距离3902.61和3926.25点的向上跳空缺口仅差一步之遥，之后呢就震荡上行至4175.55，震荡整理后呢，本周呢下探到3938.88点后反身上行。今天最高冲到4074.83，然后呢开始急跌了，目前呢仍然是在箱体的运行，但是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是高点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虽然是反抽，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而且呢，目前呢均线是空头排列，但凡均线层层的均线压力，都比较重，本人。分析认为，近期的调整是属于周线和月线级别的调整。大家看到，周线、月线都是阴线，而且技术指标都是死叉的，所以呢，属于技术性修复，周月线的技术性修复。那么下周的走势极为关键了。如果能，不断的放量冲出了4200点，那么下半年的上行目标就是4500点。到4700点之间了，就有希望了，近期呢，就是又有高低切换的迹象出现了。大家看到了，今天呢，虽然像急杀下跌，但是上涨的加速还是远大于下跌的加速，说明底部的股票低价股，开始有所震荡上行了，随即暴走的，那些涨幅巨大的股票，我觉得应该谨慎对待。前期我就反复提示要谨慎对待，注意保住获利的成果，切勿贪婪。最近有很多已经跌了20%、30%、50%的都有，所以大家呢不要看高的时候，看好的时候一路看好，特别是在走得非常好的时候，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巨涨的高位的时候。除了重大的利好，业绩增长，它是说明业绩增长是兑现，实际上是一个诱多，大家千万要小心，那么目前证券市场呢，记住了，没有永远

0: 只涨不跌的股票啊，这也是肯定的啊，因为历史教训呢啊，过去茅台2660多点的时候，2660多元的时候，最大的利好利空利好是业绩大增啊，结果一路现在下跌。另外还有中国船舶啊，涨到300块，从5块钱涨到300块，现在一路就在底下相继的运行啊，永远不会让上面的解套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年凡是爆炒的股票，特别是科技股啊，今年呢可能在上有限波动，如果反抽的时候，大家应该保住获利的时候逢高减仓出局啊。明年分条的概率是很大的啊，因为这是历史的教训，刚才我讲过了。杨奇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那对于今天的这个商业航天啊，受到了这个消息的催化，出现了这个大涨，你怎么来看啊？你觉得这个板块下一周这个还会持续吗？持续性如何？
0: 商业航天呢，因为利好的消息的利好啊开始了，而且呢，它商业航天呢调整的也比较深了啊。这时候呢，有一个短线的反弹，因为今天航天商业航天走的比较好，他们涨幅是这个板块的涨幅是6点几的。我好像记得是6点，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时候呢，还是短线的，还是有机会的，啊，我不是看得很长，跟你刚才跟你刘老师讲的是差不多，观念是差不多的。另外就是后市关注什么，啊，由于近期呢，啊，领涨的板块呢频繁的转换，操作难度越来越大，啊。当下呢，切勿盲目追涨，啊，买入前呢最好呢进行认真的分析研判，然后再操作。大家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宁愿错过，因为错过了不会损失啊，啊，切莫做错，你做错了就要蒙受损失，啊，所以这句话应该牢牢的记住，啊，
1: 好。
0: 另外注意了一个问题，就是底部出现利空的时候，跌得很深的时候，底部出利空，倒反而是诱空。另外，我觉得下面关注什么呢？啊，生物科技可以适当的关注的，啊，特别是医疗保健、医药啊、中药这一类的，啊，另外科技类的呢，航天、国防，啊，船舶，啊，今年走的也比较好。另外，互联网、半导体、通信设备、软件服务、传媒、教育、影视。特别是 AR 的头孢，还有玩具医疗，这都是可以关注的。另外最近呢放假了啊，就是国家呢要促进消费啊，旅游业啊有可能有希望，包括零售连锁、食品饮料、夏天的食品饮料、酒店餐饮，还有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呢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啊、航运、港口啊。另外呢，双创里面的科创板呢和创业板虽然调整了，但是下面有许多上市后从没爆炒过一路下跌的，而且跌破发行价的这一类的股票，我觉得还可以适当的关注。另外最后我讲的是金融板块，金融板块呢长期下跌啊，而且呢现在仍在底部盘横盘啊，这类的股票呢可以适当关注，特别是券商、多元金融、珠宝、人寿、保险，其次是银行。
1: 好，
0: 杨奇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啊，也感谢您的分析啊，也给各位做出了一些操作的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郭老，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连线，再见。
0: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也别忘了跟我来交流互动啊，来打卡。 如果您这会儿时间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别忘了来这个跟我来留言吧啊，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左上角杨奇的头像也别忘了给我送上一个关注啊。今天给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是：科技还能继续吗？啊，如果您觉得能，就回复个一；如果觉得不能，就回复一个二啊。这个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好，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下半段将继续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来连线杨松老师，来跟各位说做分享啊，来聊一聊，听听看他对于今天市场的这个科技的大幅的回撤怎么来看啊。另外呢，今天他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下影线的运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各位，我们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5: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6: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大家下午好。大蓝鲸之上啊，等待着各位在下半段投资小课堂，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下半段的投资小课堂，杨松老师在跟各位做分享做教学的时候，您通过大蓝鲸啊，通过视频端更好的理解和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啊，邀请松老师来进入到节目当中啊。其实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比较，我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着急的期待着杨松老师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的啊。这个因为杨松老师周末有教学出差的这么个任务，所以呢今天中午呢也没有能够跟各位做分享啊。然后呢今天市场呢科技继昨天的大涨之后，今天又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到底怎么来看，对吧？啊，那是否会影响科技这个向上啊，或者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的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做分享到。那么这会儿时间我们就请进杨松老师。杨松老师啊，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6: 好，辛苦杨松老师。杨松老师这会儿时间也还在出差的途中啊，也是抽出时间来跟各位做分享。大家呢一边收听着节目，如果您刚好也在大蓝鲸上面啊，也跟我们先回复着666。我发现每次节目结束的时候让大家回复啊，这个时间的周期有点短啊，马上一结束这边就回复不了了。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啊，这个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手头也方便的时候啊，您就一边听着一边回复着，当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好，杨松老师来聊聊今天的市场表现。
7: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今天的市场呢表现的有点刺激，对吧？我刚才是下飞机到酒店啊，打开网络端看了一下啊，网上的段子都出来了，把今天的行情和那个火箭发射和回收做了一个对比啊，把我笑了。今天呢，其实今天市场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其实就是风向。我们来统一的整理一下，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思路啊，来讲一讲。我们上次连线呢是周三，周三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周四很关键，周四决定指数的方向能不能回来。而周三的关键点呢，一个呢是科创50 啊，科创五零的指数呢，当时周三收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放量的十字星嘛。我跟大家提到，周四应该是打决战的时刻，这个决战最终就是看它能不能站回7月2日的这个缺口。如果能站回，对指数是积极有利的，对吧？结果呢，昨天还是表现可以的，大涨站回来了。另外一个呢是证券板块。证券板块当时给大家提到呢，它是成交量萎缩到了百日均量线以下，需要在这儿有一个积极的反馈，这个反馈就是必须成交量起来，而且呢还要出新的涨停个股。昨天呢也交出了比较满意的答卷，所以最终呢我们昨天的市场呢指数强行的拉回了6月5日的底部 K 线。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大盘昨天的收官，收在了4040点，6月这个底部 K 线的下缘呢是在4015点，它拉回来了，回到了底部 K 线的范围。那这个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就是要考量市场接下来呢重要的是指数还是个股啊。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看节奏点，就是接下来我们的是重指数还是重个股这样的一个节奏点。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我们三只手吧，最开始是两只手，一只手叫科技，一只手叫证券，后面我们又加入了一个医药作为个股表现的一个率先的代表嘛，说我们在这三者之间呢去调配我们的仓位轻与重的关系。其实昨天就相当于是确定我们大方向有没有太大问题，而今天就是确定未来我们是否会出现大的风向转变的一个关键日子。那今天最终的结论呢，我们可以看到上证大盘呢收出了一个下跌，但是这个下跌呢却与往常不同，应该说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见到的比较好看的一个下跌。有人说跌成这样还好看，我说的是成交量稍微好看一点啊。因为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的下跌，无论跌得多啊，像这种还是跌得少，它都一个特点，就是成交量是干嘛的，成交量都是萎缩的，就是成交量都是比前面要怎么样呢，要小的。而今天是一个放量阴线，放量其实就代表下跌之后有主动抄底的行为，它至少是有分歧。所以一般我们遇到放量下跌破坏掉底部 K 线我都不怕，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叫放量跌敢买的这种特征，反而是在前面是在本周二缩量破位的时候我很担心，对吧？当时说观察两日看能否拉回来。那今天这种缩量破我对方向上没有太大的担心，反而更加重视这三个方向一科技，二证券，三个股，他们交出的答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科创五零。科创五零指数昨天暴涨，今天暴跌，昨天是重新站回了7月2日的切口，并且收盘是牢牢收上去了，成交量放大，这种叫重回强势节奏。重回强势节奏，今天又迎来了一个放量大跌。那我们怎么去看呢？首先不要去猜，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就开始猜了，猜什么了？这是会不会有个双顶啊？你看，像吧，这个点过不去了，形成 M 头，对吧？未来破位，那这种猜测呢，在没有走出来之前都叫瞎猜。我的观点就是很简单，既然你昨天能够回到强势区，我就观察你这个回到强势区的 K 线能不能去对抗，出现今天这样的剧烈波动。那用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叫顺势守势。守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就可以了。科五零的昨日最低点是在2023点，今天的收官是在2064点，到目前没有破坏，没有破坏，我认为你就不能去确认这个地方会中期的调整，所以目前我认为科五零呢，只是因为特别活跃，昨天的暴涨，今天的暴跌，但是还没有给出确定性的说我会产生中期的一个调整风险，没有确认这个地方是一个头部，所以还在继续观察。如果未来是把这个低点给破坏了，假设下周一破坏了，那我认为科五零就是中期偏弱，那也就意味着我一手科技这个手里面的分量就会降低这是一只手科技。再一手这呢，我们来看证券，昨天基本上我们要的要素它都满足了，放量站回百日均量线它实现了，有新的涨停它也实现了，但是它今天没能持续，早上开盘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开盘以后就明显走弱我们可以看到早上呢指数在往上抬的时候呢它就直接往下，很明显它不打算再去推动指数。 到收盘也是一个阴线。那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一，它的趋势结构是没问题的。我们来把短期的各个重要点画出来，低点、低点、低点以及现在的低点，它们呢都是抬高的姿态，对吧？虽然最近这个地方抬高的很少，但是它也比上证指数是破掉低点要强。高点、高点、高点也是可以的，也说趋势方向是没问题的，但是节奏已经连续两次表现不太好了。第一次呢是在这边，对吧？第二次呢就是在今天。那也说它的这个方向不坏，但是节奏又无法去，关键位置又无法去有效的带动。而在要趋势走坏的关键点呢，它又能撑一撑，这种意图呢，我认为就是它不打算破坏掉市场的方向，但是也不打算以拉指数为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中性态度，对吧？我不去走坏，但是你想让我走得很强，不太可能。所以这只手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到目前呢，不用做太大的变化啊，不用做太大的变化。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就是我们说的个股状态了。其实我们今天的学习主题叫如何用好下影线。大家如果去看，我在本月给大家讲下影线，这是第三次讲了，啊，第三次讲了。而每次讲下影线的时候，其实针对的点都是全 A 等权这个指数。全 A 等权我跟大家提到过，它是能够最有效反映个股涨跌数量的，啊，最有效的，对吧？因为其他的指数，上证还是深证成指，他们都怎么样，都被权重干扰的要多一些。唯有权 A 等权是全部 A 股被纳入计算，并且呢权力相等，它更能反映个股的实际情况。那今天它的状态呢是一个放量收涨，并且站回百日均量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上一次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下影线要用好了，是在这个位置啊，在这边，在七月初的时候啊，六月底还是七月初给忘了。然后呢，我们当时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实战模型，那我再把这个模型图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昨天我在内部分享的时候也在讲这个知识点，让他们注意这个个股的表现问题。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用好下影线破而后立的方法。那我们来看两个图。第一个图呢，是我们当时假设非常长的下影线次日最高价是比下影线当日要抬高，但是收盘价没有，这种情况产生急跌，产生快速下跌，一般未来是等到收盘价跌破的时候会出现短暂的买点。那当时分享这个知识点的时候是在哪儿呢？啊，就是在上一次，就是在六月底的这一次。这一次我们来看当时的全 A 是怎么表现的呢？全 A 在六月二十二日有非常长的下影线，但是第二天它只是最高价突破了，收盘价缩回来了，说明有心无力产生急跌，这个就必须等待收盘价有效跌破这个低点才会有买点。所以当时在这儿提到个股应该会有所修复表现，表现的还可以，对吧？我们产生了一段时间个股还活跃的状态。那在这个活跃状态之中，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在六月二十九日长长下影线的次日收盘价是明显比最高价高的，说明在这儿产生转折意愿的时候，市场是有力量去延伸它的，这是一个转强的动作。这也是我们当时给大家提到未来个股方向可能会产生机会，并且也是在这个地方提到我有一只手开始伸进，从上一次下影线到昨天期间它又构筑了一个新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这个 PPT 上面的这个内容。大家如果是在大蓝鲸上你喜欢学习的，你可以截一下图。这个知识点我在中午的直播之前讲 K 线系列的时候是讲过的，对吧？但是我们有的朋友呢中午时间段比较忙嘛，没来得及听啊，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听一下。那我们来看，如果长下影的次日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天的最高价的，这种情况当未来，看到这个地方它要求的是盘中跌落就可以了。你看这种模型它要求的是收盘跌破买，这种模型只要要求盘中跌破就买。所以按照这个模型来说，其实昨天早上跌得比较惨的时候，它就是把这个下影线打破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买点，产生了一个买点，今天拉回来了，并且在昨日长下影之后今天的收盘价是抬高了的，今天的收盘价是抬高了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个股的修复能量逐步的在增强， 并且大家别忘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七月一号周围也跟大家提到过，成交量的状态来说啊，它开始比以往更好了。所以说现在市场存在一种风向转化的可能，那就是指数品种的方向可能会变缓，甚至出现调整，而个股的修复动作可能会越来越好。那这个预期我们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观察的。怎么观察呢？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讲到过，那就是我们去看它这个指数，全 A 本钱指数和上证综合大盘对比，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转强啊？那我们怎么判定转强啊？我跟大家提到过，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叫 QR 啊，之前分享过的。那我们现在把 QR 调出来看一看。首先，由于前面弱势了太久的时间，虽然这两天活跃，但它还是处于中期弱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弱的状态有所改变，那这种改变是怎么看到的呢？来给大家看一个细节。那我们来看最近三个重要的低点，分别是6月11号，对吧？6月29号和昨天。

0: 7月9号。那我们见到的走势特征是权益等权还是在不断的创新低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QR 里面这条白线代表的是这个品种的强弱情况，它在干嘛？它一次比一次的在干嘛？在抬高啊，一次比一次的在抬高，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它开始走背离，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啊翻转的情况。那这种翻转的确认要怎么才能确认呢？自然是等待 QR 翻红验证啊，翻红验证。什么叫翻红验证？来，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医药板块，我们当时说它接受住了验证，走成了强势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医药板块，我们为什么在月初的时候说我要一只手布局医药，如果未来个股走强，我还能布局的更多，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依然用这个思维，我们可以看到在6月8号到6月22号之间，它的低点是破位的，但是它的品种线白线是在往上抬的，这叫背离。然后呢，随着走强，它翻红了，在哪里翻红的呢？在6月29日翻红的。翻红之后，我们说不着急，它会有一次考验，就是下跌，然后接受住考验，也就是在6月30和7月1号完成这个动作，从而确定了它的强，对吧？确定了它的强。比如说，你如果昨天发现指数拉回，你做它，今天也是有收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交易思维呢，无非就是这段时间，接下来下一周，就是一个大风向观察的时间，就观察是不是由原来比较明显的重指数轻个股，更多的开始偏向于重个股轻指数的状态。那这种情况呢，大家在盘面上是怎么看的呢？在盘面上，大盘就是看这个黄白线的排列，如果在下周黄线还能持续，在下周黄线还能持续这样的强，那我认为我的科技和证券手里面的筹码就会更多的偏向于个股走强的这些板块里面，对吧？那直到我们发现如果权益等权它翻红了，它确认了，那我可能在指数方向的那个权重就会大大的降低，而个股方向的权重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一直看，我们从第一次谈到权益等权的下影线到目前已经差不多啊，从7月初到现在嘛，差不多这两周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的嘛，都在原有的两只手上多出来的一只手，我们也看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跟踪，用什么样的系统一点一点的去跟踪市场看。做交易我们要学会的是容忍市场什么样的结果都出现，对吧？什么样的结果都出现，但是你一定要做好对应的预演和关键点的把控啊，这就是学习的目的。学习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去左右行情和改变行情，而是更多的能够读懂行情演化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下周我们发现大盘上黄线的持续走强啊，那么我们就要留心在原来的弱势品种中逐步走强的板块，他们的机会啊。当然我们很多投资者其实比较喜欢这种机会，对吧？投资者很多还是比较喜欢个股炒作的，因为之前呢我们的确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啊，大盘的上涨和个股的撕裂感让很多人痛苦。那我希望呢，假设未来出现了个股积极表现的时候，你不要再踏错方向。下周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察期，看能不能顺利的过渡，还是中间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再积极跟踪就可以了。
1: 嗯，好，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啊。这个杨松老师出差辛苦啊，我们也在大蓝鲸之上啊，继续的来回复一波666，对于今天的分享来表示感谢。我看到今天大蓝鲸可能会有点卡，我看到有朋友在回复留言说卡住了啊，您再试试看，再试试看。但是我们今天跟杨老师的这个分享是比较流畅的，如果您这会儿看直播，如果有卡住的话，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看回播来试试看。也再次的感谢杨松老师，我们就下周再会，再见。
0: 好的，拜拜。
1: 好，这个本周啊，不管您是否满意啊，不管您对行情是否满意，但是结束了啊，结束了，我们就先休息吧，我们就先放平心态啊，先好好的过完这个周末，然后就下周再战了。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这个继续的来做一做啊数据的维护啊，帮我再回复一波666。如果能够进入到大蓝鲸的话，左上角杨奇的头像你也别忘了点一下关注啊，点一下关注，进入到我的主播号，进入到主播号之后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您 每次

看这个回放的时候就比较的方便了，在我的主播号里面，或者您怎么进我的主播号呢？一方面在我的直播间的话，您就点击左上角的杨琦的头像，点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您是在主页上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主页上面的话，你就在上方的搜索框直接输我的名字，搜杨琦啊，然后呢进入到我的主播号，也可以找相关的我的，比如说我的 live 互动的视频直播的内容啊，轻视频我做的短视频的内容啊，包括我以前的其他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您都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啊，然后呢也帮我来点一点关注啊，这个互动一下。好，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呢是一档复播节目，我们来复习和回顾一下在本周周二周三我们来连线杨松老师的时候对于市场的一些看法，包括对于这个看盘的时候的一些技巧啊，做一些复习。那我们就直播节目就下周一啊，在节目当中再会了，各位再见。

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

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网发银行。

0: 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3: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4: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5: 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冲高回落，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了深度回调，而医药、商业、航天强势上涨。那这收盘，上证综指跌1%，报3996.16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分别下跌了2.29%和4.37%，科创五零大跌了5.53%。一级行业板块涨多跌少，我们看到传媒、国防军工、医药生物、商贸零售、农林牧渔等都涨幅居前，而电子、通信、电力设备等则出现了下跌。那么市场全天成交量呢是3.41万亿，较昨天大幅放量超4700亿。从本周来看，各大指数表现的都相对的疲弱，上证综指累计跌1.17%，深成指跌3.53%，创业板指下跌4.41%，沪深300跌了1.27%。不过科创五零在本周大涨了4.52%。
1: 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给我们聊一聊本周股票市场的表现，以及对于下周市场的研判。
5: 那今天是周五，在后半段6:30你问我答，将邀请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先生来回答多位听众提出的跟基金投资有关的问题。
1: 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楼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6.7784，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涨151个基点，本周累计上涨20个基点。
5: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00亿7000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630亿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430亿。从6月29号开始到7月10号，央行在公开市场连续净回笼。
1: 截止7月9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9251.08亿元，比周三减少超过了39亿元。
5: 港股今天冲高回落，恒指最终收涨0.6%，报24175.12点，本周累计涨3.53%。恒生科技指数微跌0.21%，全周涨4.95%。国企指数今天涨0.52%，在本周累计涨4.41%。今天医药股领涨。
1: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全线上涨，日经225指数收盘上涨1.2%，报于68557.73点，本周累计下跌1.7%。消息面上，日本财务大臣片山五月表态，将引导政府养老基金大幅增持本土资产。受此消息影响，日元短线反弹，日本国债收益率下行。韩国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53%，本周累计下跌7.57%。

0: 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5%，本周累计下跌0.43%。新西兰股市今天休市。
1: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务院昨天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 较2025年降低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到25%。 此外，方案还把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作为首个重点任务。
0: 今天中午12点15分，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火箭1-2级分离约6分钟后， 一子级垂直返回， 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1: 今天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在2026可信数据库发展大会上对外公布， 报告预计到2028年， 我国数据库市场的总规模将达到979.74亿， 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13.06%。 报告显示，在2025年， 全球数据库市场规模达到了1316亿美元， 我国数据市场库的规模达 94.9亿美元， 全球市场占比达 7.2%。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疾控局昨天正式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 并将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上一次调整是在2018年， 本次调整完成后，最新版的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 跟之前相比新增116种， 调出2种。
1: 来自南方、易方达、华夏和中金这四家基金公司的首批4只REITs指数基金昨天全部完成了募集， 合计的规模接近12亿。 这批产品恰在REITs市场触及了年内冰点之际 启动发行， 6月25号 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创下了年内的新低， 年内的跌幅一度突破了 8%。 然而随着增量资金的入市预期的升温， 市场情绪出现了逆转。 截止到昨天， 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在短短11个交易日 已经反弹达 4.8%。
0: 目光转向海外， 最新消息显示， 尽管近期SK海力士在韩国股市的价格波动加剧， 但公司仍然计划将其美国存托凭证发行价定为每股149美元。 根据SK海力士此前提交的文件， 每份存托凭证相当于1/10的普通股。 今天SK海力士普通股收于每股218万韩元， 约合1450美元。 按此折算，海力士存托凭证的溢价率约为 2.7%。 如果这个价格确定， SK海力士发行规模将达到265亿美元， 有望成为外国企业在美国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超过阿里巴巴在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的募资记录。 另据报道，韩国总统政策首席秘书金荣范今天表示， 韩国金融监管部门正严密监控单一股票杠杆ETF对市场造成的影响， 监管机构还将研讨并敲定是否需要出台配套的监管新政。
1: 高盛集团近日更新了公司的个人交易政策， 严厉禁止员工在预测市场上对特定公司选举结果或金融市场表现等事件合同进行交易。 目前高盛只允许员工参与体育和娱乐类的相关的博弈的押注。根据高盛最新的政策文件，员工如果屡次违反该交易禁令，可能会面临着被解雇或交易账户被强制关闭的处罚。此外，对于不当交易，高盛有权要求员工放弃超200美元的利润，或将其捐赠给慈善机构。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0: AM 五八五，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我们来关注商业航天。今天午后 A 股的商业航天板块快速拉升，看到像海南信 20% 直接涨停，金利华电也是拉升近 20%。 此外呢，像家园科技、信客移动、电客蓝天、星图测控等多股啊直线拉升。那么像商业 ETF 呢，一度涨幅超过了 7%， 看来是有好消息。
2: 就在今天中午12:14，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呢，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1: 那据了解，这一次的首飞任务啊，成功验证了组合结构型总体优化的技术设计，包括大推力箱底传力技术，还有甲烷自生增压技术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特别呢，是成功验证了基于隔板柱箱的推进器管理技术、发动机多次启动和高空点火、复杂力热环境的适应力，包括高精度的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的一子级重复使用的关键的核心技术。那么根据报道呢，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的研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的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今年底之前会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那么像这一次的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
2: 我相信今天有不少朋友都看到了火箭回收的视频，我看到很多平台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叫做丝滑，非常的恰当。
1: 是。
2: 那么这件事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有券商研究员表示，可回收技术突破迫在眉睫，是国产链核心卡点。目前国内火箭面临产能不足和运力受限的问题，只有突破可回收火箭技术，才能真正打开行业的天花板。所谓可回收火箭，就是把火箭最贵的第一级，也就是舰体和发动机，在完成任务之后呢，回收回来重复使用，而不是用一次就扔掉。这项技术一旦成熟，会带来三大好处。第一，成本呢可以大幅的下降，舰体和发动机的成本被多次发射来进行分摊，单次发射成本呢有望降低 60% 到 80%。 第二，产能可以充分的释放，不需要每次都来造全新的火箭，只需要少量新的一子级就能够支撑高频发射。第三，发射的效率呢会大幅的提升，发射工位的准备从几十天压缩到几天，最终呢可以实现像航班一样的常态化的发射。
1: 确实啊，我们看到也有业内分析指出，在可回收火箭这条赛道上，目前国家队跑在最前面，那么极有可能率先的突破这项技术。就以长征10号系列为例，他们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先练一练海上的回收，再挑战一下更高难度的网系回收，最后呢用着陆腿回收方式来实现商业化的定型。那更为关键的是，国家队啊同步在推进海上网系回收和着陆腿回收这两条技术路线，全面的适配不同的发射需求。此外，我们看到朱雀三号等商业火箭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那国家队商业公司两条腿走路，也共同推动了火箭大规模重复使用和常态化发射可以真正的落地。
2: 等运力瓶颈突破之后呢，未来的三年随着可回收技术逐步的成熟，火箭和卫星产量和发射的数量呢都会指数级的增加，国家队先行，民营紧随其后。

0: 理财广场提醒您，合理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是理财的核心原则之一。
1: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0: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1: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0: 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今天我们的 A 股市场呢是迎来了冲高回落，特别是科技股啊，在市场当中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看到截止收盘啊，那今天的上证指数是下跌了1%，报于3996.16点，深证成指今天下跌2.29%，创业板指大跌4.37%，科创50下跌5.53%，沪深300下跌1.96%。今天呢，深万一级行业可以说是涨多跌少啊。那从版面来看啊，像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而盘面当中，传媒、国防军工、医药生物、零售、农林牧渔、房地产呢是涨幅居前的。那怎么来看待最近市场的表现呢？特别是对于科技板块啊，这个剧烈的震荡之后，到底是行业的反转还是短期的调整呢？今天我们采访到的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听听他的观点。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杜瑶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又是周五了，怎么来看待本周权益市场的表现呢？
3: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其实市场整体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啊 AI 这种相关的板块，包括科创50指数，我们看到一个快速的上行，但是呢今天这些板块呢就相应的有所调整。从全周整体的成交额来看啊，还是比较活跃的。全周成交额呢将近150,000亿元，那么折合到日均成交额呢基本上是2.93万亿元左右。虽然这个数值较上周来讲是有所缩量的，但总体来讲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量级，所以也显示出当前市场这种多空的博弈仍然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从行业表现来看，我们看到本周如果看31个深万一级行业的话，那只有5个行业是取得周度的这个正收益，所以其实这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当前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是集中在极少数的这个板块，包括我们看到像昨天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上涨，其实背后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面作为支撑的，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各公司都在涨价，这种这一轮涨价潮包括涉及到了这个覆盖了比如像功率半导体啊，包括存储器件、模拟芯片等等全品类的产品，那这个是一方面。此外呢，如果我们看国内的话，那么除了这个产业链自身的一个逻辑之外，还有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在里面。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其实像六月份以来，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主线呢，整体的一个表现，相较于海外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指数表现的要更好。所以再说回来啊，就是我们看到本周以来像这种科创50指数这个科创相关的为代表这些指数，它这种波动相对比较大，但是上涨的时候呢涨幅也比较高，这一方面呢体现出了当前这个产业链整体还是有比较强的这个基本面作为支撑的，但另外一方面确实也像我们展现出来当前这种鱼尾行情，就是资金在缺乏系统性机会的时候，它会有这种集中的抱团，一旦呢这种抱团出现松动，那么板块的波动呢就会加大，那么短期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也会加大，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像这个上亿航天也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这种影响，一下就快速的涨起来了。所以呢这种市场行情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一定是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来做配置的。主持人
0: 这是本周的市场情况。我们来关注到港股恒生科技指数最近这两周的表现还不错，那您怎么来看待呢？
3: 确实最近当这个 A 股科技相关的这个板块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尤其是以恒生科技为代表的这个港股科技板块有了一个可以说是底部快速这种持续的这种反弹吧，然后持续性还不错。这背后呢我觉得一定它是有基本面作为支撑的，就例如我们看到阿里那披露的这个财报，其实是强化了整体对于港股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就例如我们看到像他们提到财报里面提到的这种电商业务出现的这种边际的改善，包括外卖。

0: 大战竞争激烈程度放缓之后的这种减亏，啊，包括这些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在 AI 转型的过程里面，在这种大模型包括自研芯片上的这种投入和成果，所以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看到啊，近期板块表现比较好，或者说板块能够有修复的这种基本面方面的这种影响。此外呢，我们看到确实就是，前期尤其是恒生科技板块呢，这种调整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轮反弹，我们看到其实涉及到了像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啊，包括像软件型公司，包括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这个港股的这个医药相关的这个标的表现的也比较好。所以其实相当于是很多个行业最近呢都在持续的这种修复啊，这种行情呢，我们认为短期其实也是有望继续延续的。那么，如果往后看的话呢，这一轮 AI 转型的趋势，包括前期这种相对比较低的估值，我们认为可能会迎来这个基本面和估值面的一个共振。那么，在流动性方面呢，因为港股市场它受到这个联储的一些动向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关注这个联储后续呢，啊，它到底是偏鹰派还是偏鸽派？那作为这个港股市场这个流动性层面的一些参考的指标，主持人。
1: 那我们再回到 A 股，那最近这一周啊，这个 A 股的科技板块是明显的加大了震荡的幅度。同时呢，盘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像创新药啊、大金融啊，也有一些表现。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走向，会迎来风格的变化吗？您怎么看呢？
0: 好的，确实啊，我们这边认为呢，就是7月份这个市场的波动一定会加大。这里面一方面是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我们国内产业事件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看到近期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好像要有所。
2: 1991-400-901-9191，黄金。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

0: 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明。
3: 那稍后呢，你问我答将邀请业内专家来解答多位听众啊提出的基金投资有关的疑问。
4: 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可以通过3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0: 系。第一种方式呢是热线电话02584456111，84456111。第二种方式呢可以在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找到理财广场给我们留言。第三种方式呢可以添加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在后台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我们呢会在每周五节目后半段来为您做集中的回答。
1: 有理财问题想寻求答案，
2: 理财广场，你问我答，
1: 你的投资我关心。
0: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理财广场，每周五节目后半段的固定栏目你问我答。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庄正老师晚上好。
3: 王敏晚上好。
0: 嗯，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四个问题要需要您来回答啊。那咱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呢第一个问题，这位听众问到的是020901招商成长量化选股，今年以来和别的量化相比呢表现不太好，是不是可以卖掉换其他的量化基金，有没有好的量化基金可以推荐？
3: 好的。事实上今年三月以来量化基金的超额普遍都在下降了，包括私募的量化和公募的量化就更加不要说了。最主要原因啊是量化它的超额赖以维系的就微盘股上涨基本上停滞了，
0: 嗯，
3: 甚至说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0: 是
3: 这种超额下降的那个市场原因是就是如果除了说微盘之外，还有就是 A 股市场的一个极端分化，资金高度集中在半导体算力，就是很多投资者说赚了指数不赚钱，或者说指数涨了大概7%或8%左右，但是指数中位数全 A 中位指数是下跌24%的，就是这个通达信软件有一个统计。所以这个资金重仓来看呢它强分散，而且是重仓，就是相对偏向于传统行业的，没有能够比较有效的覆盖上半年的主线，就是科技核心，
0: 嗯，
3: 科技股主导的，这个就是掉队了吧，可以说。然后呢我不知道投资者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基金，其实他在6月份的时候一个公告，他把他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了，就是中证500成长指数业绩比较基准5%，现在是85%的就是中百指数跟500指数和更成长500成长指数的差异，它更加强调一个均衡性，而不仅仅是一个成长风格这个选股，就是这。但是我们知道上半年恰恰是成长股表现特别优异的时候，
0: 所以相当于它的这个调整错过了上半年行情的这样的一个爆发。
3: 是的，就是这个可能是基金投资基金经理王平他主动为之吧，可能也是目前这个市场相对来说比高位之后基金经理做了一个相对保守的偏保守的一个配置。
0: 嗯，
3: 投资者呢就是说要不要换其他的量化基金呢，我就是首先这个基金明显就是没有超额了，这一点就是确实也是换的原因，就是它比那个中证五百等权还要少那个大概7%上半年，它比那个中证五百成长呢更要少大概16%了，就是落后。那这个换呢就是我们讲那个量化，对量化基金来说我们核心指标就是看它的超额，这个如果说没有超额的话就是换是可以换的，但是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投资者说哎，我相信它，如果说市场风格就从成长转换到价值了或者均衡它会抗跌一些，那我觉得这个基金还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留的理由吧。但是这个投资者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耐心了，有没有好的量化基金可以推荐？
0: 嗯，
3: 那我觉得国金量化多因子股票这个超额样子明显下降了，但还是有超额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规模已经40亿了，每天的购买上限也只有500，投资者可以关注，或者说一步一步去就是转过去吧。
0: 嗯，
3: 国金量化多因子代码是006195。
0: 嗯，国金量化多因子代码是006195。
3: 对，
0: 而且虽然他

0: 他现在有限额，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可以慢慢的去积累，是吧？好的，这是我们回答的第一位听众的提问啊。对于02020901招商成长量化来讲，确实今年上半年表现的不太好。那这位投资人如果想追求更好的超额收益，那可以考虑啊006195。这个国金量化多因子啊，也是量化基金。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位听众的提问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华商均衡成长混合011369，半个月了，回撤达到了20%，目前呢已经亏损了，要不要卖掉啊？这个问题是周三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我们也把问题抛给庄真老师。
1: 这个投资者他买的时间可能不是特别长，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因为在三个月尾度的话，这基金还有50%多的那个收益。当时同时沪深300指数呢只有涨3%，那从一年尾度呢，这个基金涨300%，两年尾度要涨500%，所以这个基金这个投资者肯定说，哎，他持有了半个月回撤20%，自己已经亏了，那肯定是买的太晚了。
0: 应该是追高时候买的是吧？
1: 没错。就是这个基金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投资者就是在牛市里面啊，容易放松那个对风险的一个警惕吧。就这一类基金，它不仅仅是就华商均衡成长，其实今年或者说近一年，超过100%以上的基金好多。那投资者去拼命累他们的规模，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但是我其实我要提醒投资者的。说句不好听的吧，就是说这个房子可能已经着火了，你还要回到房子里面去抢你的财物，还是说你先保命要紧？就是说这样一类基金，就是说在过去七月里面也讲，他要照顾一下那个港股的，但是他基本上70%以上的一个权益仓位都是在英伟达、美光科技、台积电的美股上面。所以别看这个基金最近下行19%啊，其实他最近五年这个基金。下行是有45%的，可能跟他之前买了一些港股有关系。这个未来是不是说他现在因为片面就是比较重仓美股调整的时候，他的最大下行还是会有超过30%或者40%以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基金就是说它的特征如此吧，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然后集中于美股科技。其实把握这一点，因为现在美股科技其实不便宜了。即使今年好像涨得比那个日韩要低一些啊，那个比那个费城就是成熟市场其实今年普遍要比那个新兴市场要差一些的，但是这个基金还表现还不错的，那就是这个基金可能就是未来的防守可能也还是比较不是特别好的，如果它维持原来的仓位的话。
0: 所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他说这个基金好不好嘛。
0: 所以给他剖析一下是吧。
1: 我只是告诉他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嘛。就是他呢确实有比那个沪国内的单一市场的沪深三百要好，就是它这次的一个超额就比较明显。但是未来就是如果持有时间长，投资经理他能够把那个长期仓位也放在那个成熟市场的话，我觉得可能投资体验还是要比集中在新兴市场的一些基金好。但是现在成熟市场的估值也比较高，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可以，如果仓位重的话，可以赎回一些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跟刚才讲到的华商均衡成长其实还是有点像的，都属于热门赛道里面的一些热门板块。那涨起来的时候呢，确实也非常的快啊，但是调整的时候，这个速度和节奏也是相当快的。
1: 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光模块和美国的光模块，我们的估值是它两倍。就是说这个两倍呢，他们其实也已经可能有70-80%的一个估值市盈率了，我们是150-200%，
0: 我们更高。
1: 对，就是这肯定就是未来如果说市场发生调整，或者说资本开始下降之类的，它会调整的更惨烈一些，
0: 就是我们的调整的幅度

0: 会更大。
1: 没错。
0: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听众想问到的是，请介绍几个投资海外市场的基金，感觉海外市场很火热，但是不知道怎么投资啊，也来听听庄正老师的建议。
1: 海外市场确实很火啊，近半年尤其是日韩市场表现是特别突出的，但是投资者应该警惕吧，就是不管是日韩还是美国、欧洲，目前的估值水平都已经非常高了，
0: 嗯，
1: 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利率很高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美国可能在后半年还要加息，那它的一个股债收益比就特别不好，那个对权益投资者持有人来讲，但是对国内投资人呢，其实海外市场它的热情一直是被压抑的，就是我们上一次看到就是海外市场热情这么高的时候还是2007年的波大牛市，就是几只股主动管理的 QD 基金募集初始规模就达到400亿，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层一直把那个 QD 额度管得很死，就是很多头部的 QD 它的外汇额度很紧张啊，就每天限购也就只10块10块，那个热门 QD 出现也经常就是 QD ETF 吧，它也出现经常出现10%以上的溢价，我觉得如果不是管理层一直收着这海外投资的额度，海外投资的热度肯定还要比现在更火。那我觉得回顾一下2007年，就是海外市场那个大火之后，那个后面很多 QD 基金一直甚至说10年之后都没有那个回到就是净值一以上啊，有一些，我们其实也应该警惕海外市场，其实它不是一直涨的，它也会调整，甚至说在大长期大幅上涨之后，累积了非常大的泡沫，调整幅度不会小。那我这里的建议呢，就是说如果你对海外市场还是要作为一个分散单一市场风险的工具的，那你可以等成熟市场调整，比如说30%以上，你可以逐步加仓。然后对于有些明显低估的香港市场，你可以稍微重仓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是中概互联，比如说作为科技股来看的，但是可能看错了，应该把它看作消费股。那其实消费股其实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股都不行。就是这一次啊，叫硅基需求，这市场是满足的硅基需求，而不是那个我们的碳水需求。对，
0: 好的。行，今天也非常感谢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答，谢谢您，庄正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理财最奇妙的力量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今天的一份规划会在未来变成更多的选择自由，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从容，是支持一个梦想的底气，或是面对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投资美好生活，其实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的收获未来。
3: 那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一块也有问题啊，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有多种方式啊，欢迎在每天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把问题做登记。那么也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每一天的互动话题留下您的问题。此外呢，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具体的提问。那么在每周五的6点半，你问我答都会来进行解答。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栏目之外的更多互动记得关注咱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今天就到这儿了，今天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明天会。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

0: 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下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

0: 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旅

0: 代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马上我们还要有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 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

0: 所以它请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江南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

0: 能性食品呀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

农业、生物制造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和农业深度融合，只有抢先在相关科技领域布局，才能把握农业智能升级的先机，赋能农业现代化，提速增效，让农业更有前景，让农民朋友更有奔头。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养护和农户是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如何激发新动能？怎样挖掘新潜力？如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绿色农业促循环优生态，可持续向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100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0: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

0: 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对它的这种宣传呀、引导。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粪污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0: 嗯，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2: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没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也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0: 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沪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制

0: 扫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但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福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福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1: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福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
2: 说玉米呢可以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粪便呢又作为玉米的肥料，所以这样就循环起来了。那我们的农民合作社呢，它可以一边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哎，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着这些合作社干，哎，我提高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够向别人学习优秀的经验等等。那么这些呢所有的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都尝到甜头，哎，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3: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4: 好，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它可能它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它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它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啊。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它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节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节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兴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他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

0: 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1: 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0: 对对对，
1: 这方面张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2: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就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等等哈，那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呢？其实这个农业强国大家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哈，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那么绿色农业的发展呢，不仅就体现了我们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更饱、更安全、更健康，同时呢还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啊，都喜欢到农村去哈，感受我们美丽的这种田园风光哈，那我感觉可能天也更蓝了，水也更清了，山也更绿了，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非常的喜欢哈。南方有南方的特色，北方有北方的特色，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产业、新业态，一起来促进我们农业的发展。
1: 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15/15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散会。

0: 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傅江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1: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五个，调出去五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

0: 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一条更加长期的一个主航道，全球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以及中国优秀而稳定的供应能力。
1: 嗯，那最近我们看到经合组织是下调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速的预期啊，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多家的国际投行是纷纷上调了对于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赵长，您觉得在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这些外资现在最看重中国市场的哪些确定性？
2: 对，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是超大规模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占了全球的18%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那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呢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那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1: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2: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富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0: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1+1=2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 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0: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1: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3: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
4: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经脉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最近，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外资独资期货公司又增添了一家。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扎根的这个进程？而这背后，我们还能观察到哪些开放的信号？赵老师来说说您的想法。
6: 现在这两张牌照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实际上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从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是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

0: 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这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要面向未来嘛。
1: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2: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哈。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我们纵向来看，其实这个开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个数据背后，我觉得它也折射出两大开放提速点，也就是准入更快。

0: 最稠密的电信网络、数字网络，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最高的 AI 算力需求。所以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我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游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规划是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和绿色转型。那我们展望接下来这五年，赵校长对于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十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未来这个五年到十年啊，中国经济啊，它在这个自立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基础。那么呢，让它转化为产业的这个竞争力。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也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来以来，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这道快车啊，就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这是应该是也是双轮驱动的，这趟快车不能错过。而我们中国尤其在绿色发展呢，我们你要如果回顾过去，从十二五、十三五等等啊，我们真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并且呢这条路我们走通了啊，不论是像这个新能源，还是像这种电动汽车，以等等等等，这个呢你看我们再看这个西方呢，它现在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那么这个机会也好，未来也好，其实呢是在中国。我说对于外资来讲呢，就是要搭上中国这个绿色发展、科技这个创新的这样一趟快车，不能错过。那么好在呢，就是有远见的外资呢，那么现在呢，等于我讲的是吐故纳新，那么抓住了新的发展机会。过去呢，因为这种多少年这种产业迭代竞争啊，有的外资呢，它的的确确在中国呢本土市场跟我们本土企业已经没法竞争了。因为过去它是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差，现在这个代差不仅没有了，是我们甚至是反超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是在竞争中呢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我们还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那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啊可以一起合作，共同的开拓整个世界市场，所以机会呢非常多。
1: 从指数调整到资金增量，从预期上调到业态深耕，外资持续加仓中国，体现出了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转变。他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高增长红利，而是中国经济向科技高端制造转型带来的安全溢价与确定性。全球资本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投下信。
3: 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不就请报关的这种幽灵外卖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

0: 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1: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幽灵外卖，而像大家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外卖被损害、被污染，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很难去定这个责任在哪里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新规是首次明确要求这个风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也就是说要贴一个食安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特地点了一个外卖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个外卖的包装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有这样一个两个明显的变化，应该说一个就是它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叫食安封签，而且它是一次性的，你不能随意打开。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封口处，以前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的有胶带呀、或者有订书钉，对，这次呢你看到它的密封就会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包然，这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2: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明出亮造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说这个商家的其他的顾虑，或者说如果有破损了，消费者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说实话，今天白天我也尝试了，因为今天6月1号是新规首日嘛，我几手取到这个咖啡之前就已经出的问题呢，无法锁定证据，无法固定证据。现在有了这个食安标签、封口标签之后，我们收到时候就可以固定证据了。手机一拍照，对吧？你找这个平台或者商户进行投诉，实在平台不理、商户不顾的话，我们还可以拨打市监总局的相关的举报热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固定证据链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方法。我非常喜欢这种的新规，以及作为消费者我非常力挺。
1: 我们也特别期待行业会发生很多改变。那再说到行业现存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还存在着比如说共享厨房或者层层转单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新规还规定说，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但是包拯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合规成本。那但是消费者呢，其实又特别关心价格，当然除了安全也关心价格。所以今天我们在相关的话题下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消费者说，那如果它成本增加了之后，接下来整个价格会不会提升，包括外卖行业这个9.9包邮的情况是不是就终结了。黄老师来说说你的判断。
0: 刚才谈到啊，就食品安全它属于社会性监管，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守的是社会的底线跟良心。其实是如果说我守不住这条底线的话，单纯去谈价格，我觉得就失去了就是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守住了这条底线，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那么刚才张琳您拿出了这个外卖，我其实我们线下我们也买了几个外卖。其实真正像刚才包老师讲的，的确能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心理决策过程。第一个是我点的放心，第二个我才是吃得开心。我觉得如果说没有点的放心，那么我吃的就不可能是开心的。而这个点的放心是什么？首要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这个观众，你们现在去

0: 点个外卖，如果说我知道这个外卖它是食品安全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去下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前提，是你能不能吃得开心，或者说你能不能得到这种体验感，最大的一个前提所在。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你吃得开不开心，那么这就取决你的预算以及我们买点的外卖，比如说它的色香味以及它的这个价格。所以价格只是我们这个外卖这个消费决策里面的一个因素，只是决定我性价比的一个因素。哎，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从平台和商户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合规要求是增加了，会增加它的成本。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可能这个成本对于有些商户来，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时代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在整个审核流程啊以及整个体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成本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企业和平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您连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你都不能守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你的路走不长，甚至你可以可能会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境地去。另外一点，我觉得九块九包邮这种低价的策略，在我看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平台让利、商户让利的这种商业竞争策略。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不同性质不同范畴之间的两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就是说能够在守住食品安全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实现消费者、平台、我们的商家大家一个共赢的阶段，实现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
1: 嗯，没错。那今天网络餐饮新规就正式施行了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2: 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
0: 主体责任转化为了他自身内生的一个这个合规要求，所以是把一个外化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转化成一个内生的一个主动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让平台的主体责任切实的能够变成叫我们说找得到人是吧，查得清事儿，落得了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责任链条。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这种平台的这种责任弱化和这个虚化的问题。那么从整个大的这种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监管来看，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它有效推动了这种平台行管，有效形成了这种监管合力。那么消费者外卖的话，我觉得是涉及到消费者、平台跟商户是三方之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平台往往更多的是注重这种用户规模跟流量。那么对于这种监管责任的话，有的平台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监管是不到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规明确了平台的这种责任主体以及具体落实的要求，包括一些处罚性的措施，我觉得这个能够推动平台更好地去履行它的这种主体职责。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外卖交易过程当中，平台它属于一个准公共服务的一个这么一个性质，那么也是处于一个强势地位的一方，那么把它让它的这种食品安全监督责任内化为它的一个合规要求的话，让平台主动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这种主体责任，能够与政府的监管形成一个更大的合力。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第二点就是平台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技术投入，我觉得是相信会持续会增加。因为现在刚才提到了万亿级的市场规模，你就靠总监靠食品安全员，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一定要追加这种技术性的投入。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平台有很多新进的技术，它属于一个技术负极方。那么包括现在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能手段的上去之后，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外卖食品安全，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赋能。那么对于整个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这可能也是在走一条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道路。
1: 那这次新规还要求平台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且是要去实地核查的，每六个月动态核验一次，而且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的招牌是一致的。这样的规定啊，包然我们肯定是点赞的，但是同时大家也会不禁要问，面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商户，仅靠人工的这种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 涌啊，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的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了。

0: 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机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具大有用武之地。如果这个用不起来，说明你的技术还是虚的。
1: 那今天新规正式生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平台、良心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接下来谁的压力最大，谁受益最大？而且对于所谓的违规商家，会不会他们会换一个方式，找一种路径又卷土重来？你怎么思考，黄老师？
2: 这个我觉得从压力的角度，因为每个主体包括这个平台商户，它都有它的相应的责任，所以每个主体多承担你的压力，都把这个压力化为你的监管行为，或者化为你的个自律行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监管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从这个赢家的角度，我觉得在这种严的要求之下，那么其实是大家是互利共赢的。那么对于整个消费者来说，我这个点的放心了，我吃得开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稳，尤其是这么大规模体量之后，那么所以这个是大家共赢的。所以整体来看吧，就是成本我觉得或者压力大家是传导，我觉得这是政策需要的，那么是最后形成共赢。
1: 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有1.4万亿元的体量，占餐饮行业总收入接近1/4，而且每年还在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那如何在保障餐桌安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呢？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都不能失职失信。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必须要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我们期待更严格更细致的监管新规，能够促进外卖市场正式步入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全新发展阶段。下回

0: 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而随着芯片的研发不断深入，应用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
1: 数字员工，数字员工说
0: 西宇科技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2: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50分之1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四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2: 那你学过编程吗？
3: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

0: 同视频。
1: 以前是不敢想的，对前进和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2: 不同的模态如果融合在一起，它的竞争力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更便捷、更实用、更能够有感性化、更能有传播度。所以多模态的融合一体化是未来整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从2022年创立至今，西域极致在应用市场的快速扩张下，服务全球超过2亿用户和近100个国家企业用户。随之而来的算力需求不断升级。2022年至2025年前9个月，企业训练相关的云计算服务费用从415万美元一路上升到1.42亿美元以上。
2: 像一些慢剧，你比如说一小时的话，可能在几十万。但现在可能只要通过 AI 生成，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可能就在几千块钱，甚至说更低。那再小一个赛道呢，可能就是语音，包括说我们的一些短剧的出海，包括说我们的一些配音，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智能客服，包括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的智能互动性的玩具，它的一些只要是用到拟人化音色的地方，其实都是使用了我们的语音模型。
0: 需要算力芯片的不只是大模型公司，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企业也集聚上海，对算力芯片提出了更多需求。
3: 这款远征 A2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旗舰产品，量现在它有1000多台了。对，1000多台，现在就是单产品就是第一，就行业第一。
0: 这家企业生产的巨身机器人发展迅猛，一年增长10倍。机器人迅速迭代，智能程度越高，对算力的需求越多。
3: 然后要理解这个环境，理解世界，啊，认识人，然后就是作业智能。作业智能，他要知道这个环境，知道东西都在哪里，啊，不同的东西用多大的力去拿，是吧？有很多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些整体的话就构成了这个机器人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算力芯片，还有它的智能的来源。
4: AI 芯片、GPU、边缘计算，这些其实越来越多的品类都在涌现啊，是。而且一些咱们新的应用，比如说未来的眼镜啊，眼镜里面有很，就智能眼镜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芯片啊，对吧？那更别说巨身智能，对吧？那个从本体到这个关节，到大脑、小脑，这个无处不都需要芯片。
0: 从大模型算法企业到机器人企业，日益丰富的下游应用场景激励着算力芯片

0: 群。那十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
1: 我们可能会把这些模型加上芯片，组成一些这个这个统一的解决方案。我们会一起牵头把这些东西卖到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进行这个中国 AI 的科技的这个输出，这个工作。
2: 目前随着国内人工智能生态的不断丰富，不仅算力芯片企业密集上市，同时和算力芯片相关的配套产业也不断实现新的技术突破。在传输领域，光传输的物理极限是铜的万倍，通过多年发展，2026年将是光传输大规模商用的元年。目前全球最新一代光传输商用产品，中国厂商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算力芯片散热领域，金刚石被誉为终极半导体材料，它的散热能力是铜的5倍以上。3月1日，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也是全球唯一量产。围绕算力产业，还有更多的技术突破。在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孙东明研究的是卫星半导体热电制冷芯片。通电后，芯片两面将产生上百度的温差，并可以实现0.01度的精密控温，未来能有效解决算力芯片、光模块、激光雷达、宇航器件的高精度温控的抢脖子难题。
3: 现在我们手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控温芯片，那么这个控温芯片呢，它现在一瞬间呢，就可以把整个器件的温度调控70度甚至上百度。
2: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孙东明多次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半导体产业健康加速发展的议案。
3: 集中支持理念是投早、投小、投科技、投硬核，那么这一方向直接就促进了我们国家在一些以高科技为主的芯片设计、制造和集成封装，它的理念都是长期投资、长远投资，能让企业在经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蓄力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突破。

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从科创板到港股，从算力芯片龙头到半导体材料新贵，正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芯片上市热潮。这个背后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规则变化和制度松绑。从科创板八条落地实施，到港交所上市规则优化，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未盈利公司上市，再到 A 股对未盈利硬科技企业上市标准的重启，无一例外为芯片企业打开了融资通道，扫清了上市障碍。然而商业化落地能力才是检验芯片企业的核心标准。对于中国芯片产业而言，上市从来不是终点，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提升芯片设计和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2025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总额创历史新高，2026热度不减，迎来开门红。
2: 咱们中国创新药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而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1: 研发攻坚，资本博弈，创新对接，中国创新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扩展市场？
3: 我们开拓海外的市场，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那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反哺我们的创新药研发。
1: 经济半小时。

0: 过去在创新药研制领域，中国一度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往往是进行仿制优化。如今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重塑。三月六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下团组参加联组会的时候，就欣慰地表示，新药原创药现在多点突破。说起创新药的成绩单，2025年出海是最鲜明的关键词。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全球交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交易数量、总金额和首付款三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中国创新药又将迎来怎样全球竞逐和产业机遇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进入2026年，国产创新药出海持续升温，势头强劲。1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2周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与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2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其中首付款3.5亿美元，里程碑约85亿美元。2026年前2个月，中国创新药已发生40多起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500亿美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1/3。进入3月份，中国创新药全球化步伐依旧是大步流星。3月4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
2: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这几年，确实是比过去猛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出海这个趋势，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凸显了咱们中国创新药，它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啊，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第二点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药物，它确实需要服务更大的市场。
1: 刘国恩，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常年关注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动向。他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国产创新药出海，大额交易频出，交易节奏密集的同时，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新信号：交易双方并不是一次性买断，按比例分摊研发费用，共享商业化收益的新模式屡见不鲜。中国药企正从单纯的技术输出方转变为跨国药企的全球合作伙伴。
3: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换成权益，通过更加多样的这个合作方式，把我们自己的品种推向全球开发。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出海，另一个方面也要借船出海，甚至我们跟他共同造船出海。最终的目的呢，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不光造药为中国，也会造药为世界。
1: 中国药企从业者们雄心勃勃，国际制药企业作为买家也是伺机而动，该出手时毫不含糊。辉瑞、阿斯利康、拜耳等跨国巨头纷纷向中国药企伸出橄榄枝。
4: 很多大公司都在中国去这个看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去合作。
5: We believe in our industry, China will be a fundamental part of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and so we decided to expand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so we can better tap into this innovation, better connect with the local ecosystem.
6: I think we're all very happy to see that China has created such a.innovation positive and prone environment, both from a regulatory standpoint, but also from the qualit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1: 在创新药研制领域，人们常用双十，也就是10年10亿美元，来形容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期间漫长而巨大的投入成本。 其实在十年前，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还显得默默无闻，如今却在快速融入全球医药版图。这背后，中国创新药研制领域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呢？
7: 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些结构的优化，我们在表达纯化上换一些不同的体系去进行表达。
1: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医药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做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创新药研发的核心基础，就是从大量的患者样本中去寻找疾病相关的靶点。这样一个 U 盘大小的玻璃上就有200个不同的患者样本，
7: 我们经常要从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病人的样本里边去检测某个靶点的它的跟疾病发生的一个相关性。通过这个标记物的研究，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标记物去开发一些治疗型的药物。
1: 傅雅媛告诉记者，创新药的研发其实就是精准找到病灶，再匹配到能消灭它的物质。这个过程需要进行大批量试验，投资的30多款创新药项目中有50%要面临出海。尤其近年来 AI 用于创新药研发已成趋势，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者抢时间，决定着项目生死。
8: 我们帮助科研工作者、科学家从他的 first in class， 从他实验室里面研发的，把它转化出来。转化出来之后，帮他解决所有临床前和临床后的问题。因为很多科学家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经营者，所以他就做好他的科研工作。我们会帮他组建管理团队、运营团队、质量体系团队，一系列的生产经营团队，来帮助他把这个团队能够落扎实，从实验室变成企业，变成商品。
1: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创新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急剧攀升，从本土走向世界绝非偶然。这种能级跃迁的背后，是中国医药企业临床医疗研究创新实力的印证，也离不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
9: 政策引领上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国家重大创制重大专项的创制，这样一些项目的设定，其实包括就是说它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引入，包括在很多审评审批医保的这个政策的优化。
1: 2025年7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紧随其后，国家药监局也发布了国家药监局关于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措施正在一步步细化优化。
10: 我们在完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方案中，明确将临床有价值、有治疗重大疾病、全球同步研发和国际多中心临床的产品列为我们重点支持和鼓励的项目。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人用药品注册的协调机构和我们国际药品的检查机构持续开展合作，保证我们的审评检查与世界接轨，标准和规范和世界在同一个水平，这样企业可以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
1: 今年全国两会再次释放了推动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政策信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的提案就是围绕国产创新药展开，希望进一步通过医保资金的制度化使用来保障国产创新药的持续发展。
11: 我已经有提案，比如说我们医保资金结余了很多，我们结余的资金如何真正的用到科技创新，当然我们很多产品新的产品医保覆盖了，这是一个支持我们产品创新的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我们能不能再设定一些制度化的资金的使用来进行新药创新的支持。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国产创新药延续2025年的出海热潮，2026开年依旧势头强劲，并且越来越多的对外授权交易转向研发协同、风险共担、权益共享的新模式，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在从简单授权迈向深度参与全球创新生态。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底气来自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成本优势、产业链配套与政策红利的多重赋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生物医药 被列入新兴支柱产业，释放出推动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明确政策信号。采访中，在出海热潮中搏击的从业者坦言，在国际市场上做交易，还是得靠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中国经济向新型系列报道。创新药凭借高知识密度、高价值创造等特性，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星。

硬实力说话。我们期待创新要出海可观的交易额能够转化为持续创新的技术底座与合作平台，助力中国医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行稳致远，让更多中国创新成果惠及全球患者。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全面落地，为何限速又限速？
4: 超过25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3: 更安全、更智能，成本上升之后，电动自行车如何更具性价比？
5: 如果采用我们新国标的这个镁铝合金的制品的话，燃烧的等级会提高，会产生的烟气。
3: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私自改装带来的电动自行车超速问题被曝光，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呢，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各项参数

0: 超国家标准的最高限速，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有工作人员甚至宣称其车辆最快的时速能够达到75公里。这种乱象和国家最新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严重相悖。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要求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同时禁止电动车被篡改。新款电动车都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限速，又有哪些手段来防止电动车被篡改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记者来到了天津市区一所小学门口，对骑电动自行车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进行了随机采访。2025年9月1日，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新国标的核心就是限速25公里，防改装、限速防火、超速断电与智能安全。其中限速不仅是本次新国标着重强调的一点，也是消费者关心的热点。新国标要求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车速受限呢？
2: 速度快慢来说无所谓，就是慢着更安全，因为我们这也跑不起来。咱们家孩子不光是像咱们这个岁数的，还有上年人的，他在前头骑，他也不知道有个嘛状况，急刹车咱也不行啊。咱一个是冬天还倒滑跟着呢。
3: 我觉得慢点挺好的，最起码有点紧急情况能反应过来。还是以安全为主，我觉得安全第一。
1: 4.23亿辆，这是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这意味着平均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电动车。电动车方便快捷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标配，但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肇事引发的交通事故在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中占比约10%，相当于每10起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就有1起由电动自行车肇事导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解除限速、超速行驶。新国标从道路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红线，目的就是要降低交通事故率，保障行人和行车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在走访电动车销售门店时，遇到这位消费者在门店外面的街道边试骑这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4: 我跟试骑着感觉还可以呀，没有说网上说的那个像蜗牛一样太慢了，没有，也没有说他想象的那么慢，还感觉还可以。
1: 这位消费者说，选电动自行车他还是更看重安全、实用和性价比。记者了解到，电动车按电机功率、车速通常分为3类，最高车速每小时30到40公里的叫电动轻便摩托车，简称电轻摩；最高时速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就是电动摩托车，简称电摩。电轻摩和电摩都属于机动车，不仅必须悬挂机动车牌照，还必须要有驾照才能上路。最高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的是电动自行车，简称电自，上路不需要驾照。
5: 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车速有限制，它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25公里。我们在原地做一个测试，这一款车你看，捏下手刹，然后档位一，咱们可以启动了，速度上去到20迈，切换到2档，速度上去最多跑25迈。
1: 那么应对新国标对于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的限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在技术上又怎么做到减速的呢？
5: 怎么控制它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6: 我们在控制器上它做了2套策略，它会实时检测这个转速，确保这个转速不会超过预设值，通常比如说330或者是340。然后呢，就是一旦它超过这个数值，我控制器会马上切断和电机的连接，这样的话让电机处于一个滑行的状态，就避免了这个车辆去超过这个速度。
1: 新国标不仅延续了每小时25公里的最高设计车速规定，更增设超速断动力硬性要求。当车速超过每小时25公里时，电动机必须立即停止动力输出，从技术底层确保了限速的有效性。而且通过整车各零部件的精密匹配与协同验证，构建一套系统性的防改装体系。
5: 那有人提出来，我改装我能不能突破每小时25公里？
6: 我这一系列的零部件我都是相互之间都是做了匹配的，如果你单独更换其中的某一个部件， 就会导致我这个车子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是不可以的。
7: 那我全部换了呢？
6: 你换了之后的话，我的车架又没有办法去适应你这些零部件，对，所以这样的话是改不了。
1: 为了防止改装，他们还按照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规定，把有关产品的识别信息集中在一个名牌标识上，并且安装在每辆车的车架指定位置。
8: 新规定使用年限的规定，我们这个名牌是打在这个位置。这上面的话呢，增加了建议使用的年限，然后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的一些信息，使用的年限5年。那主要是出于用户在使用的场景考虑和使用频次，主要还是出于安全。
1: 新国标不仅明确了车辆的安全使用周期，也在具体性能上设定了更精细的规范。其中一项重要变化是对电动机性能提出新要求，车辆既要具备足够的爬坡能力，又必须严格防止超速行驶。
5: 这是一个模拟坡度，它的坡度是8度到10度。那么电动车爬坡的时候怎么做到动力充沛，同时又防止它的超速行驶的呢？
9: 主要是我们这个老国标对于低转速扭矩没有做明确的要求，而新国标对低转速扭矩有要求。我们新国标的低转速扭矩大概在40牛米，爬坡的时候保证这个车子的动力充沛。
5: 那动力充沛以后啊，怎么防止它超速行驶呢？
9: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仪表上面有会显示这个码数。当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快超过25码，超过25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1: 如何在符合限速的前提下提升爬坡性能呢？这背后离不开技术的迭代。在生产线上，我们看到了为新国标打造的双磁路电机。双磁路电机通俗地说，就是采用两个磁场，主要用来增强电动自行车的爬坡动力和防溜坡能力。这个装在轮毂里面的就是双磁路电机，它和轮胎一组装，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后轮。
10: 好比我们人的两条大腿，当你腿比较细，肌肉很弱的时候呢，你的爆发力就弱。那么双磁路电机就好比解决你双腿的肌肉，使你的肌肉更加发达，这样你的爆发能力就更强。
1: 裴明明介绍说，双磁路电机通过两组磁场协同作用，使电磁线利用率从传统电机的约50%提升至75%到85%，从而在保证动力输出的同时，更精准地控制转速。除了最大限度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智能化也成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亮点之一，一些便捷与安全兼备的功能正逐渐成为新车的标配，比如无钥匙启动，不用带车钥匙，在使用者靠近电动自行车3到5米的时候，打开手机 APP 软件就可进行启动操作。
6: 好，我们现在这款车可以通过手机去启动，可以查询车辆的定位，然后当远离之后呢，车子又能自动的去锁车，去这个关机，然后而且还能进入防盗模式。
1: 这类智能化功能正与新国标中关于可选装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系统的规定相呼应。通过技术手段，车辆在防丢失、防盗等方面的安全性能得到了系统提升。
11: 国家标准要求规定定位误差不大于30米，我们的模块通过算法优化能够达到定位误差小于3米。
1: 更精准的定位不仅是防盗巡回的基础，也为拓展更多安全应用场景创造了可能。一些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结合姿态传感器与联网能力，开发出了主动安全守护功能。在定位能力、姿态传感器模块和联网能力上，这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给每辆车都安装有 SOS 呼叫功能。
12: 在APP 里面去展示一下，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紧急呼救，点开这个东西之后呢，实际上你是可以设置你的紧急联系人的。在这个设置完成之后呢，如果我的车在行驶中发生了摔车情况，而且没有在1分钟之内把这辆车扶起来，那么我们的这个系统就会自动的给你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一条带有位置信息的位置定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短信。
1: 从被动的防盗定位到主动的意外感知与求救，智能化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 盛凯文刚刚入手了一款电动自行车，他的车就有不少智能化功能，比如下坡的时候他不用捏手刹就能实现陡坡缓降。
13: 平时在陡坡的下降的过程中呢，如果捏得太死，它就会轮胎就会抱死，抱死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陡坡上面就可能会打滑，打滑呢它就对于一个安全性不是特别好。陡坡缓降功能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的使用场景中下陡坡可以不捏刹车，然后自动的去进行一个缓降的一个功能，更大的保障我们的安全。
1: 那么像陡坡缓降这样的功能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5: 陡坡缓降的话怎么实现的？
12: 首先我们这辆车呢，作为一个电动车，它的驱动轮它的动力是在后轮，相当于往前转的转速后轮比前轮其实是要慢的，然后它会给你一定的阻力让你这辆车的速度直接降下来，因为后轮是它的驱动轮，车速尽量控制在大概5到1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让你来过这个坡，
5: 就相当于我们车本身带着一个刹车系统。
12: 对，我们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在骑车的时候还是正确的要使用刹车来确保安全，但如果那个坡比较急或者你忘记了捏刹车的话，它实际上本身就会给你一个让你慢慢下坡的辅助。
1: 这些技术演进背后是新国标推动下电动自行车在安全性能与体验之间不断寻找更优的平衡。
5: 为了进一步保证安全，有的车型加装了偏撑断电。偏撑断电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支撑一旦打开以后它就自动断电，这样防止误操作，防止飞车串车。骑行一辆车以后感觉不错，它整体行驶平滑，尤其转弯的时候比较丝滑。
1: 记者注意到刹车距离也是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一个安全要求，这时专业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进行刹车距离测试。
5: 这个新旧国标对比，咱们电动刹车的距离啊有什么变化？
9: 这个在湿态的路面的情况下，我们前后闸同时刹车，刹车距离是5米。
5: 那我们减缩短了多少？
9: 相比较之下，我们刹车距离缩短将近有1倍以上。
1: 刹车距离的大幅缩短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留给消费者更宝贵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新国标将安全这个核心要求系统的转化为可测量可验证的技术规范。面对新国标催生的产品升级与市场新需求，整个产业也进入了新一轮的产能与战略布局期。
14: 面对新国标的新的需求和变化，我们提前布局准备了50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新国标的整机产能和供应链配套的产能。销售额这一块呢，我们去年应该已经达成了8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今年预估呢还会有一些的增长。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消费者反映新款电动自行车比老款的更稳重了。
2: 我感觉比原先稳的，就是它原先电动车嘛，就骑着我能拿打白话说发飘，我觉得骑着不舒服。这现在买车第一次穿，它稳重了，
15: 稳重了，
2: 就是稳重了。我也不知道它哪改变了。
1: 大家感受到的稳重正是新国标带来的直观改变。新国标不仅要求新款电动车减速，还要减速。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塑料材质占比不得超过整车质量的5.5%。为什么新国标要减少塑料材质占比呢？应急管理部门的消防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这和电动自行车每年发生的火灾事故分不开。
16: 现在是每年大概有上万起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的火灾事故。
1: 赵静告诉记者，塑料熔点比较低，遇到明火或高温时很容易燃烧。为了让记者有个直观感受，他在一处空地上用一个塑料做的电动车挡泥板外壳和一个镁铝合金材质做的外壳做一个简单的燃烧对比试验。记者看到，同样条件下，塑料外壳遇到明火不到1分钟就开始着火燃烧融化，而镁铝合金做的外壳直到塑料外壳全部燃烧被融化也没有着火，只有被熏黑的黑色锅底。
16: 常规的塑料制品火灾的发展会比较快，然后火灾过程中产生比较大的烟气。如果采用我们新国标的这个镁铝合金的制品的话，燃烧的等级会提高，然后在燃烧的过程中也不会产生的烟气，这个也是为我们的救援方便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提高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5: 这是一款新国标的电动车， 它两轮之间的轴距是 1.25 米，高 1.1 米，整车质量由原来的55公斤提升到63公斤，塑料占比不超过整车质量的 5.5%。 那么新款的电动车是如何做到减少塑料量的？

0: 使用还有什么新变化的呢？
1: 记者来到天津市这家年产上千万辆的电动车龙头企业，他们新款的电动自行车挡泥板就采用镁铝合金替代原来的塑料。生产负责人王海聚告诉记者，光涂料烤漆工艺就比原来复杂，成本也在增加。
2: 我们原来塑料件烤漆有3到4桶就可以完成，现在镁铝合金大概需要6到7桶。在成本上呢，我们原来的话根据车型的克重不同，大概30到50不等，有提升到现在150到200左右。
1: 工艺步骤近乎翻倍，单件成本显著上升。那么企业为何依然选择镁铝合金而不是其他金属材料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记者走访了为这家电动车企业提供镁铝合金材料的上游供应商。
3: 因为镁合金它的最大的优势，它比铝要轻，轻大概是30%，就是如果说铝合金是1公斤的话，用镁合金的话只有0.66公斤，成本那就更有优势了。镁合金的价格已经在17,800这样一个水平一吨，但是铝合金呢，平时维持在20,000左右，现在实际上最近增长已经涨到了24,000左右。
1: 白宪龙告诉记者，镁铝合金是一种统称，简单来理解，因为这种合金中镁含量占比大约90%，铝含量约10%，所以叫镁铝合金。选择它主要基于两大核心优势，一是显著的轻量化特征，二是在当前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中，镁铝合金反而展现出一定的成本优势。

0: 不用另外开模新建生产线。记者走访了解到，用镁铝合金替代塑料成为电动车企业按新国标减速的共识。记者来到另外一家电动车头部企业，年产能1000万辆以上，2025年销售量300万辆以上，销售额30多亿元。在这里，生产线上一体成型的车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家企业负责人裴明明告诉记者，生产线上的一体成型车架和传统车架相比，除了车身部分用镁铝合金替代塑料外，还采用汽车级钣金工艺，减少整车焊点，
1: 长度更好。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原有的这个支架盖能够承受100公斤的力，那我们现在这个车架呢，能够承受200到300公斤的力。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这种承载式车身呢，减少了它的塑料的使用，也符合了我们新国标的5.5%塑件占比的要求。
0: 裴明明告诉记者，这个变化在更好地契合新国标对塑料占比的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能够提升结构的强度。那么，这样的车身在实际使用中的耐久性究竟如何呢？这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通过振动疲劳试验对新车身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
2: 振动疲劳试验达到60多万次，相比较标准40万次，我们整整提升了50%。
0: 除了振动疲劳试验外，他们还进行了另一项关键测试，整车编码耐高温燃烧试验。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整车编码提出了明确且统一的要求，整车编码应采用耐高温永久性标识，将刻制区域的样品放入950正负10摄氏度的加热炉，在此试验温度下保持半小时，然后取出试样，将其在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室温，试验后整车编码应清晰可见。
2: 经过30分钟950度高温燃烧，燃烧完了以后，整车编码依然可以清晰可见，这个可以做到产品这个溯源啊，保证产品一致性，这个就是新国标的要求。
0: 邢艳荣介绍，看似苛刻的新国标对整车编码的要求，远不止于打上一个号码，而是将其提升为保障产品安全、质量和可追溯的关键性技术措施，目的还是为了安全。这样的变化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3: 新国标落地后的新的电动车和我们旧款以前相比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块升级的挺好，它最起码它不易燃了，是不是？它不易着火了，塑料的相比较肯定要爱着一些。
0: 记者了解到，这家电动车企业从2025年9月1日起开始全线生产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2: 一台车平均是25秒到30秒，乘车下线，一天生产的产能是800到1000台。
0: 更精准的定位意味着更可靠的安全守护。然而，随着新材料、新工艺与智能化功能的加入，生产成本也相应提高。如何在提升产品体验的同时控制价格、保持竞争力，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3: 一方面是企业的成本在增加，一方面消费者希望价位平稳一点。那这个矛盾怎么平衡呢？
5: 通过咱们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制造和采购的这个成本优势，其实实际上是把原来5-6千块钱才有的这些这个智能车上的这些功能啊，其实达到了差不多2000多块钱的车就有了。比如说什么这个联网啊、定位啊、防盗啊这些功能，其实包括异动提醒啊这些功能都能够实现了。
6: 我们觉得啊，还是通过这个创新，通过改革的方式，是吧，来加大对这个新型辅助材料的研究啊，同时呢，这个进一步畅通这个产业链，通过改革的手段来这个降本增效。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底，中国自行车协会31家重点会员企业已获得813张新国标电动自行车3C 认证证书，新国标车型累计投放市场达216.19万辆，目前已有320款新车型面向消费者销售。
6: 预计呢，可能在这个一季度，啊，能够这个产量啊，能够达到这个750万辆以上。骨干企业的大概30多款车，啊，主流产品集中展示宣传，向社会推出。
0: 郭文玉给出的这组数据，清晰展现了电动自行车的庞大市场体量。这意味着电动自行车深度融入了日常生活。在他看来，新国标的出台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规模，并将消费者最关注的出行安全放在了首要位置。
6: 特别是

0: 从消防安全方面，从这个机电安全方面啊，还有这个交通安全等等啊，大概有很多指标都进行了优化和提升啊，核心的是进一步保证了这个产品的安全。
1: 显然新国标带来的不仅是更高的安全门槛，也推动着电动车从传统代步工具向更智能、更安全、更互联的出行终端演进。企业的积极投入与市场的快速增长表明，这场以安全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正开辟出一个规模与价值兼具的全新赛道。
2: 很多人都觉得呀，新国标对于电动车的限制太多了，比如说限速、增加防火阻燃要求等等。其实这些看似麻烦的规定，底层的考量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安全。以前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过快，但是刹车性能和车架强度跟不上，导致电动自行车在路上就像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新国标严格限制车速，核心就是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你得刹得住、控得稳，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用一部分人觉得的不方便去换取绝大多数人的出行安全，这就是新国标严格的初衷。当您骑着合规的电动车稳稳当当在路上的时候，自然就能读懂这份严格背后的用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车企扎堆官宣量产装车，消息不断，电池的半固态与全固态之间有何差距？
2: 车子各类液常规的电池已经续航就往下掉了，我们半固态基本上昨天晚上是多少，第二天早上还是多少。
1: 技术攻坚仍在继续，量产难题亟待突破，真正的全固态电池距离上市还有多远？
2: 符合电池也有正极、负极、隔膜，隔膜要做得很薄，还不能短路，还要做得很均匀，对吧？这个难度也很大。
1: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近期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固态电池成了绝对的热门话题，各路车企和电池企业纷纷官宣接连发布固态电池中试量产甚至装车的消息，让不少消费者充满了期待。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当下市场上所谓的量产固态电池其实大多是半固态电池，也就是固液混合电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固态电池。那么半固态电池到底是什么？和全固态电池有哪些区别？当前固态电池的研发究竟到了什么样的进度？今天我们就聚焦动力电池这场技术升级，寻找答案。
1: 北纬49度，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零下近40度的极端低温下，正在进行一场固液混合电池的终极测试。极寒天气向来是使用液态电池电动车的生命禁区，不仅续航里程会大幅缩减，甚至可能出现难以启动的现象。测试中，工作人员把这辆搭载新型固液混合电池的电动车充至70%电量，在零下30多度的室外环境下放置一夜后，电量还保持在70%，几乎没有掉电。在随后进行的中高电量加速测试中，这款车在70%电量下冷车启动，0到100公里时速的加速时间在15秒左右。在极寒天气中有这么亮眼的表现，正是得益于固液混合电池的低温性能。固液混合电池通过大幅减少液态电解液含量，并加入部分固态电解质，确保在低温下仍能保持较好的锂离子电导率。
2: 无论是从低温的动力、隔夜的保电、续航的达成，都超越了原来对电池的一些基本的认知，基本上跟我在实验室里看到的和这个仿真过程中的数据达到了完美的这个匹配。
1: 在这家公司的展厅内，记者见到了参与极寒天气测试的这款新能源车型。记者了解到，这款车型搭载的是固液混合电池，也就是俗称的半固态电池。从2025年12月中旬启动交付以来，已经交付1000多辆。今年过年期间，孙一民开着这款纯电汽车前往内蒙古海拉尔进行测试体验。当时海拉尔的白天气温也在零下20多度。
2: 我们的表显的续航和这个剩余的电量它是没有衰减的，我们发现好多车子各类液常规的电池已经续航就往下掉了，我们半固态基本上昨天晚上是多少，第二天早上还是多少。
1: 孙一鸣告诉记者，这款车是他们公司进军固液混合电池领域的第一款车型，目前交付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今后随着电池产量的提升，还会有更多的车型搭载固液混合电池。
2: 还有今年即将上市的几款新车也会搭载半固态电池，还有我们后面其他动力组合的车型也会有半固态电池。
1: 根据记者的调查，目前各大车企以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固液混合电池这条赛道上正呈现你追我赶的趋势。上汽集团、蔚来汽车分别在今年2至3月开始批量交付，东风、广汽、比亚迪分别给出了量产时间表。另外，6家电池厂商均发声，将在今年推出不同技术路线的固液混合电池，也就是半固态电池。3月17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一家汽车电池实验室。
3: 总工，看下通讯是否正常？
4: 通讯正常，是否开始测试？
5: 正在开始测试。
1: 北京亦庄这间电池包性能与耐久测试实验室里，电池测试开发工程师梁子阳与同事们正在对公司研发的固液混合电池进行第12次低温快充实验。由于是量产前最后一次检测，工程师们个个严阵以待。
3: 好，现在是我们量产前的最后一次测试了。因为低温快充我们这个指标比较严格嘛，我们就是有很多版快充 MAP 需要测很多次。
1: 记者了解到， 这款电池从去年十月份开始进行测试，六个月里他们不断对电池安全可靠性、高低压电器等不同性能进行测试与参数调整，以达到具备量产的最佳状态。
6: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环境舱的实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温度设定，其实就是模拟的我们中国的东西南北不同温度下这个电池和整车的一个表现。这里面的实验呢，其实一半都是为我们现在的固液混合的半固态电池来进行实验验证的。
1: 预计这款固液混合电池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量产装车，当下是科研任务最紧张的冲刺阶段。隔壁这间电池包实验室内同样忙碌，此时实验室里12个环境测试舱的测试灯全部闪烁，在极寒、高温等不同环境下对电池进行测试。
7: 估计5月份吧。

0: 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测试验证完成，在下半年的时候呢，可以进行这个推向市场。那其实我们不光是在电池电芯这儿做了很多技术研究，我们在电池系统的这个速加热这块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我们要把它推向更打向更经济型的车型。
1: 那么所谓的固液混合和液态电池的区别具体在什么地方呢？顾名思义，固液混合电池就是在电池中加入固态电解质，同时保留少量液态电解液来提升电池的安全性。这款汽车电池研发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固液混合电池液态电解液的含量只有5%，远远低于液态电池25%以上的含量。
2: 主要是借助于固态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和液态电池形成这样一种叫固液混合态的电池呢，它在电池的安全性方面呀，在电池的一些低温性能方面呢，还是表现比较突出的。
1: 这种褐色的粉状材料就是用于固液混合电池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负责电池研发的王林告诉记者，除了固态电解质，还有正极负极材料以及生产工艺共同决定了固液混合电池的性能。他们研发的固液混合电池除了低温性能突出，在安全性上也有了很大提升。2025年，在国家级专业测评机构中汽中心，针对新车电池系统开展了超国标20%的极限测试，包括用螺纹钢对电芯进行穿刺、三面极限挤压等。面对这些严苛的测试，电池系统全程保持稳定，无起火泄漏发生，顺利通过了所有测试项目。
2: 那我们拿最严苛的标准来考核这个电芯，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求是说它一定要过这种5毫米级的这种贯穿式针刺啊，不要任何问题，就是每个角度都去刺一把，看它有没有问题。
1: 根据记者了解，目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中液态电池约占整体份额的95%，仍是绝对主力，具有技术成熟、成本可控等优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及中低端储能等各类场景。然而固液混合电池在耐低温安全性上有明显优势，但在能量密度、充放电效率上与液态电池类似，其成本是否会大幅上升呢？王林告诉记者，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并没有颠覆式的变化，只需对原有的液态电池产线进行简单改造，对其中一些设备进行更新，工艺流程进行优化，不仅成本没有增加，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在材料端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在工艺端呢，我们又有一些成本的这个减少，所以整体平衡下来，基本上能够做到跟现有的液态体系同样品类的情况下，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状态。
1: 王林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第一条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在2024年底就已经建成，经过去年半年多的产能爬坡，目前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产品良率已经达到满产状态，
2: 年产差不多7万台车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目前的第一条线是这样，3.5个吉瓦时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们接下来另外一款就是另外一条线，另外两条线这上半年正在这个加速的部署当中。
1: 在江苏无锡一家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的研发测试中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固液混合电池包正在准备测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电池包即将在海外上市。目前他们已经对这款电池进行了大量试验，测试结果显示，这款固液混合电池在安全性提升的同时，低温和循环寿命也有所提升。
3: 啊，比方说在-20度，它这个保持率的话，基本上在一个92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北方极寒情况下，它这个续航里程仅仅缩短了8%，在冬天的话，仍然可以满足用户的对这个里程的一个强烈需求。
1: 记者看到，在温度为0度时，电池容量保持率在96%；温度在-20度时，容量保持率在92%。另外一张测试曲线图显示，固液混合电芯在循环充放电测试到1200圈时，容量保持率在87%。通过趋势数据分析，充放电循环到

0: 天全食容量衰减到80%，
1: 就意味着我们差不多电芯的话，它的一个续航里程会在一个15万公里或者是8年以上，它才会达到一个寿命终止。
0: 为了展示固液混合电池的安全性，工作人员在电芯测试实验室进行了挤压和过充试验。在挤压试验中，当挤压型变量设置为15%时，液态电池和固液混合电池都没有发生热失控。但是当挤压型变量设置为30%的时候，高镍三元液态电池发生了爆燃。30%的挤压型变量使得固液混合电池明显变形，但是实时监测的温度和电压数据显示正常，没有发生热失控。
2: 设的位移差不多是挤了13毫米，力值也达到了250千牛。目前来看，电芯的温度以及电压基本没什么变化，也是可以继续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
0: 工程师刘鑫告诉记者，他们针对整个固液混合电池包的安全性已经做了20多次热失控蔓延测试，就是通过针刺电芯触发的热蔓延来测试整个电池包的安全性。
1: 我们大概是做了20多个包，它这个整包的话基本上20多个包都是没有发生这个热失控的。它而传统液态电池的话，它基本上大概会有一半的几率会出现一个热蔓延的情况。
0: 目前半固态电池已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储能系统、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记者了解到，在固液混合电池的产业化探索中，关于固态电解质材料的研发，整个行业涌现出多条技术路线，氧化物、聚合物、凝胶、电解质的，每家企业都在性能与成本兼顾的要求下进行技术创新。
3: 这是我们给一个低空飞行器开发的一个半固态，采用的相同的技术。
0: 杨红星告诉记者，他们自主研发的电解质热负荷转印工艺，通过材料与工艺的技术突破，在原有液态电池产线基础上实现了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通过这项工艺，将氧化物电解质涂覆在隔膜上，然后通过热压的方式转印到正极片表面。记者看到，常规的正极表面是黑色，但是添加氧化物电解质的正极片呈现白色。
3: 围绕着我们碟片的独有优势，我们开发了固态电解质隔膜转移涂覆技术。这种技术最大的特点，在大大提高了安全性的同时，和我们的量产产线，就是现在液态的，还完全兼容，没有额外的投资。
0: 在杨红星看来，安全性更高的全固态电池至少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量产。他认为，在全固态电池量产前，固液混合电池是解决三元锂电池安全性同时提升其他性能的一个替代方案。
3: 它取决于全固态电池的技术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达到商业化水平。如果全固态很快商业化了，那么半固态可能就是过渡技术。如果全固态量产时间又晚，成本又非常高，半固态电池可能就在很长时间之内是一种主流技术。
0: 在原有液态产线基础上，不需要做大的改革，可以快速的实现量产并降低成本。目前这家公司年产2.3吉瓦时的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已做过多轮量产验证，将在今年实现对客户的装车搭载。
3: 目前我们配套的整车呢，有两个客户，涉及到多款车型。首款车型将在今年的10月份量产，是一个大电量的、高端的中镍的半固态，带电量大概在100度电左右。
4: 哦，这边的这个晚上投的这个物料都准备好了吧？
5: 都准备好了。晚上8点
4: 好，那这个
5: 可以正常的投料。
4: 晚上
0: 在深圳一家专门生产锂电池材料的公司，固态电池部的杨成林正在叮嘱同事做好晚上开工前的准备。
4: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客户的这个订单非常的紧张，我们这已经是在24小时的在生产啊，所以为了这个晚班能够正常的进料，我过来检查一下这个匣钵以及物料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0: 杨成明告诉记者， 这是一条生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的中试线，也是用来验证工艺流程的试产线。但是随着市场对固态电解质的需求增长，这里已经开始为客户做产品的交付。
4: 从2025年开始，市场的需求急速的在增加。我们原本这条产线的设计产能不到100吨，在我们得到客户需求的时候，我们紧急的增加了设备，把这条产线的产能拉到了150吨。
0: 在这家公司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试验给记者演示了为什么固液混合电池在安全性能上比液态电池高出一筹。随后分别进行了针刺、过冲、热箱冲击试验。液态高镍三元电池在进行3毫米针刺时发生热失控，而采用氧化物电解质的固液混合电池没有发生热失控。液态电池在电压过冲到1.4倍时也发生了热失控，而固液混合电池虽然也发生了鼓包，但是并没有发生热失控。
6: 我们通过半固态的氧化物的加入之后，它会显著的提高它这种针刺的这个通过率，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属于一种快离子导体，所以它的热失控温度就会迅速的下降，短路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种温度。第二个是它这种无极氧化物会阻隔，涂到隔膜上之后它会阻隔正负极之间的短路，所以它就不会起火爆炸。在针刺测试的时候，
0: 李子坤给记者提供了固液混合电池与高镍三元电池的测试数据。两块质量相差不大、电压相等的电芯测试结果显示，固液混合电池容量比液态电池高出300毫安时，能量密度高出约15%。
7: 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得出来，对于固液电池，就是采用了固态电解质材料的这一类电池，它的能量密度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0: 对于全固态电池材料的研发进度，李子坤告诉记者，目前硫化物电解质材料还在实验室不断优化阶段，距离量产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在公司实验室，他让工作人员现场制备了一个模拟全固态电池。由于硫化物电解质材料不能与空气接触，所以只能在充满惰性气体的手套箱内制备，这也是材料量产的技术难点。
7: 因为采用的硫化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啊！我在实验室做，我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我可以控制我的环境。当我这个体量扩展到吨级、百吨级甚至千吨级的时候，我所在的这个空间的环境其实是极难管控的，这个就对我材料的这个量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2026年被称为固态电池的元年，开年以来，10多家车企相继发布搭载固态电池的时间表。一些吸引眼球的全球首发、率先装车、千公里续航等标题频繁出现。然而很多车企实际装车量产的是固液混合电池，并不是还在试验阶段的全固态电池。采访中，不管是电池生产商还是材料生产企业，对于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量产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8: 全固态对我们来
0: 说，也告诉记者，固态电解质的引入是全固态电池的关键标志。如何找到固态电解质最佳参数与配方，解决电池内部接触问题，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难点。
9: 这也是制约我们固态电池没有说真正的这种大规模应用的一个瓶颈。每一个月吧，我们可能都会做几批次这样的一个验证。如果把这个涂覆的这种正负极片算下来的话，我们在仅在这一个工序考虑的参数可能就超过了30种吧。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长期从事新能源动力系统与交通电动化研究。他认为，目前全固态电池还处于研发阶段，尽管有一些成果出来，但是距离量产还有差距。记者了解到，按照今年7月份将实施的新国标，半固态电池将被明确为固液混合电池。
10: 问题和科学技术难题还有很多有待克服。材料，比方说固态电解质，
11: 现在大家也做出来了，对合成的机理结构的改进以及其中详细的这个过程机理

0: 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优化。再比如第二个层次，那就是复合电极，也有正极、负极、隔膜。隔膜要做得很薄，还不能短路，还要做得很均匀，对吧？这个难度也很大。
1: 目前国内企业在固态电池领域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一些企业相继宣布中试产线投产。明德时代在全固态电池领域持续加大投入，2027年有望实现小批量生产。比亚迪在固态电池领域布局多路线探索，其中硫化物固态电池有望在电池寿命、快充等领域实现突破。公司已经下线60安时中试样品，计划2027年实现小批量生产。欧阳明高院士认为，小批量生产并不意味着全固态电池会很快进入到大规模量产阶段，还有生产装备、工艺、成本问题需要解决。
0: 它整个体系都变了，一个体系的变化，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再快，技术嘛，它是厚积薄发的，不是我们想要多快就多快，那反而欲速不达，对吧？所以这需要积累。
2: 全固态电池被业界寄予了厚望，核心原因在于其公认的两大潜力，一是能够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带来更长的车辆续航里程，二是有望从根本上提升电池的安全性。当前以固液混合电池为代表的技术路径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国内科研机构以及相关的企业正在将全固态电池从实验室推向中试阶段，这无疑是重要的进步。但是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全固态电池要实现车规级量产，仍然面临着固态电解质材料、界面接触、系统集成等一系列难题的挑战。动力电池的技术革命绝非一蹴而就，唯有尊重科学规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攻克难关，才能最终将更安全、更高效的全固态电池梦想扎实地推向我们的生活。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2: 后左手微调，对准六个空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3: 汤一宽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宽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2: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3: 汤一宽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一宽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4: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3: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2: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啊，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当然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3: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2: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

0: 去生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这样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1: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上百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1: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3: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2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1: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3: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它。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1: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4: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3: 对。
4: 力度太大推不动。
3: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4: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3: 力度太大
4: 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还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3: 对，
4: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3: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4: 还有成就感。
3: 对。
1: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背，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她怀疑人生。 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

0: 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1: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2: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0: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3: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0: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1: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0: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

0: 会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1: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2: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0: 啊，三角塔你可以试试先拿起它的。
3: 行，我先试一下啊。
0: 这样的。
3: 哎呀，这么难。
0: 对，
3: 手在上。
0: 这里有一个万步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3: 哦、就所以说，其实抓举是有标准动作的。
0: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3: 还要这样弄。
0: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3: 握。
0: 好的。
3: 我感觉
0: 啊，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你可以动了
3: 啊，手指要定住了。
0: 对，
3: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0: 别这样放不进去。
3: 哇，这个这么难啊！
0: 然后你慢慢的松，
3: 然后松，
0: 松，食指张开，张，好，张，张，张，张，好的，好的，
3: 这就算可以了，
0: 这就成功了一个。然后你可以继续拿这个，
3: 大拇指要动。哦，然后抓取，这就算失败了。
0: 对，这就算一条失败的任务。
2: 记者操作灵巧手才2-3分钟，就感觉胳膊非常酸痛，而谢涵则每天要训练4个小时，训练机器人可真不容易呀、啊。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4: 切黄瓜，黄瓜它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哎，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2: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臂，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机器人服务人类需要更多消费场景和全社会的参与，
5: 像全国非常多的仓储物流这些实际的物理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会去在物流仓储里面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啊，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啊，这些操作啊，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对于训练具身啊机器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2: 李一航介绍说， 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

0: 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工业、医疗、家庭服务等多场景的人类第一视角高精数据。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直到形成一个技能落地，大概也需要3-4个月的时间。
0: 目前机器人行业需要大量的具身智能训练师，随着机器人逐渐进入家庭场景，需求会更加显著。
1: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0: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2: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
3: 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7: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9: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7: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0: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7: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7: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8: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6: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1: 对不起，对不起。
12: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6: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0: 从专业运动指导到不良生活习惯纠正，越来越多年轻人考取健康管理师。
14: 今年不是提出

0: 健康动物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
1: 从照料失能独居老人到育儿慢病康养，家庭健康需求日益旺盛。
2: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这个转变。
1: 健康管理师资格证如何考取？就业场景有哪些？消费主张？

0: 江苏南京的消费者丁宇轩刚生了宝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他选择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不仅仅是因为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健身房还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师服务。
1: 我一周2到3次，然后会从家下楼来到这个小区的健身房，结合健康管理师的一些建议，这样可以更快的进行身材管理，平常的饮食也会更好的调整，契合我现在的一个当前需要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对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1: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0: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打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宇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她进行健康管理。
2: 她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对啊、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后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3: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着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2: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似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3: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学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在指导我们。
0: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2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3: 所以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0: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2: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 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
0: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2: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
0: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2: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六七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
0: 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三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收入也在增长。
2: 薪资水平的话，近两年的话确实是比例大幅的提高，20%-30%应该是有的。客户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正向反馈，这个时候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可以把这些痛苦啊或者说是疲劳抵冲掉。
0: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达到了10000多元。家庭健康管理师的服务场景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4: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0: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5: 来，马姐好，
6: 你好，
5: 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6: 哦，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好，这边请。
7: 哎，我现在问你啊，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

0: 句。
1: 许哥，
0: 你该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他记得了。
1: 今年是
2: 哪一年？还要想一想。
3: 2026。
0: 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1: 春天。
0: 好的。
2: 春天，嗯。
4: 80岁的马少基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5: 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吧。
4: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他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
5: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2: 好一点了是吧？
5: 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2: 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再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6: 叔叔，我们放一下这个，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2: 对呀、啊。
4: 马少记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2: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就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2: 防胃病、缓衰退、体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4: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2: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护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4: 在福建厦门思明区的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钟土秀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因为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他成为了小岛上的名人。郑婉红在鼓浪屿开了一家饮品店，日常经常久站，所以

0: 有较严重的腰椎问题。
1: 监管师是有比较推荐我们，就是说不宜久坐，然后坐30分钟左右，可以起来适当的走动一下，可以靠着店里面的墙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然后拉伸一下，缓解一下腰部的紧张，也可以坐着按一下腰部的一些穴位，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
0: 钟图秀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居民家中提醒他们注意休息，以及观察了解新情况，再升级健康方案。
2: 主要工作呢，就是把居民的健康管起来，包括我们平常采集居民的一些健康信息，建立一些健康的档案，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同时呢，做一些常态化的随访啊，跟健康宣教。针对我们筛查发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对接全科医生团队，我们会根据居民的年龄啊、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的风险，实行一些分类的细化的一些健康管理。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我们重点做一些指标的监测、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控制一个病情的发展。然后对老年群体，我们定期的随访和风险的排查的，降低它一个突发风险。
0: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培养健康管理人才。健康管理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性化方案解决家庭健康痛点。这种预防为主、精准干预的能力模型，既区别于医院的医护人员，又高于普通健康顾问，形成独特的服务内容。
3: 之所以学健康管理的原因呢，就发现健康它是全方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健康，那么营养啦、运动啦、心理啦，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就是说你的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个健康。
0: 今天正好是梁斌要去给客户进行健康管理的日子。
4: 我大女儿那会儿就有心脏病嘛，然后做了那个手术，然后那个时候是2岁多。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就反复叮嘱他是不能感冒发烧嘛，我也想愿意去尝试嘛，用健康管理的方式，然后用增强孩子的抵抗力，然后来维护他们的健康。
3: 1岁左右就在我手上做孩子的健康管理，后来呢他妈妈也开始做健康管理，然后后来又紧接着生了老二老三，也在我这里做健康管理。
5: 好，师兄又来了。
0: 那么面对4个孩子的大家庭，健康管理师都会有哪些工作呢？这户家庭的健康管理需求都有哪些呢？
3: 妈妈呢，她比如说她做季节性的饮食建议啊，做这个按摩呀、理疗呀，然后包括跟孩子的这个教育互动啊，会做一些咨询。
0: 上门服务时，梁斌会先了解客户近况，解读各项指标，提供就医参考，还会把关中药和日常饮食调理，然后再进行每周一次的推拿护理。每次的上门咨询服务费用是1000元，每月4次。
4: 我自己个人，然后孩子，不管是健康方面还是心理上面的，还有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有血压高，然后也有那个眼睛也经常有不舒服，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0: 十几年下来，现在任小青的家庭成员们都有了专属的健康规划，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如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愈发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连00后都掀起了养生热潮。在00后的尚佑琪看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由一个个好习惯慢慢构筑而成。今天他预约了健康管理师到家中进行1对1的健康指导。
3: 他对自己的心理预期其实围绕着一个是健康的一个需求，整体的健康状态。
0: 整体健康的状态除了生活习惯和运动方式的改善之外，对于女性来说，卫生用品的选择对健康也很重要。女性经期的健康用品应该如何选择呢？尚佑琪想让健康管理师带着她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5: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卫生巾的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免疫力会比较低啊，所以在选择这一类卫生用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标识，比如说国家标准这种消毒级的，我今天带你来看看怎么去识别哈，因为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种产品。
0: 卫生巾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的风险，所以在挑选和使用上要更科学更安心，首先就是要看懂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3: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这种国家标准定义为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0: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背后的安全与卫生标准。那么普通级和消毒级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6: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0: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每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6: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样品是否符合消毒级相关要求。
0: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颜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6: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0: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6: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呢，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的。
0: 从生活方式的健康养护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专属家庭健康师也成为一种新风潮。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新赛道新模式层出不穷，体验消费占比不断攀升，情绪价值成核心买点。
3: 当漫步者不再只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便从只是简单购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而买单。
2: 体验经济是短期风口还是消费升级长期趋势？
4: 体验经济的销售额占我们整个商场的整个销售额的20%-30%左右。
2: 体验经济下商业模式如何逻辑重构，服务消费怎样皮质扩容？

0: 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当前以体验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各个商业领域，比方说像谷子经济、悦己消费还有性价比这些概念频繁地登上了热搜。那么体验型经济可以说是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消费逻辑。伴随着体验经济的兴起，当下涌现出哪些新的商业赛道？体验经济将会如何深度改造我们现有的消费商业逻辑？从商品到体验的转型，对服务消费的扩容和提升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江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上海去体验一下那边的 City Walk。
1: 在上海的闹市中来品味百年的历史沉淀，在这里文创的小物件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商品，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亲手的制作，在华灯雕梁的映衬下穿着汉服来一场沉浸式的穿越。当漫步者不再只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便从只是简单购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而买单。
2: 春天来拍一套那个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印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3: 想体验一下，今年正好是马年，我也正好剪了一个这个马的一个形状，体验完之后把这些废弃的剪纸买回去给自己做一个纪念。
4: 板球场的击球声和绿色植物园里孩子们的玩耍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城市微度假场景。当商业体成为可以运动和社交的城市客厅，人们便愿意专程而来，享受一场运动、一片绿意或者是一段亲子时光。
5: 特别带那个小朋友过来参加这边的活动，来做这个蝴蝶标本课。以前可能逛商场呢，或者是买一点小，
4: 也能助力城市打造文化 IP， 带动城市更新与文旅增长。
6: 体验经济近五年都是20%增长，未来呢也将延续这个速度，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打造这个24小时的活力城市，让我们的这个体验呢更加的完整，更加的长效，让我们的新技术呢包括数字技术可以赋能我们的体验，形成这个线上的种草和线下打卡的一个完美的闭环，让我们的体验呢易感知可分享。
0: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随着体验经济的兴起，当前市场上涌现出了很多商业新赛道和新模式，那么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跟我们的传统消费有哪些不同？我们先请魏翔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实际上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啊，也在调研体验经济的情况。当时呢，我们就调研了一个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新赛道，就是疗愈经济。
0: 疗愈经济。
7: 实际上呢，随着我们

0: 对内卷的这种警惕，或者说大家对内卷的这种谈论的越来越多，能够释放情绪的疗愈经济呢，现在变成一个新赛道。传统的疗愈经济，我们可能想的是冥想啊，做做瑜伽呀，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疗愈经济呢，越来越的高度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比如我们调研一个企业，专门给宠物做精神疗愈，那么它用的是数字化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听不懂狗的话、猫的话，我们也很难了解它的情感，那么我们上数字化的手段。
1: 就是有些宠物它也会抑郁的哈，
0: 它会抑郁的，但是呢可能我们用数字去监控它，能帮助它释放它的情绪，所以你看这就非常的有趣。第二个呢，场域经济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新的赛道。原来的购买呢都是单次的购买，商场的这个打造啊、营造，但是现在呢购买的环境呢越来越剧场化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您去过南京的这个德基广场。这个德基呢，实质上呢，我去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就是实质上我去的时候是上它的，我记得是四楼还是五楼，看它的这个艺术中心。很多人去那儿呢是看艺术中心，看它画展。但是呢，它的二楼、三楼、四楼呢是它的商场。于是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艺术人群和商业人群呢那些体验的共性呢被挖掘出来，但在此之前没有。还有一个有趣的，德基广场的这个厕所，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画廊、艺术廊啊。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造价多少？据说7300万。那么，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构造出来一个艺术化的一个空间，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们去购物啊、消费啊、吃饭呢、所以这种场景的经济是高度体验化的。包括我们说的还有一个业态，我也觉得它非常有用，就是关于 AI 的陪伴。现在呢，我知道呢，有一些年轻人在做一些新的职业，它叫 AI 情绪设计师。因为 AI 呢，在开发出来要上大模型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有一个人呢去设计故事的脚本，去设计人和人之间的情绪反应。那么要把这些东西呢，首先勾勒出来，交给这些编程师，交给数据员。那么这些职业、这些业态呢，我认为都是一个新的业态，都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经济的赛道。
1: 而且这些新的赛道、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也会激发出大家新的一个消费热情来。
0: 对。
1: 那么这些新的赛道，在江江看来，你觉得它会如何改变我们固有的那些商业逻辑？这又给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哪些新的机会？又会面对哪些挑战？
2: 实际上，从体验经济现在发展的一个脉络来看，就是它的盈利模式基本有三类。一类是它体验端体验的产品和服务基本是免费的，但是它通过后续实现的这种粘性的消费来赚钱。还有一种是它提供这种高附加价值、高情绪价值的这种产品和服务，然后直接明码标价。然后再有一类呢，就是说它可能这个产品服务是一个成本定价，但是后续它通过其他交叉的这种产品和服务衍生来赚钱，来补贴它这一块的支出。所以这种很多元的这种商业模式决定在体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必然是这种有创新力、有引领力、有这种创意的，这样的企业能够最终的脱颖而出，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总体来看，就说这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衍生出很多新的职业，刚才魏老师也提到，然后包括还有现在有这种收纳师，然后包括有这种你去照相的时候有这个各种场景的设计，让你体验到穿越到古代各种场景的这种观影指导的老师，还有这种营养康养等等，给你各种就是不同生活阶段全新的体验，但是后续它有粘性的这个消费在里面，促进有更多的这种盈利模式起来。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样一个经济业态发展的过程中，它一个最基本的最低目标的一个愿景，至少也会通过消费端的这种体验反馈给生产端、研发端、设计端，让他们获得整个行业价值竞争力的这种提升。那么我们在比如说展望一个更光明的或者更不可限量的这种前景，那它是一个全新业态的这种形成，它直接通过前端的这种体验反馈到这种决策者、战略者、投资者，那么整合了全行业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那么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体系。所以这样的过程中，那需要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有创新力的企业，有企业家精神，然后同时呢有这种很好的这种盈利模式，然后企业能够抓住这些点，同时体验经济涉及到的这些赛道也必然是符合这种安全的底线，然后符合这种像这种绿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0: 可持续发展，然后这种大的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然后很健康的这一类的这种发展的赛道。
1: 就在这新赛道上，显然机会很多，但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参与者要有新的思维，包括要在这个项目上要发展出一些新的模式，就像你现在刚才所说到的，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创意和好的新的经营模式的话，那有可能这个项目就很难持续的发展。我们也确实看到在市场上就有很多昙花一现的一些所谓的体验型项目。那魏翔，你觉得如何才能让这样的体验型项目真正的做到可持续的发展？关键要靠什么？
2: 体验经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原来我们的一般的商品经济，甚至一些商品销售呢，它非常的关注的是功能的架构，就是我买一个手机我看中它的功能。但是呢，实质上呢，我们现在呢，把体验经济的架构叫什么呢，它要架构的是意义感。就是我买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比有什么用可能更重要。这种意义感的架构呢，实质上我觉得它有三个渠道来架构它。第一个呢，实质上呢，我觉得呢，很多商家呢，原来他有自己的商业资本，但是呢，他没有自己的叙事资本。我们把叙事资本可以非常简单的把它很简略的估计为你讲故事的能力在哪。对吧？那么这个讲完了以后，别人还得听得进去，所以这个叙事资本的打造呢，在很多地方呢，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比如说现在您到有一些沉浸式的景区去，你就会发现其实景区里面有一个 NPC。 这个 NPC 呢，它来帮你挑动你的情绪。然后呢，它会让你知道到我这个景区来为什么对你而言有意义。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交的这种归属性。社交呢，不仅仅是像咱们这样的聊聊天啊，它实质上呢还应该有归属。归属就是现在很多商场，很多这个我们去的旅游的目的地特别关注的就是你还会不会再来。那么如果我要再来的话呢，实质上呢，我一定呢要把消费呢做长尾了。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旅游是观光的旅游，现在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我春节我去潮汕地区，我为什么还想去呢？因为呢他那儿的莺歌舞我没见过，
1: 对，
2: 然后呢他那儿的人呢跟我讲的一些语言，讲的他们那儿的人文呢，我没有过。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交不仅仅是交往，是要产生归属。第三个渠道呢，就我也觉得有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那么动态演化的能力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我们对技术的运用。我有一次呢去一个景区，我就发现呢他那儿呢不仅仅有 NPC， 实际上他用了迭代的技术，就是我们去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对这个景区的讨论，对这个景区的建议，甚至是 diss 他的时候呢，实际上呢 NPC 他知道了以后呢，他能通过这个他的 AI 的这个技术啊，给每一个人都进行反馈。然后呢为了你，他说下一段的这个路程啊，我们的脚本会为你改一次，
1: 互动起来了，
2: 为你改一次，这样子你就会你就会觉得产品呢对于你自己来说千人千面。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渠道能够保证我们未来运用技术，运用叙事的能力，最后呢把我们的体验的经济呢做得跟以往的传统的经济是完全不一样。
1: 确实要求是更高的，不仅要把产品做好。

0: 的体制升级啊，有非常重大的这种现实意义。因为体验经济的演进规律，它其实也是符合经济增长周期的这种中长周期的一个基本规律的。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短的这个周期运行中，体验经济可能会和这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它体现出一种逆势上扬的这种偏离。但是从中长期的这个周期来看，它始终还是和大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它对消费的影响，它不是结构的一个打乱，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作用，更多的是整个把这个蛋糕的盘子做大。而且我们确实从众多的例子中也能看到，就是体验经济它是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新的消费。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次体验中发现这个很好，那后面我们会对这个加不断的这种可持续的投资。然后比如说可能一次户外露营的这种体验，大家可能愿意发现这个很多装备，很多技术的进步，
1: 是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相信在未来五年，这个体验型经济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浪潮之下，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商业逻辑的深刻重塑，商业模式正从传统的货架向情绪剧场和生活舞台加速的切换，消费的底层逻辑也正从功能满足升级为情感共振，性价比这个概念正在取代单纯的性价比，成为年轻一代买单的关键所在。谁能更好地回应消费者的情感渴望，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商业竞争当中真正赢得人心这个最大的红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
2: 当下的球迷、游客和消费者更愿意为感受买单，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
3: 他们说这个是在工厂他们做的不对的，但是现在他们发为上万的时候，别人他们喜欢很好的，
4: 喜欢这个。
3: 对，
1: 从实物消费到服务消费，
5: 通过构建消费新场景，打造了一批知名 IP，
6: 做好参与性体验，来点燃游客的情绪价值，
1: 打通消费链条，增加优质供给，体验经济如何驱动产业变革？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从讲实用到讲感受，消费心理、消费需求的这些变化也给供给端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提供与体验经济相适配的产品，要把这个情绪需求转化为实际产品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当前的短板在哪里，又该如何进行升级。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邀请两位嘉宾金衍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金春。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刘哥。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最近这几天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看法。
1: 2025年，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苏超带动效应明显。据统计，去年苏超现场观众突破243万人次，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
2: 当下的球迷、游客和消费者更愿意为感受买单，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所以新一年的苏超，我们将更加注重优质体验的供给，做强赛事体验，做优消费体验，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1: 2025年，河南省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9%，增速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现象级消费新地标。其中，万岁山武侠城2025年游客量突破2452万人次，综合营收达12.7亿元，同比增长136.5%。
3: 近年来，我们顺应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等新趋势，通过构建消费新场景，打造了一批知名 IP， 支撑了去年河南全省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
4: 河南两手一摸呢，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呢，就是秦砖汉瓦。需要在文旅融合的

0: 深度发展中打造新的 IP， 做好产品体验来点燃游客的情绪价值，把 AI 的用在消费场景的打造上。
1: 我们听到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到，要发展体验经济呢，就要增加优质的供给。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供给才算是优质的供给？金春能不能结合一些案例来说一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2: 好的。我们看到体验经济的优质供给一定是新手脑齐创新的。新手脑齐创新，然后体验经济特别需要的是这种双向的奔赴。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体验经济它在这个新手脑齐创新这个方面强调的一方面是创意一定要足，然后呢还有就是制度供给的这个优化，就是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化一定要足够的快，慢的话就跟不上了。
1: 对，
2: 那么还有就是技术一定要能够支撑，而且要能够迭代。优质的供给一定是用心去做的。那么用心去做，首先就是要去准确的捕捉消费者的这个情绪的需求，那么根据这个需求才能去做创意。那么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云计算呀、大数据啊，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下，然后我们能够特别准确地去捕捉到大众的情绪需求，然后在这个精准捕捉的基础上，还要准确地把这种情绪需求转化成翻译成，或者说我们说翻译成商品。比如说《太平年》这个剧，然后它播火了，然后它带火了咱们全国的很多的城市旅游。但是带着这个 IP 的情绪需求来旅游的人，那么他肯定不是普通的旅游诉求，所以呢他来了之后呢，咱们先得在这个电视剧里出现的这些景点啊，一个不落的先给一条龙的安排上，是吧？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然后相关的这个经典场景啊，然后经典情节呀，咱们还要安排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在此基础上，比如说这个主要角色他穿过的服饰啊，相关的礼仪呀，然后这个核心的物件啊，然后他还要有一个展览，最好还有一个能打卡的地方，是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体验感很充分，然后才能实现这个双向奔赴。那么在这个手这个方面呢，我们其实看到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在背后支撑体验经济的一个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但是呢，我们看到体验经济其实对制造业有了更细节的要求。一个水杯其实可能很常见，但是呢，如果给这个水杯安上一个指纹，那么这个有指纹锁的水杯，它这个体验感就很满满了，好像是一个专属体验感的感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情绪需求的释放。比如我们去了这个应县木塔，原来没有注意过这个斗拱结构，忽然发现这个斗拱结构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们就种草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斗拱结构，要把它带回去，让我们延展性的还能有一个体验。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供给方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他提供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和场景非常结合的，然后质量非常好的斗拱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冰箱贴。那这个我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2: 那么脑这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技术支撑、技术创新还有技术迭代。我们现在看到孩子们其实特别爱玩这个 VR 游戏，那么 VR 眼镜戴上之后，其实它传递出来的或者说这个过程享受的是历史的符号、文化的 IP， 比如说这个山海经，比如说这个三星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呢，其实它的传递依托的是这个技术的创新，然后和迭代来带给我们的一个体验感的升级。所以呢，从苏超的这个爆火哈，然后到紧接着我们看到的这个万岁山武侠城游客量的这个创新高啊，其实都建立在我们供给方的这个新手脑创新的这个基础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想象力空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其实密码的核心密码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准确的去回应上消费者的情绪需求。那么只要你回应上了，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个这个双向奔赴的爆火的 IP 就出现了。
1: 的确我们也看得出来哈，就这个体验经济的它的热点的这种变化啊是非常快的，所以也就要求我们要想真正的做成一个爆款的话，必须像金春所说的，在新手脑这方面都要进行一个创新，才能够真正的和消费者之间实行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刚才提到苏超，我们节目中也提到苏超，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去年苏超的火爆。刘哥，你觉得这个苏超它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就是这样的一些体育消费啊，它需要一些怎样的供给端的能力？未来又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
3: 其实不光是苏超了，后来一些其他的省份也学着苏超，对吧？
1: 各省
3: 也搞了湘超，内蒙搞了蒙超，都很这个火爆，可以说是一个火热的体育赛事啊。但是这个火热的体育赛事的话，未必能够完全和体验经济划等号啊。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体验经济的话呢，首先你要持续的发展，然后呢，你要制造出来更高额的经济效益，对吧？

0: 那么现任呢，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话呢，他现在的这种苏超也好，还是其他省的这样的一些足球的超级联赛的话呢，他应该说只是一个体验经济的雏形。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持续的能够创造出价值，并且变成一个 IP？ 现在的话呢，还没有经过时间的验证。但是怎么验证呢？其实，那最后他必须要走上一条职业化的一条道路，也就是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商业性的，然后把 IP 打造出来，就像是欧洲的几大联赛一样。你看，其实我们每一个大省的人口，它就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一个人口基数，对吧？那么每一个省，像江苏这样的啊，几千万、将近一亿人口的城市，那它就是一个德国，对吧？
1: 对，
0: 它去打造一个城市的联赛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能够长期的把它变成，所以的话传统行业呢很多都是，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通过运营去加上体验的这种感觉。你比如说这个吃火锅，它就是一个传统产业，对吧？但是海底捞把它加上了这个唱生日歌，然后也表演这个拉面，那它就有了体验的成分在里面，它就成为体验经济。迪士尼当年呢，它只有电影，但是电影呢，最后它把它变成一个 IT， 打造成了迪士尼乐园，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体验经济的一个案例。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通过你的运营的能力，然后让这种商业模式的话呢建立起来可持续的经营的，有巨大经济效益的，那么这样一条路线，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很多行业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个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升级的一个通道。
1: 嗯，刚才两位都举到了很多的例子，我想这例子大家也都很熟悉，但现在可能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体验经济方兴未艾，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给我们的供给端又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其实两位刚才也多少涉及到了，怎样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热度不减的体验经济真正的成为一个持续的增长的一个动力？
2: 嗯，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还是要切实的与需求者去共情，
1: 嗯，
2: 然后与消费者实现一个共创。因为我们先看一下体验经济，其实和这个之前我们熟悉的经济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商品经济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简单就能说明白它，就没有电灯、电话的时候，就我们不能使用它。那么在这个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有了智能电话之后，我们去使用它，那么它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服务经济呢，比如说原来我们可能在商品经济的时候，我们原来是自行车出行，后来之后有了电动车出行。那么服务经济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原来是我自己骑电动车出去买东西，然后现在是骑手骑电动车帮我买东西，然后这个方式发生变化。但是体验经济呢，它从这个媒介脱离了出来，它不再以商品为核心，放在 C 位的是我们自己，是我去体验，然后我们要去体验这个东西，人去体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消费者是深度参与在过程中的，那么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反馈和共同创造就成为体验经济一个特别核心的内容。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从联系到产业这个方面是很实的，这个产业就是文化创意产业。那么文化创意产业呢，实际上在很多现在目前已经就是工业化转型很成功的国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文化创意产业都是在前三名或者甚至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它的发展呢，实际上是从宏观面，就是从宏观面我们要重视它，然后从政策面我们要去系统性的提振它，然后从中观的企业面，然后供给面，然后要去这个针对性的注重细节，然后应用好吧，给技术一个应用好的场景，然后呢最后从微观上的话还要特别注重跟这个消费者的互动和共创。在这个系统性的背景下，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其实我特别想就是强调的一个小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体验经济实际上在这个一直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也不是需要全部的去推倒重来或者是怎么样，可能在这个系统性的背景下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的点，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你贴个心灵创可贴，然后可能你就来这个文物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来逛一逛，是吧？然后这样的一个意头，那么它就是体验经济在这个供给侧这个方面提升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案例。
1: 嗯，我想其实我们传统的消费，我们那些商品消费更多的是在满足我们在物质层面的一些刚需，而现在我们提到这个体验经济呢，更多的是在满足我们在精神层面或者是情绪层面的一些新的需求。
2: 是的，
1: 比方说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春节之前啊，曾经有一个嘴巴不小心被做反了的哭哭马，这个玩偶啊曾经是意外的走红网络，它从生产线上的一个失误一跃而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那么在这个玩偶走红的背后，其实就是消费者对情绪价值的强烈的共鸣。

0: 当然也是我们中国制造敏锐的捕捉市场快速反应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春节期间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售卖库库玛的店铺前人头攒动，来自泰国、葡萄牙、巴基斯坦等国的客商不断涌入咨询下单催货。
2: 老公你好。
3: 你好，
2: 你告诉我你最低的数量是多少？
3: 我最低的数量这个尺寸。
2: 朋友的最低的数量。
3: 朋友的最低的数量。
2: 对，
3: 最低的价格。
2: 因为七个对
3: 今年才换
2: 好朋友的价格。好朋友的数量。
3: 300个。
2: 这个是300个。好人然后最低的价格，
3: 一个是30公分，
4: 30公分10块5，
3: 14块5。
2: 他们说这个是在工厂他们做的不对的，但是现在他们发3万的时候，别人他们喜欢很好的，
5: 喜欢这个。
2: 对，
1: 原本只是马年玩偶中的残次品，如今却成为了国内外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搭子。企业在大幅增加生产线、开足马力之下，日均出货量已超过20000件。受市场热情刺激，企业还迅速研发推出了库库玛主题的 U 型枕、帽子、挂件等延伸产品，持续点燃消费热情。
0: 在库库玛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有人说制造业的质量标准可能要被重新的定义了，因为最打动人的这个玩偶恰恰是在传统意义上并不合格的这个产品。那刘哥，你觉得这个案例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6: 对，它是一个失误，但是呢显然是这个制造者的话呢及时的有这种灵感啊，那么就这个接到了大家的这种啊所谓的这种情绪价值，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商业现象。但是这个呢它是一个灵感，但是体验经济真的你要打造出来的话呢，可能光靠灵感肯定是不行的，它是需要一整套体系。你就是和它这个相似的泡泡玛特的这一套体系，对吧？看起来大家觉得哦，那就是说找了个设计师，然后做出来这么一个玩偶是吧，手办。但是呢它后面的话呢你分析一下，它有一整套的体系。首先他发明了盲盒，用了盲盒的这样一种方式，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啊去开盲盒，不确定性啊。那么另外呢他打造了自己的这个 IP， 还有后面呢就是说他非常强的线下推广的能力。其实他很多呢都是能够把那些商场里头很小的但是位置非常好的这个拿下来，能够他把它运营起来，能够算过来账，非常强的一个能力。另外就是传播能力，他能怎么样呢，在这个互联网上，在小红书也好，在其他的抖音上，然后是不是能够可持续，大家是存疑的。但是呢有这样的供给，那么有这样的决心，再加上艺术家的加入，那么打造出来的一个场景的话，开始是赔钱的，但是从去年开始的话呢，这个人流量一下就上来了。那么廊坊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旅游资源的地方，就靠这样的一台戏啊，这样的一个秀，最后呢就带来了整个经济的就是停留的时间。
0: 是是，真正好的一个作品一定是创作者和参与者之间实现的一个共鸣。
6: 对。
0: 为体验奔赴，为心情买单，从买商品到买时间，体验不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选择，也成为了驱动产业变革的重要的力量。当前的体验经济正处于量增与质升并进的黄金发展期，提升供给能力，补上供给短板，需要独特的创新，快速的反应，更需要洞察消费发展趋势，与消费者深度共情与共创。这是企业在体验经济时代制胜的关键，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
3: 那么一到二月份的经济运行呢，开局良好呢，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新动能的成长壮大。
2: 经济成绩单出炉，有哪些新观察？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激发哪些新活力？
4: 在新技术不断涌现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的带动下，企业创新活力有望持续释放。
2: 持续向新向优，新动能有多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王涛。今天一起来关注刚刚出炉的经济数据。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一到二月份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开局良好，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透过这个成绩单，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经济在向新方面有哪些新的动向，人工智能对赋能产业发展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如何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让经济动能持续强劲。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欢迎你；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几天我们的记者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有怎样的观察。
1: 这是一款烹饪眼镜，在镜片里它可以实时指导我进行做菜的每一个过程，带着它一个烹饪小白可以变成一个烹饪大师。
2: 不只是穿戴设备，居家常用的空调产品也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实现了体验升级。这款搭载毫米波雷达与 AI 算法的智能空调突破了传统家电被动执行指令的模式，实现对用户需求的主动感知与响应。在一个分展区，前沿 AI 技术与家电场景的融合有了更具想象力的呈现。
3: 这里集中呈现了中国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那么人工智能为何走进了家电展呢？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你好，你如何看待 AI 进入家电展的这种趋势啊？
4: 我觉得是大势所趋。你想啊，现在大家都追求智能化、个性化的生活， AI 正好能满足这些需求。
2: 如今的人工智能通过 AI 视觉分析、场景理解与用户意图识别，主动感知用户需求，提供关怀服务，化身24小时在线的智能管家，全方位优化家庭生活体验。在广东深圳人才公园，一个由人形机器人制作饮品的集装箱式小店每天吸引不少人前去打卡。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名为爱宝的机器人不仅能制作咖啡，还能与消费者进行互动。
5: 10013号订单，请您领取卡布奇诺。
2: 这台机器人每天工作约8至10小时，可提供200到300杯咖啡、冰淇淋和其他饮品。制作一杯咖啡大约需要2分多钟。目前，这款人形机器人咖啡亭已在北京、深圳等城市落地，未来计划在更多区域推广。
0: 透过这次博览会，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越来越快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正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那么今天上午呢，国家统计局啊是用8个字来归纳一到二月份的经济运行，那就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立言，你会如何理解这8个字？
6: 是的，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一到二月份数据呢，这是开年。那么当前的数据运行的特征可以说是向好、向新、向高的特征非常明显。那我们从外经贸的数据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经济的韧性，也能够看到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的激发之下，内需的潜能在加速释放。三个方面的观察，一个呢是新动能驱动产业转型升级，那一到二月份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13%，领涨整个工业的增加值。那么其中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趋势的一类的产品，像是智能车载的装备，像是智能无人飞行器这一类的装备，都是保持双位数的增加值的增长。那第二个方面呢，是新赛道领域的这个投资，那它是进一步的汇聚的。那在这个领域呢，高技术这个产业的投资保持是5以上这样的增速。那么在里面跟新兴行业和未来产业相关的一些动能，像是航空航天及其装备制造业，那它的这个吸引投资，还有包括我们生产性服务领域，那研发设计信息服务领域，都是双位数的这样一个投资的同比增速。还想说一个方面，我们从需求侧再来看，是新业态在激发这种消费的活力和动能。那里面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统计局优化调整的一个指标，叫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那么呢，这个新公布的数据同比也是增长了超过9%，说明啊，这个数据呢，它其实把更多的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活服务业的零售额纳统到统计的范围，进一步的展现当前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那从上述供需双侧的一些指标，我们都能够看到，在新动能的驱动之下，可以说是供需更加匹配，双向奔赴，为中国开年的这个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向好、向新、向高， 包括像绿，我想在这些数据当中啊，都有一些非常直接的一些反应。
6: 是的。
0: 那万哲，你对12月数据有怎样一个反应？你觉得哪些数据体现了刚才说的向好、向新、向高？
6: 哎，我们这次能够看到哈，整体的数据呢，尤其是在制造业这一块儿有很多亮眼的数据。那看到这个新这个设备，这个电子设备这一块呢，应该说它的整体的增长啊都是非常的亮眼的。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趋势呢，应该说新增长动能在逐渐的集聚，而且新制生产力它作为一个这种核心载体的作用啊，实际上正在凸显。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说整体的这个工业制造当中，装备制造业啊，还有我们能够说看到的这个新技术的这个制造啊，其实呢，他们可能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占比啊，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整体的工业制造以及未来生产的转型升级啊，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电子设备、电子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制造呢，又在里面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赛道。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增长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对于这个整个装备制造啊，它现在对于整体的这个规上工业它的一个拉动作用啊，可能这个拉动在里面就占到了大概1/3。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呢，它实际上整体的拉动作用呢也接近1/3。因此总体而言呢，新制生产力对于目前的经济的结构转型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应该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托举作用。那未来在比较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新制生产力发展，以使我们这个能够比较丝滑的进行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路上呢，就更加有了韧性、信心和保障。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这个包括咱们看到这个电子设备制造啊，它其实啊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之长的。从上游呢，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化工制造啊等等啊，这些产业呢，实际上也因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电子的这样一些信息的产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制造啊等等啊，实际上呢都在带动。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增速呢，应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其中呢，我们还能看到中游也能够带动一些能源的发展，因为包括目前我们看到像算力啊等等的不断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呢，其实无论对传统能源的转型升级，还是对于新能源的进一步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下游的产业链呢，实际上对于垂直融合，包括最终端的一些消费啊、服务啊等等啊，其实未来这个 AI 加跟他们一起进行融合以后呢，应该说整体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啊，它形成了更新更高端的这个产业链的需求。这也使得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全国的整体的一个区域间协同的这个战略啊，实际上也在新制生产力的托举下得到了更好的这种协同的支撑。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实际上也能够看到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电子啊，包括这个信息类的产品啊，无论是服务啊还是

0: 我们的产品，它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其实呢都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未来的这样主要的一个出口，它实际上呢也是为我们整体的这个经济就是未来的发展呢应该说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它也是我们政策的一个放大器，和我们的这个两新啊两重啊还有包括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呀、啊、形成了一个更好的这种放大作用，使我们的经济呢就更稳固的向前行。
1: 嗯，就在很多的数据当中其实都把这个新字凸显了出来。当然其中大家可能特别关注的就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数据啊。我们也知道今年以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加呢是在加快进行拓展，那么在一二月数据当中丽妍有没有发现哪些改变是跟人工智能加有关的？
2: 是的，有发现，在一到二月份的这个刚发布的数据当中，我们能够读出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的开展，它是有力的支撑了当前整个经济循环加快，尤其是供需适配性的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2: 那从供给侧这个来讲啊，刚才万老师也指出了，像是计算机啊、通信啊这类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14%，那这是直接用的装备侧。那么大家也知道，当前15时期六张网重大工程的建设里面，算力网、电力网是列入其中的。那么我们从电力侧，电力和热力的供应行业，还包括里面新兴能源类的这种装备和相关的产品，都是保持较高增速的。那这是从供给侧来看，我们从需求侧也能够读出，AI 加它在消费端场景落地之后的一个带动能力。那像是文旅、文体的休闲业，它很多的智能化的赋能之下，也有很多的新业态、新模式的这样一个拓展。那刚才呢，万哲也讲到了，我们当前两新政策加快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您讲到的绿色的新型产品、智能化产品，它的普及推广，还有我们开头的小片儿智能家家居的这一类的产品的零售额，都是很快的增长的。那么 AI 加使得可以说厂商更好的找到订单，使得我们每个消费者更好的找到更加个性化的适配的这样的厂商和服务商，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对于上下游而言， AI 呢也能够灵敏的帮助整个工业互联网的拓展的同时，找到上下游的匹配，还有包括我们整个的零售终端的一些拓展的服务业态能够深度的融合转型升级。可以说那数字化时代带给我们供需双侧的 AI 加行动的推进，都是让我们美好生活有更多期待的。
1: 嗯，就是人工智能加我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一二月份的经济数据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体现。那么透过这些数据，万哲会如何观察人工智能加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它将会如何进一步的赋能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呢？
0: 我觉得我们实际上看到人工智能加呀，它未来应该说是一个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渗透的过程。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它主要的底层逻辑还是因为它其实在概念上发生了跃迁。那过去我们讲人工智能加的时候呢，主要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机器性的工具性的助手，也就是过去呢主要还是在进行一个虚拟的这种模拟现实。那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它当做了生产力的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实际上在物理认知上发生了一个跃迁。那因此我们在所有的行业当中都会发现说，它其实更加深度的嵌入了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因此我们会发现说，它从过去的局部试点，也就是说进行一些助手式的辅助性的工作，现在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渗透。那包括如果我们从制造业看，就会发现说，它并不只是在终端的时候给你一些辅助，而是从最上游的，比如说从研发开始，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科研人员啊，是吧，然后你的团队啊，包括你整个孪生啊，这种物理孪生的方式啊，实际上跟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加都是密不可分的，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你工作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在中游的整体的制造啊，乃至到了下游，比如说进行产品的这种发售啊，实际上每一步应该说都和人工智能加是密切相关的，它已经是一个不分你我的过程。那么在我们看到的农业当中呢，实际上也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农业现在呢，实际上加上了前面加上了文旅体，后面呢又加上了比如说这个高新制造啊，是吧，这个精细化的加工啊，然后呢又加上了服务业啊，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界限，就是对于产业界限非常模糊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产业。而且呢无论是从原来的传统农业当中呢，比如说播种啊、灌溉啊，是吧，那这样的一些流程，还是说和其他流程的相对接，其实呢人工智能加在里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的作用。那么对于服务

0: 业更不用说了，咱们遇到的这种医疗啊、教育的大模型，实际上都给了大家更多的建议，尤其还有在公共服务方面，现在各地的这样的比如说优化营商环境都离不开数字赋能和智能化的技术支撑。因此总体来说呢，我们还是从一个顶层的设计政策已经逐渐的向千行百业和整个社会铺陈开来了。所以说人工智能加未来还是一个智能经济的新形态。
1: 可以确信的就是人工智能加在各行各业的全面渗透，一定会全面的深刻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正像两位所说，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企业创新活力持续的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步伐也正在加快，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2: 国家信息中心联合每日互动分析显示，一至二月初创企业经营活力指数同比增长15.7%，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指数同比增长14.8%。此外，一至二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26.1%，显示出我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持续增强，成果加快涌现。AI 技术的赋能让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这家位于江苏苏州工业园的企业，原来一名员工最多只能看护6台设备，如今通过数字员工技术，一人便可统筹全厂25台设备运行。在苏州吴江，人工智能也给电梯制造加上了读心术，在产品研发车间搭载 AI 计算核的智慧电梯正在进行性能测试，高清摄像头与多模态传感器实时捕捉环境与乘客状态，跌倒识别、被困等险情自动报警，还能为老人延长开门时间，冰冷的机械装备已变得会思考。时下新质生产力在培育壮大，日前上海聚焦公共服务、研发中式、应用场景三大领域，推出31项新质要素，助力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并将搭建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式平台，围绕关节模组、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建设小批量试制线，提供72项测试验证，助力工艺优化。此外，上海将依托超大城市的独特优势，将推出具身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10个标杆应用场景。浙江围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加快构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落地、全流程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安徽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统筹安排10亿元资金，支持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超100个，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与新兴产业聚集地。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个智能经济新形态到底有怎样的新的内涵，又将催生哪些新的动能？丽言你怎么看？
3: 是的，智能经济新形态，那大家也在热议这个词。从研究的角度，我们认为啊，它是新在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的驱动之下，以数据这类的新型要素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也包括未来空天、频谱等等要素的进一步的使用和开发。那在此基础之上呢，基于新型的基础设施，那所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这样的经济行为和形态，那我们成为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这个领域呢，与我们身边事儿是接得密切相关的，像是智能手机、智能网联车、智能平板、智能家电，咱们智能终端的这个推广应用，其实啊是让我们来更好的共享云端的智能化服务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是
3: 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还有呢，就是软件方面，智能体在各个垂类市场的这样的推广的应用，大家呢从开年以来也有深切的感受。那我今天想说的呢，是把智能经济新形态它的活力动能持续的激发出来，要靠深化改革。那么现在呢，在加快推进准入，还有啊场景打造以及要素配置3位一体的改革。那么呢，展望今年，像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开放10余大的新场景，为新技术啊那新产品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个方面，那是让你企业能够在进一步放宽准入的同时进得来，还有呢，你有订单持续的去迭代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有用的过程不断的提升它服务民生品质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拓展。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改革，你要有源头活水支持你的创新，支持你匹配民生需求的这些不断的迭代。那么呢，传统的要素劳动力啊、资本啊，包括新兴人才等等的吸引，这个方面啊企业要下功夫，各地的这地方政府也要优化营商环境，集层增效来促进相关

0: 关的优质要素向先进生产力生成的方向加快的配置，这样啊才能使得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啊产生持续的动能。
1: 嗯，智能经济新形态虽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但它实际上覆盖的很多场景我们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提法提出来之后，万哲，你觉得它会如何的影响我们数字化发展的一个进程，我们如何去健康的推进这个进程？
2: 我觉得我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发展的进程啊，应该说对于目前的状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未来的规划呢，大家也都是满怀期待的。那我想未来呢，实际上这整个的数字化发展应该说会从一个技术驱动转向价值创造，这个价值创造呢并不是说没有技术了，而是技术创新呢和这个价值创造实际上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呢，我觉得目前应该说我们的潜力和空间都是非常巨大的。那通常我们都会说因为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但其实如果从产业来说，我们也会发现它的这个潜力空间其实也非常的大。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原研方面哈，一些技术的研发，现在我们看到在很多的领域上实际上都在不断的突破。而且呢，我们会发现说像当时我们看到这个 DeepSeek 啊，然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 CDance 啊。

0: 速的就跟上了这个步伐。也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个落后的产业，只有就是落后的产能。那包括咱们看到的我们的机器人现在都具备哪些能力，而这些能力背后又代表了当前我们的技术水平在哪里？
1: 首先第一呢，不可否认的是机器人在最近几年的快速的迭代发展中，它的行动能力进一步的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它对于物理世界真实环境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增强了。我们都说机器人和人类一样也有大脑小脑关节啊，大脑呢负责决策，小脑负责这个决策的任务拆解，然后关节呢负责拆解后的命令的执行，这就一以贯之形成了机器人能跑能跳能跳舞，而且能给人类端茶倒水，这些功能现在都可以基本实现了。但这里面呢，其实呢我们说还有很多的需求的缺口。我举一个数字你就明白了，在2025年刚刚过去的，根据行业的综合统计啊，多方的信源统计，整个的工业机器人的年出货量也就是33.5万台，而服务型机器人，就是消费领域的服务型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它的出货量只有1.8万台，就这么多。这个数字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很多人可能觉得哎，不会这么少吧，就是这么少。当然它的增长率很快啊，成长率很快，根据预测在2026年，就是今年，我们的用于消费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会攀升到6万台到8万台之间，最乐观的估计能到10万台，但是也不过才不超过10万台的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量级。工业机器人可能会翻一番到70万台左右。所以我说，大量的伴随着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陪护也好，或者是体征监测也好，或者是情感的慰藉啊交互，或者是其他的功能的机器人，可以说需求的缺口非常之大。
0: 嗯，
1: 这个缺口如果短期内补不上的话，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机会就在于市场就在哪里了，谁的产品、谁的技术、谁的服务、综合服务能够满足这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缺口它可能会成为巨大的赢家，带来很多的产品的销售的能力，并且使得自己的资本估值进一步的上涨。
0: 嗯，那对于目前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这样一个应用啊，董总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感知？你觉得你最希望这些机器人能够解决养老领域的哪些痛点问题？
2: 嗯，我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一个应用哈，可能更多的一类用户其实是在这种养老机构或者是康复医院这样的一个机构类型的一个客户主体。
1: 对，
2: 那实际上是走到居民家庭里面，它其实为时还尚早。那我觉得可能是跟目前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品类会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功能和品类。比方说最大量的可能占到60%的，实际上就是服务于这种康养的。
1: 嗯
2: 啊，比如说在医院里，它帮助人行走，帮助人康健，然后可以适当的看大家的这个运动的一些频率啊等等。然后呢，还有一类其实更多的是服务于生活场景，比如说像做菜、端菜啊、端茶倒水、递个毛巾，是吧？这个对于老年人当然是也是有很大的这种需求的啊，不同年龄段是会有不同需求嘛。然后第三类呢，就是刚才其实包老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情感的一个慰藉，对吧？还有这个动态的监测预警，对吧？那其实这类的这个机器人的占比目前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对，
2: 就我看到数据大概也就是30%，所以可能由于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功能结构，所以走入家庭的话，包括它的一个成本和价格摆在这儿。如果我要是一次性的购置，可能要高端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大概10万块钱。对，他会考虑到说我那雇佣一些人工的成本和机器人去相比，到底孰高孰低？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国家政策它的导向上是支持这个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一个发展的。我们看到15规划或者是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是一个这样大的趋势，它相应的会有一些政策啊，会有一些产业啊配套的一些这个优惠的，包括购置的补贴等等。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技术的更新迭代，尤其是响应需求的这一侧，是需要更多的要做的事情。
0: 嗯
2: 啊，那当然相应的，刚才您提到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未来我的父母或者我的长辈应用起来，我可能认为它在这个应用的门槛上可以降低一点，父母使用起来便捷一点、简单一点，然后呢，可能在它的安全稳定性上面强一点，在它的情感慰藉这个方面，尤其是子女缺失的情况之下，它可以做得更柔性化、更人性化一点。
0: 嗯，
2: 主要这些。
0: 董总刚才说的，可能他的期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包冉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刚才他说的这样的一些期待，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要求高不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都说机器人的更新迭代速度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那哪些变化？

0: 可能最先会到来。
1: 技术难度非常之大，这个难点其实就在刚才咱们的频道的整点新闻中，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先生提了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就恰恰回应了董老师的关切，就是机器人的泛化能力。什么叫泛化能力？对于一个特定场景，可能我买回来之后，我进行软件的调教啊，真实物理环境的适应，它会操作得非常好。可是我这个环境一变化，比如说家里这个家具的位置啊，床的位置啊，换了一下，机器人可能就无所适从了，它又得从零开始，这就是它的
0: 造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产业的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还是它的资金投向方面的，都要紧跟着这个需求侧。那么需求侧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刚才也聊到这个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其实它的功能差异是非常大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单一的功能，比如说跳个舞，这个我们看到很喜庆，然后呢有一些端茶倒水，它看起来功能也相对单一。然后如果做一些医疗的这种监测，其实也都是可能在我一个非这个专业的领域哈，非技能性专业的领域，其实我可能看起来它是功能相对简单的。那未来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是覆盖到更广面的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可能就是一个功能的一个整合，这是我认为的。就比如说一个是做产品，产品做出来之后配套的服务是吧，然后这个产品后期的一个运营一个保障，如何让它能够既优化自己的算法，不断的在这个监测的同时还可以起到比如说预警的作用，预判这种用户需求的作用，那它其实是一个更高标准的一个诉求了，对吧？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需求，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同质性我认为也比较严重，就是很多的产品在一开始大家其实摸不清它的方向的时候，也都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从最简单的一些功能设计起。那么未来的话，可能就要有更大的这种差异性，来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
2: 嗯，那我们注意到目前探索和尝试机器人加养老路径的，显然还是机构占多数。
1: 是的。
2: 虽然家庭的这种需求声音很多，但是真正去购买的应该还很少，很少。
1: 应该是很少。
2: 那刚才包冉提到了，你觉得4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泛化的机器人？
1: 嗯、
2: 你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卡在哪儿？大概多长时间这种机器人真的能够就进到我们普通人的家庭中？
1: 实话实说，今天的机器人行业比较浮躁，这种浮躁呢表现出突出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实事求是的因地制宜。举个例子，我们就在锁定今天的主题，在养老康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老龄用户我也会老，那么基本上就伴随着两种状况，一种是基础病高发，人老了嘛，第二个就是身体的机能在退化，这是很正常的科学规律。好，那么针对这个呢，我觉得基本上养老用的机器人应该符合这三种刚需是比较好的。第一，情感慰藉与这个交互式陪伴，因为避免孤独嘛，老年人可能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啊，有事干，这就是。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体征监测和危机处理。体征监测主要针对于基础病，比如说你的血糖、血脂啊，各方面的心跳、心率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体征。危机处理更重要。假如说，你看，假如说晚上老年人怕摔倒啊，
2: 嗯，
1: 万一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出门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机器人作为陪护员，在关键时刻能把人给抱住啊，收住、靠住，甚至于比如说晚上老年人在睡眠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打鼾呢、呼吸异常，能够及时的唤醒，
2: 嗯，
1: 或者是呼叫医护人员介入，这都叫危机处理，这个可能能够是非常强的刚需，对吧？而且它比人类的陪护人员，无论是医护还是亲属，都要有力得多，它24小时可以不休息，只要有电，是吧？同时呢，他也不会不耐烦啊，他的情绪始终保持高度稳定啊，还很有温度啊。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可能忽略的，就是对于老龄用户来说，我个人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反诈防骗的守护神。
2: 是。
1: 现在在互联网上，不可否认的是，有大量的黑产灰产，就是针对老年用户进行围猎啊，对吧？其实我们看我们的315晚会也都曝光过相关的案例。那么老龄用户一方面呢，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落后于时代了，
2: 是，
1: 他也在拼命的吸收网络上的开放的空间、开放的知识，但是恰恰有一帮这种黑产灰产分子就利用了这一点，
2: 嗯，
1: 啊，很多的什么保健品啊、三无产品啊，就是围猎老年人。这时候作为子女，有时候可能你真的没办法无时不刻的跟在老年人身边啊，跟在父母辈的身边及时提醒。如果有一个他们信赖的机器人伙伴，
2: 嗯，
1: 机器人管家，
2: 对，
1: 机器人陪护，
2: 嗯，
1: 能够及时的介入提醒，而且说的有理有据，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机器人带了人工智能能力之后，它的引经据典的佐证能力比我们人类都强，
2: 嗯，
1: 我们可能只擅长于自己专长的那。

0: 一方面，但机器人真的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这个也很关键，也能大大减少相关的财务损失、经济损失，甚至有时候会给老人带来这个情感损失的。
1: 对，
0: 因为老年人会把情感投射到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项业务之中，对吧？所以如果说适合于这些领域的需求，第一，是不是真的需要人形机器人？未必吧。有的时候可能非人形机器人更适合从事于某满足于某一项刚需场景，比如说这个体征检测，和这个危机处理，
1: 还有情感陪护吧。
0: 情感陪护，情感陪护完全其实现在用软件的形式就可以实现，你和他对话。还有刚才我们看到养老社区里的会下棋的机器人，这个不但会下棋，说实话还会聊天，我见过实际产品还能跟你聊天，甚至还会挑动你的情绪。哎呀，老包，你这棋走得真臭。当然他也会保持一个度啊，就是你像和一个真正的老头在对弈一样，这是个非常好的体验，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在机器人行业，好像现在你不搞人形机器人呢，就好像不够时髦，不够潮，不够站在科技创新的第一线。但是人形机器人的产品真的在短期内非常适配于真正的应用需求吗？我这里是打一个问号的。我觉得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否则的话，你人形机器人跳舞翻跟头做得再好，你依然无法实现一个很好的陪护员的角色，那个场景你也进不去，对吧？然后第二个浮躁就在于什么呢？现在很多的机器人厂家包括基础平台的运营商都想着毕其功于一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现实，很多的需求和供给，技术供给和需求是相得益彰的，你是小步快跑，逐渐试错就好了。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听帮人分析完之后发现，不简简单单是成本的问题啊，其实在供给侧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那我们的数据显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3亿了，这个其中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的人口数量是超过了4000万。那所以无论是情感陪护还是康复理疗方面，其实这个需求都是很大的。董聪老师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在现实中我们的这些机器人在养老产业有哪些现实的应用？那这样一个产业端接下来未来如何能抓住这种巨大的需求？
2: 其实在国家的这种政策和这个需求这么有刚性空间的情况之下哈，产业和企业确实应该把握这样一个机遇的窗口期啊。这个未来3-5年之后可能发展的就像我们3-5年之前10年之前看光伏一样哈，可能几年之后它就变成一个这个从红海变成蓝海了，就是竞争会日益的激烈了啊。所以现在的这种前瞻式的布局很有必要。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就一直提到，这个产品或者说这个产业的类型，它一定是要响应需求侧的啊。这个可能跟其他的说我先开发出来之后再推广不太一样，前期做很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一批重大工程紧锣密鼓加紧推进，持续刷新的进度条都有哪些新观察？对稳增长惠民生释放出哪些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这些重大工程都会覆盖哪些关键领域？对新兴产业的带动力有多大呢？演播室围绕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详细了解一下近期各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新进展。
1: 3月18号，渝昆高铁云南段开始铺轨。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也是云南
2: 的补短板，然后强弱项，也在完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产业体系。那么建成之后呢，又能够长期的来促协同，然后畅循环，有利于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所以今年呢，是我们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这些落地这个有声的这些重大工程，不仅是关系到当下，那么更重要的是提供持续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然后呢，是我们现在最有力的这个信心的来源。那么同时也是最坚定的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和整个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一个坚实的底座。
0: 嗯，那我们看到这些重大工程其实不仅是注重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也非常注重人们的民生需求啊。马亮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这些重大工程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会带来哪些新的动能？
3: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十五规划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特别的突出一个我们讲的投资于人，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理解这个重大工程项目可能就是新基建、有形的庞然大物、国之重器，好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不是这么密切。但是从我们今年十五规划的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来讲，除了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些新基建传统这样一些我们讲的这种铁公鸡，还有我们讲的新基建，以及我们和民生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共服务的投入，那这样一些投入其实体现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注重投资于物，现在的更多的注重投资于人，包括我们现在即便是投资于物，也是更多的考虑这个以人文中心，就是它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一种投资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包括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一些投资方面特别的关注这种基础设施怎么样互联互通啊，你像我们无论是我们陆路的交通，还是我们海上的交通，或者说我们现在特别注重低空经济，就这些方面的发展其实让我们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去实现互联互通。那对于我们去建设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去创造新的创业就业机会来讲，都是非常凸显的。你像每一个单体的项目，它所带动的就业，关联的上下游所带动的就业，包括周边的居民可能参与的这样一些就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关注我们这样一些项目，它所带动的这种投资拉动效应，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我们讲这个民生，首先就是就业，有收入才能去谈我们的基本的消费和消费的升级。所以我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您能明显的看到我们这样一种重大工程的导向性非常的强，就是怎么样围绕着人来做文章，怎么样服务于人，怎么样人有更好的这样一种就业机会。
0: 那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其中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28项，包括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最近山东青岛市民政局建设运营了一家康养训练验证中心，到2月底，首批43家企业的210多款康养产品已经完成了入驻。当智能科技融入养老服务，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会为银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山东青岛一家专注于康养领域的训练验证中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见识到有各类为老年人及有需求的人群提供高度智能化服务的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设备，他们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模拟测试应用，技术完善成熟之后就可以直接服务于有需求的人群。接下来我们去到实景区域，近距离的感受体验。

0: 一下。那么在这边呢，模拟的是一个居家的环境。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会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而独居老人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自己在家，子女不在身边，摔倒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而我身边这台非常可爱的小机器人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是训练中心自主孵化的独居老人陪伴型机器人。它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呢，就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老年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倒、摔倒或者是晕厥的情况，它就可以及时捕捉并且通知给联系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训练验证中心的脑机接口协同训练区。在我的身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脑控小车，它是专门用于针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有相关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康复设备。那么一辆小车如何锻炼专注力呢？这个呢叫做非侵入式头环，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任何接口植入我的皮肤，只要它其中的电极片就可以精准采集到我的脑电信号。戴上之后呢， AI 算法可以帮助我去量化我的专注力数值，当它达到一定的数值之后，小车就会跑起来。可以看出这还是一个非常有趣味性的活动，可以帮助老年人等相关有需求的人群去做一个认知康复的训练。而未来呢，这项脑机接口的前沿技术也有希望应用于更多的应用场景当中，就比如说像失能老人在家中可以利用脑电信号去控制轮椅、控制智能家电、智能餐桌等等，帮助这些失能老人在家中实现尽可能的自理。据负责人说呢，在这个场地当中同时进行的还有包括失能失智筛查以及场地巡检等多模块化的项目训练。那么这一整个场地呢，也只是当地针对于具身机器人在康养领域的一个训练场。而未来呢，他也会把这种一个公共训练平台加多个实景的训练场的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场景当中，实现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十五、十七要实施的六方面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可以说含金量非常高。其中我们看到将近三成都是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的，像短片中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啊，还有具身智能等等。金正觉得这些重大工程在新上加码，我们就说最现实的，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的赋能有多大的带动作用？
1: 对，我们可以切实的看到这个科技和产业在不断深度的融合，然后向新赋能惠民生。比如说刚才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智能化养老，我们其实在调研中也看到过一个场景，就是现在其实它不是单一零件或者说单一部分或者单一产品的创新，它是一个整个的智能养老的生态系统的创新，就是它会打造一种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场景里面呢，然后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失能失智老人，然后他躺在床上之后呢，他可以实现一个远程的监护，然后呢，他自己其实可以实现一个自己就是自治型的一个自主型的一个体面的养老。因为其实这个我跟许多老年的这个朋友们，还有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其实都聊过。我会特别就是关心，就是在养老这个方面，我觉得他们最在意的是哪个点。那么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便利化，然后包括这个自动化，然后数字化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智能化来临之后，其实它能够满足我们在这个方面真的是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不是不仅仅是完成这样生活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智能的生态里面，然后它是涉及到我们的高就是尖端的制造业、高新装备制造业的很多条线的，比如说这个各个形态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包括这个智能机器人所使用的人机交互的这个比如说激光雷达，然后这些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集成度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自己生产成本很低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在重大工程的实施的基础上，让科技和产业真正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让它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东西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到这个国外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本地生产的汽车实际上是非常便宜的，而且老百姓买的时候其实是国内价格的可以说几十分之一。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由新支撑绿，我们现在这个绿色出行就是我们用新能源车，我们也不限号，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在这个马路上跑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儿。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是它

0: 光是这个方方面面，就是我们以前看到非常高端的花很多钱才能买到的豪车的功能，然后在现在我们自己国产的新能源车上面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这其实是我们方方面面整个体系和这个工业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支撑起来的。而且整个的智能系统，包括我们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人机交互用到的这个激光雷达，其实他们原来都是非常贵的零部件，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体系性的网络性的建设，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真正能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生活方面的红利。而这个红利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这只是一个开始。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能源的智驾，它其实和智慧公路都是可以相互交应。我们现在也在深度推进这些一系列跟这个相关配套的，我们新能源现在换电充电，然后原来的跨城的焦虑现在都没有了，而且现在智驾这个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焦虑，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算力，然后还有这个 AIGC 的发展，然后这些一切都慢慢的能够释放更多的生活红利给我们。
1: 对，那我们看到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的这个数量是102项啊，十五时期现在是109项。马亮觉得除了总量上这个数字有所变化之外，向心方面的变化又有多大？
2: 实际上我们看十四五到十五，我们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数量规模方面其实是保持比较稳定的，包括这种延续性也比较强。其实这个对于社会来讲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的释放，就是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在这样一些我们认为关乎未来长远发展的领域去非常强的，包括非常持续的投入。包括这样一个投入，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共同都是服务于我们2035远景目标，所以我们前一个五年到现在这一个五年都是持续的推进，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的这种稳定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这种创新性或者是新的发展方向。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它的这种投资的聚焦更加明显，靶向更加强，或者说精准性更强。你像我们看到我们无论是科技创新、未来产业，还是我们讲的绿色转型、民生福祉以及安全保障这样一些领域，都是有非常多的项目的布局，而且每一个项目的选择我们特别强调就精准性。包括你像在我们全国两会前也谈到，就是我们未来这个投资效益特别注重，就是一个方面就选准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投出来有效果，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关注说怎么样去投入。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投入在聚焦和靶向精准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这种跨领域的协同。你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投入，它很难归到某一个领域或某一类，包括你像刚才苏老师谈到的很多的，它是全链条的全行业的网状的这样一个投入。那这样一个投入它的这种公共属性会很强，对我们很多行业的支撑性也会凸显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投入，它是我们经常讲政府是领头，很快就会我们有这样一些社会资本的跟投以及大量的创投。那这样一个多轮次的叠加的效应，其实会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投入和产生这样一个效应。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新海体验它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你像特别我们关注这样一些新兴的科技的领域，很明显就是国家是非常注重，包括我们去年就谈人工智能加，今年的话我们很多领域都是聚焦这样一些数字中国建设，还有它在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拓展。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还有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等方面，可能都会受惠于此。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围绕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很多相关的新的产业的发展，无论是我们讲的这种战略性新产业，还是一些未来产业。而且在这个方面你也能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项目自身的发展和项目带动的效应，以及这样一个很强的这种全国的推动也是非常强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新的这样一些投资项目，它对我们很多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样一些无论是传统的这样一些物流的，还有我们讲人才的流动，以及我们讲的这种数据的流动，都是会带来很强的这样一个促进效应。那这样的话，这种新的这种全国统一大市场叠加我们这样方面的这种重大项目投入，会带来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应。而且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这种投入的持续的推进，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包括带来这种各地的政府的参与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新的这种发展的方式，包括怎么样去一种系统集成的方式去推进，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其实很难说是像我们用传统的这样一个类别去划分，就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我们这种融合式的、集成式的、系统式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理念。
1: 嗯，那你刚才提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未来产业，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实施和落地，金春觉得对于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带动力有多大？
0: 对，我们看到这个重大项目的落地，它在不断的激发新动能，然后推动构建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为我们看到原来其实在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更多的是领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其实在很多就是目前已经有记载的前沿研究里面，其实都会明确的提到中国对量子计算机的一个技术的推进。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造太阳，然后原来其实就是我们认为还距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或者说技术科研还很遥远的一些端口，然后现在其实我们都从这个跟跑的状态，然后逐渐的走到了这个领跑的状态。

者是。十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随着项目稳步推进和落地生效，将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美好生活，也让我们未来的发展后劲更足。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精准滴灌，今年一月一号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超105万失能老年人受益。
2: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
1: 政策落地实施有哪些新亮点？持续优化流程，提升服务精准度，各地如何深化和细化？织密养老服务网，更好赋能老年人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一月一号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达到23.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怎么领、怎么用？项目资金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在精准匹配失能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方面，未来又该如何持续深化和优化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江平，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对项目实施进展做出的具体介绍。
1: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1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消费券为电子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相关费用，抵扣标准分两类，机构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4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使用范围涵盖居家上门、机构养老、缓解家庭照护者压力的喘息服务、日托服务等。
2: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已经享受长护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部分，养老服务支出仍可以用消费券抵扣。
1: 据了解，养老服务消费券统一通过民政部的民政通 APP 申领，老年人或代办人可在平台专题页面按指引操作。
0: 已经有超过105万失能老人因为养老服务补贴受益了。那么新政策落地实施见效，对于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到底带来了怎样具体的帮助？邢老师，您的观察是？
3: 那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它为无数的深陷叫我们叫一人失衡，一人失能家庭，一人失衡失能全家失衡的这么一个困境的家庭啊，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那么对于老人个人来讲，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能给老人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过去呢，我们对养老服务，我们是从建设床位补机构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更多的老人和他的家庭，那么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市场上去购买自己的需求。

0: 需要的服务，比如说去社区去购买一些上门的一些居家服务，去机构购买一些护理的服务。那么这种购买服务的方式跟老人的需求就能更好的吻合贴近起来，这种尊重老人的个人的需求意愿，老人也能在市场很多机构也会通过给老人提供一些更适合的服务，来培形成一个更好的良性的循环，一个互动循环，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看对家庭来讲，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其实能给家庭提供一个实在的一个经济支持。你比如对我们很多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我们比如说康复护理啊，一些理疗啊，那么日前照料这些服务啊，对很多叫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是一笔很庞大的一笔支出啊。我们过去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都很多家庭，比如说要家庭成员，比如说辞职呀，或者我雇佣一个短期的护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同时家庭可能因为这个照料陷入一些困境。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让家庭其实他可以有更多选择权，可以市场去购买一些更专业化的市场化的专业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的购买呢，确实能将家庭更好的在经济上啊，在时间安排上有更好的一个安排。比如我们其实可以算一笔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补贴来说，每个家庭每月最高是800，按照我们最大量计算，其实每个家庭每年其实最高可以享受9600万的这个9600的这个补贴。那么这个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那么第三个，对社会来说，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其实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对，也就是说对失能老人来说，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责任。国家通过这个提供这个消费补贴，来让家庭能感觉到这种为老人提供服务不是我家庭的私事，而是国家要脱离一个公事情。这是一个要有助于我们全社会的增强一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信心跟凝聚力。最后一个，对养老服务消费市场来说，我们通过养老消费补贴来培育养老服务市场，让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愿意进入这个市场。那么，我们的服务跟市场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觉得从四个方面，我们这些能带来一些支持帮助。
1: 那张老师觉得这一次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和以往我们一些做法相比的话，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色？
2: 这一次呢，确实跟以往相比还是有蛮这个重要的这个区别的哈。以前呢，其实我们各个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补贴，但是那些补贴呢，第一是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太统一，标准不一样；第二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贫困人群，就是这个比较穷的呀，这个低保的呀，这些人为主。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这个人群定位非常精准啊，就是60岁以上的中度失能老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刚才邢老师也是讲到了哈，这是对这个重点的这些人群，因为这些人群呢，他是最需要这样的一些支持和保障的。那么这一次政策也是体现了一个精准性，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供给的更适配、更贴心，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从以前这种直接发钱的形式变成了以这个消费券的形式来进行补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老人还有这个家庭，我在使用相应的服务的时候，我才能用这个消费券，就保证我这个钱是专款专用，是真正用到了这些老人他的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钱，这个钱挪为他用，这个政府也很难去监管。这样子也是体现了政府就是精准的去服务这些老人，给他们提供这个贴心服务，然后降低这些家庭实实在在的负担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方式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一的救助，现在呢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刚才邢老师也提到，就是我可以去更好的去激活我这个给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这个市场，让这些养老机构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业务，那么他们就翻过来可以更好的提升他的这个服务质量，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这些老年人，相当于就更符合我们现在主张的这个需求，创造了这个供给，然后供给呢又反过来去更好的保障了民生啊。那么再一个，我们还看到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国范围统一实施，然后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对这个消费券的使用啊、发放啊，然后有全程的这种数字化的管理。那么对于决策部门来说，也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数据去做统计、做判断。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说，我们前三个月已经发放了多少啊，有多少成效啊，就实实在在的可以有一个监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综合来说呢，这个我们的对象从一般的这个只是给一些贫困老人转向了这个60岁以上的。

0: 中度失能的这种精准服务的老人，我们从这个方式上呢，从直接给钱到了给这个消费券，让你去真正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那么从目标上，我们原来就是直接去救助，给钱救助，现在我们变成了就是保民生，然后促消费，还支持这个服务产业的发展，养老产业的发展，一个多目标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
1: 嗯，那刚才我们看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核销了对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已经有23.5亿元了。在项目资金的这个保障方面，现在是不是也做好了安排？
2: 那么养老服务补贴它其实是一个从中央的地方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制度保障体系，这样政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什么能迅速落地呢？执行到位，更大的后面建立一套比较透清晰的可持续的一个资金保障机制，让这个补贴能迅速的达到老人的手上。所以呢，让我们好，我们这样讲，好事做好，实事办实。其实这里面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其实这个政策从一开始会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问题，中央就明确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央和地方的一个分担比例。目前按中央和地方占9:1，中央财政对东部、中部、西部占着分开的85%、90%、95%的比例来，剩下地方有地方来配套。其实这里边能看到一个什么呢？就这个政策里边，中央是扛大头的，地方是补零头的。它体现的是中央对失能老人的我们一份责任，一份保障，同时也让压实地方政府的一个管理责任。这个。目前呢，中央政府120.9亿资金已经下达到位了，地方政配套资金呢，基本上也都配套到位了，而且后续还会跟着我们政策的优化调整来加强保障。其实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做到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中央讲的叫钱等政策，而不是传统以前我们政策得等钱。
1: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解决是我们怎么样把钱花得更好的问题。
1: 对，
2: 这个制度一开始它就要通过试点先行来逐步的优化，最后把好钢我们讲用到刃上的问题。这个制度去年它就在全国在找了7个地方在进行试点，一线的发现真的问题，实在在真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反向来优化。比如说在发展过程中发现老人对居家上门服务、照料服务需求比较大，所以呢把居家上门服务的这个比例会增加一些。第二个也发现把这个补贴呢直接补到老人手上，让老人直接去购买服务，效果比传统的补给机构可能要更好一些。就是要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第三个呢是叫钱怎么管理更严的问题，这个是要涉及到一个资金嘛，我们讲财政资金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样把这笔好钱，这笔钱要用好用扎实，这是我们要建立。所以这样制度要进行全流程的一个监管，要确保防范那个泡沫滴漏。
1: 嗯，
2: 这是我们整个这个监管的一套体系。
1: 嗯，那么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全面实施，这项政策在去年7月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了。山东威海、浙江舟山等试点城市的数据显示，政策落地以来，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的负担，也推动了专业照护服务走进更多失能老人家庭。
3: 你好，威海市6012349便民服务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4: 在山东威海，当地依托便民服务热线搭建消费券服务对接平台，老人或家属只需一个电话即可咨询政策、查询机构和预约服务。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可以按比例抵扣800元的消费券，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
5: 这每个月我收益800块钱，挺满意。
4: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不仅减轻了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带动了养老机构入住率的提升。威海市还建立了服务质量动态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季度开展满意度测评。在浙江舟山市岱山县沙图社区，居民黄之燕的母亲因病常年卧床，一直由家人和保姆照顾。近期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他们申请消费券后，现在每个月可使用补贴来抵扣专业的上门照护费用。
6: 不是专业的人员嘛，就是说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应该要他们有经验的人。费券项目嘛，真的是很好很好，
7: 也就是说3次服务嘛。

0: 能走到全市的前列。我们的一到四月份的投资，这个特别是工业投资增长接近30%，所以整个发展的态势是非常好的。
1: 荣昌借着鲁俄的热度，正在忙着招商引资、布局产业。而另一个网红城市淄博，2023年凭借烧烤火爆出圈，当年接待游客超6000万人次。2024年，淄博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又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淄博烧烤的现状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到达淄博的时候，恰逢高考前夕，淄博市和往年一样，开启了户考模式。对街边商户的营业时间做了一定的限制，但即便如此，当记者在晚上8点来到著名的八大局便民市场的时候，这里依然热闹非凡。八大局便民市场在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的表现令人侧目，第一天到这里排队买小吃以及旅游打卡的游客就超过19万人，以至于当地不得不开启限流模式。八大局也由此被网友称为最牛5A级菜市场。2024年和2025年的五一假期，这里依旧热度不减。假日过后，人潮退去，但是这里的生意依旧不错。这家烧烤店100多张烧烤桌炭火通红，烤肉的滋滋声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3: 刚开始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人这么多，吃烧烤还需要排队之类的。
4: 想吃吃这边串到底啥味道，搭配这个葱跟的小饼也是第一次。
5: 我已经是第3次了。
6: 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啊？
5: 肯定是好嘛，然后好吃的好玩的，就是那种烟火气嘛。
7: 我从河北来的，
8: 山西的。
9: 我从禹城。
10: 我们从济南过来的，
11: 日照
12: 农营。
2: 淄博依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这其中以山东省内的游客为主，主打一个周末游。据店员介绍，每天从下午5点半开始，店里就陆续有客人排队，一天下来座位要多次翻台。
13: 一楼有没有空座？一楼
14: 每天都能爆满
15: 啊。一天要翻几次台啊？
14: 一天翻得5、6次。
2: 八大局依然火爆，但记者注意到热闹的场景仅限于八大局的核心区域。八大局周边这家烧烤店，几百平方米的店面内摆放着近200张烧烤桌，但此时店内只有不到20桌客人。烧烤店老板解释，现在并非旅游旺季，又恰逢高考，所以客流量有所减少，对此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4: 应该快了吧，大学生放假，孩子放假，也就到了最旺季的时候了。23年人最多，但去年人也不少，今年我觉得应该是不错吧。
2: 2023年让淄博烧烤迅速扬名的，还有当时火速开辟的新场地。这个距离八大局便民市场12公里外的海悦龙宫，是淄博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为了让游客能尽兴而来，淄博当地在海悦龙宫开辟了这片面积达4.3万平方米的场地，能够同时容纳几千人就餐。当时仅用10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并在2023年五一期间正式对外营业。开业之初，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16: 啊，几百人、几千人的、几万人的，咱都可以去做一个承接。
2: 但是现在，偌大的烧烤广场显得有些冷清，广场只开放了一半的面积，开放的这一半，也仅有5家烧烤店营业，客人更是寥寥无几，和2年前最火爆的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记者也能感受到，淄博烧烤的热度还在延续。2年前烧烤的火爆成为了观察这座城市的新窗口，人们发现了一些淄博以前不为人熟知的亮点。
17: 琉璃它非常古老，而且它被挖掘出来了，也是探索了一些历史文化。
2: 在陶瓷琉璃博物馆门口，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记者在现场观察了30分钟，平均每一分钟都有50多人进入场馆。跟随游客走进这座2万平米的博物馆，18个主题展厅里人头攒动，游客以年轻人居多，美轮美奂的展品让人感叹，原来淄博竟

0: 然是北方瓷都，而且已经传承万年。2023年，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270多万人次，增加量一下子上升了约50%。而在2022年，这里仅接待游客11.2万人次。
1: 因为淄博它的这个底子还是非常好的，首先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这个齐国的首都，历史上的这个产业，对吧？陶瓷的这个文化，包括现在的这个产业，其实石化呀、陶瓷啊、建材啊这些，包括它的一些新的这个产业的培育上，其实也有很多亮点。
2: 有请众位贵宾进城观赏。
0: 在淄博周村古商业街，记者还见到了香港的旅行团。导游向我们介绍，随着2023年淄博烧烤的爆火，前来淄博的旅游团明显增多了。
3: 很多游客他点名，我去山东一定要去淄博这个城市去看一下。
0: 游客的增多给古商城这条街的生意带来了不小的推动。
4: 5点来钟就和出面来，开始打了以后就开始卖，
5: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啊？
4: 几百包是没问题。
6: 烤豆皮干了有8年吧，这把一火了，带动的这把全各个行业都挺好，最好的基本上卖7000来块钱上。
0: 餐饮升温，民宿爆火。周村古商城的负责人金春宝向我们介绍，虽然近两年淄博的烧烤热度有所下降，不过因为城市走红，周村古商业的游客量不降反升。
7: 2023年呢，全年达到了435万人，2024年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就达到了507万，今年我们有望突破600万人以上。
0: 淄博作为全国120个老工业基地城市之一，全国41个工业大类中有38个已经在淄博形成了规模化生产。202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884.08亿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5%的增速。相比工业成就，文旅成绩可能显得不那么突出，但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淄博凭借一把羊肉串，将这个工业城市硬生生抬到了旅游城市的行列。但是刘宝奎最看重的还是淄博几乎无差评的好名声，
1: 确保游客没有负面的消息，这个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对这个网红城市它是零容忍的。我觉得是网红城市它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它得到的东西，对于它去招商引资的这个来说，这完全是降维打击了。
0: 刘宝奎认为，网红城市吸引的流量会倒逼一座城市改善营商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差评的淄博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他希望第一个吃了网红螃蟹之后的淄博能够趟出一条老工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1: 这个网红城它红了之后，对他去争取更多的这个国家这个中央预算类资金的支持也好，或者是专项债的支持也好，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烧烤给淄博带来的流量还能持续多久，还会给这个工业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和淄博类似，2024年，甘肃天水同样只凭借一碗麻辣烫，把自己送上了热搜。一年过去了，现在这座西北小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8: 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它是麻辣烫比较有名，但是过来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城市它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底蕴。
0: 为了让游客在天水玩得放心舒心，当地开通天水麻辣烫服务热线电话，并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麻辣烫服务保障专班，主打一个让游客舒心体验。天水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天水麻辣烫的经营店面火爆之前有212家，去年最高峰时有577家，目前在经营的店铺有472家。大浪淘沙，天水麻辣烫还是热度不减，
9: 还是和去年差不多，可能就是700-800人啊，这样子的。从早上的10点半到晚上8点半到9点才能结束，到高峰区就是2个小时以上，周末的话就是1.5小时到2个小时以上。

0: 作为天水麻辣烫流量出圈的源头，哈海英麻辣烫店在这一年多来并没有扩充店面，甚至没有多支一口烫锅。表情哥依旧和姐姐海英天天在店里忙碌，但传统小店也用另一种方式连通了五湖四海的大市场。这一年来，哈海英注册了商标，研发上架了各类料包和速食产品，通过直播网店销售。
1: 产品就是辣椒面呀，或者是那个花椒呀，还有那个料包，对，还有那个炒菜用的那个辣椒段儿，都有，现在不断的在上新。
0: 线上流量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堂食生意，精准瞄准全国食客需求，天水本地食品企业迅速跟

0: 2015年1至5月，天水共接待游客2592.8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2.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3%和6.65%，创历史同期新高。在麻辣烫流量火爆一年多之后，为何天水文旅成绩单上的数据还能如此亮眼呢？裴康吉告诉记者，天水麻辣烫的热度虽然没有刚开始的爆火，但整个天水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另外，让游客青睐天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种活动的密集举办。今年春节之后，天水累计开展了210项、655场次主题活动，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此外，天水还打造夜游、夜品、夜购、夜宿、夜娱等多业态消费场景，通过玉兰巷转角楼等沉浸式体验场景，提升旅游吸引力。
1: 好多游客呢，可能是通过麻辣烫知道了天水，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让游客知道天水不只有一碗麻辣烫，我们还有打地湾，还有麦积山石窟，还有伏羲庙，是一座宝藏型的城市。
0: 除了旅游研学、冰箱贴、毛绒玩具等围绕麻辣烫及其他天水元素开发的文创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也延伸了消费链条。
2: 我们有100个系列，600多个品，现在到6月份以后，马上我们又最近又增加了新品，大概就达到将近700品种了。
0: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加，天水的旅游服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商超增设24小时便利服务和智能无人售货终端，交通部门增设外地旅游车辆临停点。政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全方位提升这座城市的旅游接待能力和友好程度，让这座西北小城持续红火下去。
3: 城市突然成了网红，是机遇也是考验，流量来了怎么接住，怎么用好。荣昌马上推出免费交通，开放政府食堂，淄博努力打造零差评口碑，而天水则是活动不断，还卖起了预制菜和文创产品。他们的做法虽然不同，但核心都是用真诚服务吸引游客，用实实在在的产业吸引投资，用自身特色延续热度。火起来可能靠运气，但是一直火靠的是真本事。希望这些城市都能够抓住机遇，把网红变长红，让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5: 告别汛期雨水倒灌，高楼层实现供水自由，城市更新如何让里子工程实起来。
6: 现在水改造以后挺好的，随便什么时候洗都可以，高峰时候也可以洗。
5: 治理停车难，搭建梦想小屋，城市更新如何更精细更有温度。
7: 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5: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城市就像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随着时光流转，也会出现基础设施老化、功能布局失衡等各种城市病，需要及时进行体检和治疗更新。下雨天污水冒溢，家里洗洗涮涮水压不够，小区里面车位总是抢不到，这些看似生活当中的小事，却考验着一座城市里子工程的成色。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如何能够让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常住人口2487万， GDP 5.39万亿元，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急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棘手的城市治理难题。停车

0: 难就是上海老旧小区居民的切身痛点之一。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由于部分社区规划建设早，区域内繁华商圈多，停车难的矛盾更加尖锐。
1: 平时加班比较多，那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呢，经常遇到就是因为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停车位的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因为过于拥挤，可能会造成一
0: 些他们在城市更新中探索出来的新办法。
2: 商务楼宇借过来的。
0: 接下来，他们还打算在面向周边商业体进行挖潜，对部分利用率较低的地下非机动车库进行改造，建设共享停车区，释放更多车位，方便周边居民就近错峰停车。
2: 条件都很好。
0: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正以挖潜空间、错峰共享、多元共治的方式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这种从细节入手的城市微更新，正让一个个方寸之地焕发出包容与活力。在繁华的大上海，从细微处着笔的城市更新还在更多角落悄悄展开。
3: 他们也在做城市的微更新，某种意义上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微更新。
0: 在这个街角的红房子里，复旦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讨论。
3: 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情境当中去。比如说今天我讲这个微更新大治理的这个逻辑，我们恰恰放在一个微更新的一个实践的空间里面。学生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我刚刚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例子我都从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单元开始。
0: 小区墙外的房子一年前还是一个荒废的餐馆，如今被改造更新成了这样一个温馨漂亮的空间，还被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梦想盒子。之所以把课堂放在这里，是因为郑冰岛长期从事社会治理研究，他希望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身边城市更新带来的改变。这个梦想盒子的主理人薛阳也是城市微更新项目的合伙人，正是他的加入，使这个曾让居民头疼的空间如今变得热闹又充满温度。
4: 传统的我们做城市更新更多的关心的是空间，但现在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关心的人，包括人和空间之间，我们叫人地关系之间的重建。可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承载的这个因素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被看到，不仅仅是空间本身。
0: 梦想盒子位于居民区和复旦大学校区连接的地方，薛阳常说这是一个书香气和烟火气交汇的地方，所以这里的更新一定不是推倒重建那么简单，而是要让这里成为人和人紧密连接的地方，让附近的人都参与到梦想盒子的填空中来。
4: 就是梦想盒子，这虽然是一个两层楼的不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但我们把这个盒子里面拆成了七个功能的空间，然后每一个空间它也可以承载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
0: 在梦想盒子，老师可以来讲课，居民可以来歇脚喝咖啡，小朋友们则成了这里最活跃的创业者，不少孩子已经成为了梦想盒子里格子铺的店主，开启了自己的人生第一笔生意。
5: 我觉得有这个小格子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成为了一个小店的主人了。这个房子它本来是开饭店的，现在不用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这样就是可以卖吃的卖喝的，而且楼上还可以写作业休息呀。
0: 薛阳介绍，梦想盒子里举办的公益活动一律免费，而部分商业活动则适当收取费用，用于日常维护和空间运营。他希望通过这种自我造血的方式，让梦想盒子越来越好，也让这个社区空间持续释放温暖与活力。在上海，像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微更新正在悄然发生，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为了保障行人通行，苏东杰和同事们要第一时间赶去清理路面的积水与落叶，辛苦过

0: 后，他们有一个可以歇脚取暖的地方。眼前这个干净明亮的小屋，正是社区微更新打造的暖心小站，不仅为居民提供便利，也为快递员、保洁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热饭、避雨、休息的空间。
1: 下暴雨的话，下得大的话，也可以过来避一下雨，就是歇一下。夏天的时候就是热的时候可以过来歇歇脚，然后累的时候过来歇歇，然后倒点水喝。
0: 这个小屋虽然只有几平方米大，但空调、冰箱、微波炉、烧水壶应有尽有，而这些家具都是附近的居民捐赠过来的，为的就是让辛苦工作的劳动者们能够吃上热乎饭，喝上热乎水。
1: 明显人家就是要带一点饭菜的话，要去附近的餐厅去给人家热一下、拽一下，有的时候就是也不太好意思，就吃点那个凉的就可以了。
2: 今天我正好烧了一点饭吧，有给他们送一点，因为下雨天嘛，对吧，给他们来送一点饭。
0: 一顿热饭的温度连着一座城市的体面与人情，一个小小的空间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3: 这个是温馨的家庭家，
4: 虽然这个小屋的大小只有方寸之间，但是它给社区的居民、给周边的劳动者们带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是远远大于它的面积的。
0: 在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秦恒看来，城市更新的意义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而是在润物无声的细微之处。每一次微改造都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用心雕琢，藏着温度，更藏着幸福的答案。
5: 我们在推进这些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这里的群众居住更舒适，吃饭更便捷，停车更方便。同时呢，我们特别重视群众的全过程参与，让每个项目啊都是群众做主人，真正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夏季汛期频降大雨，老旧小区里污水冒溢，雨水倒灌，这是老街坊们最大的烦心事。
6: 要下大的雨都没法兜车了，上班没办法，我们就是一般不车了，没法兜，你说心烦。
0: 住进了心心念念的新楼房，但高楼层的居民却时常面临水压不足的困扰，做饭、洗澡、洗衣服都得看点挑时间。
7: 水大水小，尤其用水高峰的时候水要小一些。
0: 不论是排水、供水还是燃气、电力，每一座城市的运行都离不开各种地下管网构成的城市生命线，生命线的运行状况牵一发动全身。市民们面临的闹心事儿，其实正是城市更新的方向。最近在青岛市南区，一场供水管网的地下手术正在展开。
8: 这是起吊，起吊，慢点啊，慢点，吊上司机注意，慢点啊，慢慢起，慢慢起。
9: 咱们现在所在的工地呢是南昌路工地，是要将运行40多年的这个水泥管道要全方面的更换。原来的水泥管道呢比较脆，而且容易结构。
0: 更新换代之前的水泥管已经服役40多年，年久失修，加之用水压力加大，随时都有爆管的风险。
9: 水压高了容易爆管，水质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0: 老管线的运行风险与日俱增，居民们也天天盼着能早日实现用水自由、水质保障，压力给到了负责工程进度的立言。
9: 青岛老城区道路比较狭窄，特别是市南区啊，还有一些这个老的文保单位，还有一些道路比较窄，单向交通对我们这个施工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所以尽快施工，尽快退场，减少对老百姓的影响。
0: 2024年起，青岛启动了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计划3年内更新约80公里管网，覆盖130个路段。今年的改造目标是35公里，涉及青岛的3个老城区。在老城区里做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人员会面临哪些挑战呢？在施工现场，记者就看到工人正在一根

0: 管线下来回穿梭作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电力燃气供热有一些横过路跟我们交叉的，包括上下交叉的，有一些还有排水管道，都是可能预见的。我们也施工之前也做了专项的保护方案。
0: 老城区里人口密集，道路狭窄，管线复杂，在这里做管网更新难度比新建还要高得多。除此之外，丽岩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就是这一轮的更新并不是简单的换管子修管子，而是要对改造片区的地下管网运行逻辑进行再造，其中最关键的是设备的智能化升级。管线更换完成后，还需加装传感器，后续管网的运行数据要实时回传至调度中心。
2: 像今天改造的这些管线，在改造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的这个信息都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这样就会同步看到像管径、材质，包括上面的一些附属的设施，像阀门，包括消火栓之类的，都可以直观的在这个系统当中看到，来提升我们这个信息化的管理水平。
0: 这里是青岛市供水企业的运营监管指挥中心，也是青岛市供水的中枢神经。在这里，记者看到了配合管网改造同步上线的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将会怎样和地下管网打配合，发挥作用呢？
2: 水质、水压和流量的这种监控的这种在线设备，相当于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来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控和管控的这样一种管理水平。今天这几个
0: 作为安全生产运营负责人孙贤鹏，每天至少要来调。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21天的故事。2019年，《自然生物技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一个团队用 AI 系统设计、合成并验证了一个全新的药物分子，整个过程只用了21天，算上合成测试，也仅仅用时46天。
3: 时间又特别短，46天你就从设计一直到合成到测试，包括动物体内的测试就完成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进一步展示了你 AI 的这个能力，对吧？
2: 写这篇论文的团队来自上海，是一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这个团队利用 AI， 仅用21天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相当于找到了一个能跟病根精准结合、有望做成药的好苗子。这就好比在茫茫沙漠里用金属探测器精准地找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金块。找苗子这一步，传统人工方式通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耗费几千万。

0: 甚至上亿美元。21天 AI 就完成了人类科研人员几年的工作量，这震惊了整个行业。
1: 当时的质疑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质疑声就是说，哎，你这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10年10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 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保青春的奥秘。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科技公司，进军生物医药。然而 ，Alex 擅长 AI 算法，却缺乏制药行业的专业经验。2020年，他物色到有医药研发经验的任峰，向他多次发出邀请，但当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如今这般普及 ，AI 能研发新药吗？这事儿，任峰半信半疑。
1: 那时候不太了解真正的 AI 制药，是吧？所以我是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1月份，做了这几个月的顾问，啊，自己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做尽职调查。
0: 任峰当时就职于一家传统药物研发公司，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了15年药物研发经验。他先在这家公司做了5个月的调查，被震撼到了。
1: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那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2019年 ，Alex 发起了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任峰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1: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实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服务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任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2: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3: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

0: 及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1: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六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六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六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2: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3: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2: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0: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4: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0: 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三分之一。
1: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不扎比
0: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2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2: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通过 AI 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三个特点。
0: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二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3: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4: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1: 莫清吉最近接到了不少冰鲜螺蛳粉的订单，急需把生产线的效率再提高一些。得知了莫清吉的需求，这天设备供应商上门来进行服务。
2: 杯杯料，完了等下杯子一倒就打开了。
3: 对，这样的话，
2: 那咱家效率会更高吗？
3: 对，效率更高。
1: 彭主华是设备厂家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一直是在浙江建厂经营，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柳州考察市场，发现当地螺蛳粉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0: 这个螺蛳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一个全面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

0: 我毅然决定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企业，做一个工厂。
1: 螺蛳粉服务食客的味蕾，而彭祖华瞄准的则是给螺蛳粉加工厂提供服务的新商机。落户柳州，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服务商，不单是卖设备，还销售一整套的设备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随着预包装螺蛳粉市场趋于饱和，不少螺蛳粉企业纷纷开发新产品，他们也在不断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这一套量身定制的冰鲜螺蛳粉整套生产方案落地后，让莫琴吉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莫琴吉算了一笔账，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也才2000多万，2026年一季度仅靠冰鲜螺蛳粉这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0: 2026年一季度，我们相较于2025年的一季度，我们增长率超过50%。然后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1: 莫琴吉说，冰鲜螺蛳粉的产线仅是包装环节效率就提升了70%。眼看销量越来越好，莫琴吉最近打算继续上
0: 产品好，就酒香它也怕上升，就没有办法去动销。
1: 如何把新开发的冰鲜螺蛳粉在直播间里讲清楚卖出去，成了摆在莫琴吉面前的新难题。做螺蛳粉他是行家里手，但做电商却是门外汉。
0: 我跟我们合作直播公司啊，到柳州直播好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他那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子。
1: 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团队，多方考察筛选，莫琴吉找到了重庆这家擅长直播带货的营销服务商，希望借助专业团队的服务，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冲冲销量。
2: 我到后面教大家煮一遍过后，我马上给你们开价，好吧？咱们来看一下柳州的螺蛳粉。
1: 郑毅是直播团队负责人，镜头里主播身后就是热气腾腾的煮粉锅和忙碌的店员。尽管郑毅已经为20多个螺蛳粉品牌提供过直播服务，但直播冰鲜螺蛳粉还是第一次。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直播场景切换到原产地，销量就有明显提升。
2: 还突然拔过20%是很夸张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在重庆的话，可能一天下来基本上是6000单叫8000单吧，啊，一天下来。到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9999家，就是10000家的那种。销售额的话在这边可能在家里面那边可能就30万左右每天啊，到这边的话可能就在40万左右。
1: 在莫琴吉看来，如今的直播带货不再是简单的卖货，而是集品牌塑造、消费者沟通、供应链管理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从选品定策略到直播退税率文库，在米粉干税则号下单独增设了按13%征税的预包装螺蛳粉出口商品代码，这意味着螺蛳粉出口退税有了单独的退税条目，退税率也从9%提高到了13%。
3: 今年前4个月，柳州螺蛳粉出口了3261万元，增长了27.7%。
1: 生产端提质增效，销售端拓展渠道，跨界布局文旅新业态。一碗螺蛳粉正在趟出一条食品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不久前，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魏奇佳常年关注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他告诉记者，服务业精准赋能能够助力地方特色产业破除瓶颈，挖掘出产业发展的新增价值。
4: 现代服务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我们提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怎么样支撑生产，怎么样给我们的生产赋能啊，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在检验、检测、创意设计、咨询、品牌运营、孵化啊等方面呢啊，怎么样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像微笑曲线的这种两端去延伸，

0: 距离广西柳州3000公里的吉林，是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小小一株人参，如何蜕变成为千亿级的特色产业呢？在吉林省的这个野山参基地里，记者遇到了一群特殊的耕耘者。
1: 你像我们采的这个是花絮，我们回去要做它的单倍体诱导，这是我们作为育种的良好材料之一，也是通过这种加倍。
0: 在地里带头忙活的王英平是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从事野山参样本采集与品系研究工作近30年。他告诉记者，这里不少生长10余年的野山参，看似年份充足，却因种植杂乱，性状不稳，株形瘦弱，品相不佳，根本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1: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人参，这也是十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0: 从事人参种植近30年的马有德告诉我们，过去种参就是赌运气，没有标准技术，没有专业服务，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凭经验摸索。
2: 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嘛，就是一年好，二年少，三年基本没了了。没有了。
3: 什么意思呢？
2: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苗儿挺多也挺壮，第二年就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0: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植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1: 实际上我们这3江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0: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参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销售、统一标识的规范化运营，把零散的参农、分散的地块、杂乱的种源全部整合起来，让人参种植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科技育种解决了人参种得好、种得稳的核心难题，而专属气象服务则向给参田请了一位贴身管家。这天清晨，吉林抚松县参农的手机准时收到专属的人参气象预报，提示当日日间强光暴晒，傍晚大风天气易影响人参生长。接到信息推送，参农们马上忙活起来，赶紧给人参大棚铺设防晒膜，加固防风网绳，提前做好防护。
4: 因为人参靠自然条件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气象对于人参那个生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发一个未来3天预报，同时会跟一个分析与建议。
0: 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参专属的天气预报是一项结合人参生长周期、生长特性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参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2: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你比如说今年有最近你这个5号到6号这两天有低温，是吧？-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0: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参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变优劣呢？
5: 对于野山参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最顾虑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0: 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记者发现，当地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溯源系统。
6: 这个我是1号基地的总共面积是16000亩地，现在设的呢电子围栏、摄像头。
3: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三级这个联动，数据打通之后呢，覆盖了整个所有的种植、生产还有加工以及未来的销售，整个全链条的这个可视化。
0: 2025年，吉林省的这个人参监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目前已实现24个人参主产线，10家规模以上人参企业数据接入，备案种植户达3500户，累计处理种植环境监测数据13.14万条，整合质检报告460份。
7: 这个标签呢，就相当于人的出生证明，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少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个沟啊，一共多少亩啊，然后这个参的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啊、空气啊、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少了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0: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采摘的过程都变得透明可视。这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还改变了市场的定价逻辑，让深山里的好参通过数据说话，不再被贱卖。
7: 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溯源的时候呢，人参是以公斤卖，一公斤好的就是一等的参可能就要卖个3万左右，但是现在从做了溯源以后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溯源了以后，一公斤就要卖5万以上。对于企业来说，那我好参我就能卖上好价，你不好的参，那你只能卖低档货的价格。
0: 人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正逐渐被打破。
8: 那么大家明显感觉这个品那个时候白了很多，
9: 对
8: 吧？细了很多，是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0: 在吉林长春这个人参加工企业的智能化车间里，企业负责人王小航正在查看这款新产品的加工情况。
8: 如果打成普通的人参粉，大家也会接受，但是它的颗粒比较大，泡发之后颗粒显得更明显，它的吸收转化率明显就降低了，有一部分会被浪费掉。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就是，如何能提高它吸收转化率？
0: 王小航介绍说，企业开发的第一代野山参粉因加工技术粗放、存在溶解性差、吸收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消费体验。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寻求帮助。
8: 人参奶茶，这个呢反响也不错啊。过后呢，他得就这个配方，看看您再帮我出出主意，研究研究怎么让它再更清爽、更干净。
10: 把人参多糖那个在你的茶中也体现，一定要走系列产品。
0: 王小航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人参奶茶等产品，来到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与李平亚教授团队探讨配方优化。王小航所在的企业2017年就成立了，此前销售的产品多以初级加工品为主，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为了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科技含量，成为必然选择。
11: 我们也欢迎他们企业提出问题，我们成果转化也有目标，是吧？就是科研一定要有目标，你做的东西要有用，要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
0: 产学研协同创新，用技术服务赋能产业发展，是吉林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了解到，吉林省还组建人参产业工作专班，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将服务业融进传统人参产业。最近专班工作人员正在挖掘人参产业的文旅新场景，集合在暑期推出由参帮把头带领的沉浸式采摘与文化体验之旅，拓展旅游加采参加食补加康养一体化融合新体验，探索人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型之路。在技术服务、文旅服务的赋能之下，吉林人参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人参产业从传统药材不断向新领域、新赛道延伸。在魏奇家看来，这是服务业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鲜活样本。
12: 那么我们看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的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来看，那么

0: 都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一个协同联动的发展，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1: 螺蛳粉、野山参都是传统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今现代服务业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这种服务可不是帮忙吆喝，而是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破解生产难点，疏通营销堵点，拉高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价值链，激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带动了新增量。产业一线的实践证明，服务业既能纾困破局、雪中送炭，也能提质增效、锦上添花。我们有理由期待定制化、精细化的现代服务业将助力全国各地大量的特色产业破局成长、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5: 直播带货，导流暗广，线上看诊，线下高价开药。
6: 你看，我们有的吃五六月都有。我跟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7: 那要是说您3268，
6: 这么多。
5: 打着健康科普的名义，不良网红医生把流量做成生意。
8: 你的好运来了，评论数字2，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5: 经济半小时。

0: 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医疗科普是很多短视频平台上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医生也通过直播或短视频来传播医疗健康科普知识。不过有部分网红医生把医疗科普当作牟利工具，滥用专业权威为自己背书，搞线上问诊、直播带货，甚至高价开药。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输入医生，随即列表中出现了多个通过医院资质认证或实名认证的医生账号。但除了这些医院医生的账号之外，抖音短视频平台还推荐了很多县市融媒体中心和杂志报刊认证的账号。
2: 古代传承人专门治疗。
1: 记者点开之后发现，这些账号的内容大多是医疗科普。
3: 如果你也想彻底摆脱肝病的困扰，只要你关注我了，评论区打出去。
1: 在东港融媒体综合广播账户中，这个自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崔宁的医生正在大谈特谈如何治疗肝病。在视频内容中，

0: 他推荐的一种特效药，视频中被称为消散全身肝病的天敌，肝病的断根汤，而实际通过记者询问就是配备的中药。
1: 天然三味药，肾病一吃就好，争取三十年不复发，医院不让说，今天我破例公开。
0: 无独有偶，在铁岭新闻综合频道、鱼城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太原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等账户中，专家同样在做着治疗肾病、心血管、肝病的科普。那么这些网红医生究竟为什么如此热衷做科普视频呢？
1: 不客气，
0: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1: 疑难我没见过。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都能解决了，已经帮助了上万名患者。
3: 临床工作20年，如果你也想调理这个问题，可以关注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评论区留言数字6，我辩证后告诉你怎么做。
4: 别再因此烦恼了，你的好运来了，不用再路途遥远东奔西跑，只要你是我的粉丝，点个免费的爱心和关注，评论数字2，我来帮你辩证论治。
0: 这些账户的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医生在讲解相关疾病的治疗，并透露自己有一套独家方法，可以不用见面很快根治疾病。记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简单搜索后，不就发现数十个类似的账户。那么这些账户短视频中的数字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5: 找回了自信。
0: 这个名为91健康报的账户，认证信息为91杂志社官方账户，账户简介为特邀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传承中医文化，弘扬国粹精华。记者在置顶短视频封面内容中可以看到北京公立三甲医院专家在线一对一咨询。记者经过翻阅发现，内容均为杜医生宣讲如何治疗泌尿科疾病的内容，但是很多视频中都留有同样提示，提醒网友数字留言1或者8，帮你制定专属方案的字样。在记者留言数字8之后，很快91健康报就向记者发来了消息，并询问记者是否有视频中的问题需要咨询。但还没聊几句，他突然提出这里限制敏感词语，沟通不方便，让记者添加他提供的微信号为好友详谈。根据91健康报的指点，记者在微信添加了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好友。这名微信自称是北京男科专家预约挂号处的王老师负责记录病情并预约挂号。经过简单的沟通后，王老师向记者发过来几段图片和视频，是一名叫做耿红海医生的看诊情况。记者注意到，耿红海医生并不是之前看到的91健康报短视频中宣传的杜宝俊医生，而且在卫健委网站的医师查询中，这位耿红海医生的职业类别也并不是中医，是临床，而且职业范围在外科。记者表示自己在外地，这名王老师也很快回复说，建议线上视频看诊都是主任亲自给看，跟来医院的看病流程效果都一样。为了了解医生和医院的真实就诊情况，记者和王老师约定线下就诊。在线上缴纳80元的挂号费后，王老师将医院地址发给了记者。记者发现北京中大中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在卫健委网站的信息显示为一级医院，类似于社区医院，而并不是短视频宣传的公立三甲医院。一天后，根据网上挂号的信息，记者实地来到了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在这家医院门口挂着几个显眼的招牌，写着北京抗癫痫协会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北京抗癫痫协会专家会诊中心等字样。医院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在提供了一个并不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记者顺利通过了登记。之后在挂号处的指点下，记者来到了中医诊疗区。
6: 你好，
7: 叫什么名字？坐一会儿吧。
0: 在等待5分钟后，记者根据工作人员指引进入到耿红海的诊室。记者看到在20平米的房间里，除了耿红海外还有2名助手。
6: 哎呀，舌头。

0: 抬进来。
1: 经过对记者病情的询问，简单看了舌象，号了脉，五分钟后耿红海就很快给出了治疗意见。
0: 您感觉就我现在这个情况得吃大概得多久？还是相当于因人而异？这个事
2: 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就时间长点。你看我们有的吃五六个月都有，我跟你研究方咱们调理调理吧。
1: 如果第一疗程不起作用怎么办？记者向耿红海提出了疑问。
2: 咱们就有一个月这么吃，吃完以后你反馈，我们根据你的情况去调整。如果吃到一定程度还是不管用，那就是告诉你就别再吃了。
1: 那么如果在外地视频复诊不能诊脉，那如何调整中药？记者又向耿红海提出了新的问题。
2: 脉不用抹，这个中医的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人的一生中，如果就像你这个身体状态年轻，他是脉没什么大变化。什么情况变化？比如你虽然得新冠了，得个急性感染，或得心衰了，或脑梗。
1: 中医治疗讲究望闻问切，而这名耿医生却告诉记者，不用诊脉就可以调整中药。随后在等待耿红海开方子的过程中，一名自称耿医生助理的人告诉记者，现在方子开好了，需要先去付款。
3: 范老师收您3268。
4: 这么多？这是那个单子能不能？
3: 单子就在电脑上呢，您吃完药费之后
4: 我这样看不清单子。
1: 在记者的多次要求下，医院的工作人员让记者看到了电脑的收费详情。屏幕左侧上是耿医生给记者开设的中药，下面显示应收金额为1556.37元。但让记者感到费解的是，最后结算中草药的合计金额却显示为3148.17元，加上中药的代煎费用，总共需要缴纳3268.17元。看来这些所谓的网红医生，实际就是为了线上引流看诊，然后高价开药。记者在网络知名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中搜索关键词，北京中大中医医院出现了11条搜索结果，发现不少患者都是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联系到这家医院和医生，并采用视频问诊的方式开具了高额的中药，最后却并没有任何效果。不只是线下问诊后开出高额的中药，记者发现还有大量的所谓网红医生在线上直接问诊开方。记者随后在新乐广电综合频道账户下数字留言，通过微信添加了一名叫做特聘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男科专家坐诊的好友。这名好友与记者沟通的内容也和之前添加的北京男科专家预约中心的类似。最终在交纳60元的挂号费后，这名负责预约的助理告诉记者，给记者挂的是北京崇文门中医医院的张文艳主任专家号，并可以申请线上看诊，通过微信视频1对1看诊治疗。再通过发送过来的链接，记者来到了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开始了和张文艳的视频会诊。
5: 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1: 张文艳的看诊过程和之前的耿红海类似，只是没有诊脉。几分钟后看诊草草了事，助理很快将3种药的具体费用和官方收费码发了过来，分别是中药汤剂口服21服，价格2326.8元，外用泡洗20天，价格310元，外敷20天，价格428.06元，合计3064.96元。收款小程序是北京云上医互联网医院。记者发现，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像这样利用各种县市融媒体中心、杂志、报刊认证的官方账号，发布各种医生假借医疗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付费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我国2018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在《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第3章第19条和第20条明确规定，患者未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医师只能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互联网医院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

0: 办法等处方管理规定。在线开具处方前，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诊断的疾病在线开具处方。
1: 这种科普的一个隐形的推销方式，就是他会通过你的私人添加微信方式变相的去销售这种保健品或者是药品。那么针对于这种行为，就严重涉嫌违反了我们的医师法、广告法、甚至是这个药品管理办法。那相应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应该是由行政机关或者是这个监管平台进行制止和限制的。
0: 北京律师蔡明琴近些年一直在关注互联网平台的种种乱象。他说，像这种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引流，通过私下添加好友网络看诊诱导高额开药的行为，实质上更像是当事医生的一种商业化的个人行为。一旦其推荐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治疗出现问题，由于医生责任财产有限，消费者容易陷入维权困境，同时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名誉会因此受损。那么这些网红医生所在的注册医院是否了解他们发布的短视频内容呢？他们对短视频内容中的线上看诊的建议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根据抖音短视频账号的内容，来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崇文门中医院、鼓楼中医院等多所医院，展开了实地走访。
2: 没有网诊，都是面诊。我们医院只有一种看病方式，就是来面诊，就官网的。
3: 医院有这人，
4: 有这人，但
3: 直接用挂号打一电话就好了。
5: 这都退休了，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呀，这是他自己的行为呀。
0: 看来这些假借科普名义，实则诱导患者线上看诊、高价购药的行为，其所在医院并不认可。那么假如患有泌尿系统病症，应该如何正确治疗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国内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明。
6: 我建议大家还是从一开始就到正规医院去找正规的医生呢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呢至少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男科疾病呢都是第一发病率又高，第二的话呢相对这个症状比较隐私，病人呢就医会有一定顾虑，然后的话呢这疾病的话呢又通常没有那么急那么重，这样的话呢让这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很容易钻空子。
0: 在刘明看来，很多患者难以启齿的泌尿科或者妇科疾病，实际上线上问诊并不能让医生有效了解病情，尤其是中医问诊讲究望闻问切，需要医生病人面对面交流，所以他更多建议大家还是线下就诊后多次复查。
6: 中医诊断最简单的是什么？望闻问切，对吧？那你这种望，你在这个视频里面，那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对吧？你中医很重要的舌象，你至少你看不清楚。然后再有呢，就是闻，你闻不到。只能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诊。脉象你没法切脉。所以的话呢，你中医诊断四个手段，你有三个都用不太上，你怎么能做一个很好的诊断？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网络咨询呢，虽然有它的便捷性，但是说呢，其实在诊断呀，在评估病人的这个病情啊，还是有很多局限性。
0: 而为什么现如今网络上泌尿科、妇科、肝病、糖尿病、肾病等网红医生如此猖獗？他给出了见解。
6: 这里面涉及的一些药物有很多是自费的项目，这个病呢，往往呢就是说你看不好呢，他也看不死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不正规的机构他敢看。你要是说这个病很严重，我没治好，你给治死了，对他也是个大事，对吧？但是这些病共通呢，其实他就是往往都没有那么重，所以他这些人他就敢去乱治去。
0: 网红医生乱象不仅仅是线下引流、开高价药方，还有直播带货。在快手短视频平台，记者还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家平台页面中，排名靠前的医生都在开设直播，可是当记者进入直播间内，却发现不少直播间里

0: 出现在镜头前的并非实名认证的医生本人。
1: 把你的年龄打在公屏上，我来给你判断一下啊，在不在正常的条例范围之内，在的话啊，我来教你怎样。
0: 不仅如此，记者在不少医生博主的直播间内发现，助理们除了口头引导，还会在公屏上或画面中用加微同音不同字的表述引导用户添加微信，从而进一步沟通。还有一些已认证的医生的直播内容中多为录播画面或声音，助理在公屏中做着以上类似引导。
2: 我给你推的安糖不是你们买的安糖，你们买的好多安糖都是饮料的糖面，咱们家是正规的蓝帽的，叫安糖揉搓片。
0: 这个名为郭医生谈古论今的账户认证信息为乡村健康创作者，正在实时展开直播。记者发现，在他的账号直播间内上架了多款产品正在售卖，从保健食品、医用保健到美发护发、日常洗护，涵盖了多个品类。其直播动态显示直播频率基本每天一场，而其店铺则显示总销量4.2万。而且记者发现，几乎每件产品这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说明。
2: 啥意思呀？这一单呢，咱们家是给他搞的活动，99六盒，六盒的话能吃多久啊？能吃上一年的量。
0: 随后记者在认证为兴城市血栓病医院中医科室医生的账户中医郭医生，和认证为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等不法行为，建立完善惩治涉医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多部门协同查处机制。我们希望不只是法律法规的约束，社交平台也要肩负起监管责任，让医生的专业权威回归公益初心，让流量逻辑服从健康伦理，真正构建起医者善言、公众受益的清朗空间。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 2.8 米到不低于3米，层高提升20厘米，好房子新国标落地。
2: 现在夏天能到点一米多两米，冬天能到两米到三米。
1: 从立体花园到空中庭院，居住体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3: 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第四代住宅。最近，一种被称为第四代住宅的全新住宅形态正加速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各地房地产市场的热销房型。那么，什么是第四代住宅？它和传统住宅有什么不同呢？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1: 我们先来到了河北石家庄一处新交付的住宅小区，刚搬进来不久的赵正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新家。一年前，他花了130多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建筑面积115平方米，做出了3室2厅的格局。除了地段、户型、价格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因素之外，赵正还特别关注一个指标，层高。这是影响室内通风、采光、空间感的关键因素之一。
2: 两个窗户都开开，它这个空气就都流通起来了。卫生间它有一个独立的这种空气的一个流通。
3: 我们这个项目设计的这个层高是3米，
1: 虽然不算豪华，但该有的舒适配置一样不少。
4: 老九放的这住的就是个跟以前骑毛驴车呀、能毛驴拉车这个感觉。挪到这以后，有个质的飞跃。就说现在感觉到开轿车的感觉。
1: 记者了解到，除了层高和噪声这两项关键指标外，新国标还在空间布局、通风采光、适老设计、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具体要求。比如要求4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每个住宅单元至少应有一个无障碍公共出入口，提升户门、卧室、厨房、卫生间门的通行净宽，满足轮椅通行与适老需求等。各地也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地方细则和规范。以石家庄为例，当地通过优化住宅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补充措施，提出建筑高度弹性管控、下沉庭院、共享空间等举措。此外，河北省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还明确，地下车库归家流线净宽不小于1.2米，电梯轿厢净高不低于2.6米，从细节上提升居住体验。

0: 记者了解，按照好房子标准建设的住宅项目，售价比同地段项目高出约20%左右。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只有在产品上下功夫，用高性价比才能赢得客户青睐。事实上，随着居民对高品质生活需求日益提升，改善型住房需求成主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战士林认为，改善型住房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1: 我们的这种改善性需求的这种它的侧重点呢，是更加侧重于这个享受型。我们确实需要就是对我们原来产品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舒适性，以及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水平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之后，那么其实我们才有这种置换的这种欲望。
0: 同时，战士林也指出，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保障房，如今的建设标准都在向好房子看齐。不同项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让人们居住的更舒适、更安全、更健康。
1: 就是大家提出好房子这种标准，它不是说只是给富人的啊，或者给有钱人，它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好房子。我们现在建的房子，大家都在往好房子这个标准去走。
0: 战士林参与了城市森林花园住宅设计标准的起草，这是建筑协会指导标准，也给好房子的建设指出了一个方向。按照行业通俗的说法，第一代住宅是茅草房、砖瓦房，第二代是筒子楼、单元楼，第三代是电梯房、高层公寓，而第四代住宅则被称为立体园林生态住宅或城市森林花园住宅。
1: 不管是它是叫四代房，还是叫森林城市花园，还是叫立体生态住宅，还是叫别的名字，但是大家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一定要是在原来的模式下进行一个创新，进行一个提升，不管从居住的这个体验，还是建筑的空间，还是一些其他智能化的配备来讲啊，都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样呢，一方面呢，它才能打动这个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也能促进了我们技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步。
0: 第四代住宅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主要集中在空间、科技、服务三个维度上。它不仅是建筑的改变，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第四代住宅目前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有相关的建筑行业标准，目的就是希望各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动第四代住宅的发展。作为改善型住宅的新趋势，重庆等地也相继推出各自的第四代住宅。它究竟与传统住房有什么不同？又如何体现好房子的标准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重庆一处新近推出的四代房小区，进行了实地探访与现场体验。
2: 这个房子是42厅3卫，它的建筑面积是240平方米，加上阳台飘窗，总共是310平方米，客厅面积大约是80平方米。我们注意到这个客厅非常通畅，它没有房梁，没有框架立柱。那么这个屋顶是怎么做的？它有什么讲究呢？
0: 这个小区的建筑设计人员介绍，这里的屋顶采用的是钢管横架结构，这是一种常用于体育馆、机场等大跨度公共建筑的结构系统。相比传统的钢筋混凝土设计，钢管横架不仅更轻巧、更坚固，还能大大拓展室内空间使用感。
3: 我们传统的梁板结构，我们的板厚是150厚，然后下面的话还会有350高这样子一个线梁，合计起来就是500高。而我们的钢管横架运力叠合板，我们下面的话是45毫米厚，就对应的是这一层在工厂预制加工的这一层，然后运送到现场之后，再对它进行我们有大概有175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线胶层，这一层合计起来就是220厚。对应我们传统的结构的话，就能够省掉我们有280毫米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净高。
0: 这种结构设计让传统有梁结构的实际层高，也就是净高，从通常的2米4、2米5提升到了2米7、2米8左右，带来更加舒适开阔的空间感。记者在体验中最直观的感受是，新一代住

0: 宅在户型设计上更加合理，不仅提升了空间，还拓展了功能。此外，这类住宅还大量引入智能家居和模块化设计理念，来提升生活便利度与品质感。
1: 通过触摸可以看到我们隐藏式的一个插座，便于我们未来的一个厨具的使用。包括像我们是这里推拉之后的话，这里是也会使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使用桌面从1米变成1.5米。
0: 更高要求，为了兼顾视觉美感与隐私保护，这个项目还专门设计了人工生态瀑布。
2: 这个阳台宽是4米，长是6米，它是一个 L 型，它的长度连起来将近10米。我们做到一个特点，这个立面大约是6.3米，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楼上楼下连成一片，而且具有私密性的呢？
3: 像大家看到的这个庭院，那对面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就是通过像乐高搭积木一样，让户型空间形成错层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每一层的层高都是一样的，每一层它规避上左右翻转，形成了不同的这个私密度。
0: 那像这么大的露台和空中庭院，怎么计算到房屋面积中呢？记者了解到，2023年初，重庆出台的中心城区立体绿化住宅试点工作细则扩大了容积率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户属空中花园，其面积不再计入容积率。这不仅减少了开发端的空间压力，也为居民换来了更宽敞舒适的生活空间。然而，在政策释放红利的同时，开发企业也面临着建设成本高、后期管理维护复杂等多重挑战。
4: 跟我们传统相比，咱们这个新大概增了多少？
5: 至少要贵30%以上。
4: 那今年这个成本，那对于开发商来说，怎么消化这个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呢？
5: 它一定产品上得有创新，而且得有新亮点。就是普通的房子没那么缺，但是好房子缺，那大家愿意为它买单的话，它一定得有和它过瘾的地方。那好房子、好产品、好服务，这个肯定是脱离不了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模块化设计压缩工期来控制成本。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在加快土地出让和项目审批流程，推动实现拿地即开工。
6: 实际上，通常立项后才做设计规划需要1到3个月，现在提前20天将规划做到前面，所以才做到了拿地即开工。
0: 空中庭院式的大露台无疑是第四代住宅的一大亮点，但业内专家告诉记者，空中庭院立体花园也只是好房子的一种表现形式，未来好房子还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7: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种方式，有这个私家的花园，还有这个空中的公共的迷你空间啊，包括还有这个汽车可以上楼的这些模式，包括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好房子，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提的第一个叫安全，第二个叫舒适，第三个叫绿色，第四个叫智能。
0: 而记者在调查中也的确发现，随着好房子新国标落地以及第四代住宅的推广，智能家居系统正加速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顺义的梁洪亮半年前完成了新家的装修，与传统装修不同，他选择按照汽车智能座舱的理念，对全屋进行一体化智能装修设计。走进家门，仿佛置身于一辆高端智能汽车的驾驶舱，可以通过语音唤醒智能助手，对灯光、空调、窗帘等进行实时控制。
8: 这个全开，是吧？游戏场景。
0: 房间里的温度、湿度、氧气和二氧化碳等各项指标都由人工智能系统实时感知并自动调节。
9: 比如甲醛，卫生部的推荐标准是每立方米小于0.07，但是我们当时的检测结果，这是按照房间分的，每个房间都是0.01级。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放心，装修完的第二天就入住了。
0: 这台主机相当于整个智能家居系统的大脑，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活动状态和环境变化进行实时分析，从而精准调控室内的温度、光线、空气质量等。
10: 这是家庭的存储的能力，这是我们家庭的那个算力的主机，具备这个就是 AI 的大脑，还有存储的能力，可以联动控制家里面所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啊。它这个我们的家庭传感网络是可以感知家里面的人

0: 是否存在，然后家里面用户的睡眠状态。
1: 家庭是最私密的栖息之所，这样一套高度智能化的系统如何确保用户隐私不被泄露呢？
0: 甭管是用户跟智能体的沟通、控制设备的命令，还是家里面比如说看护摄像机所录下的画面，都可以存在这个家里面的本地。这样的话呢，我们确保所有在这个家里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出这个家。用户对跟智能体的所有的命令在本地都可以闭环。这样的话呢，就用户就不需要担心他的任何隐私会泄露到这个家里面的外面。
1: 科技服务居住空间的不断升级迭代，在业内专家看来，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提升居住的舒适感、获得感。应该说，第四代住宅它只是一个载体，是好房子的方向之一，但并不是好房子的终极产品。国内整体房地产市场还有提升发展的空间。
2: 我们的四代住宅呢，它只是好房子的一个方向，但它肯定不是好房子的一个终极产品。应该说好房子呢，它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几个方面的一个点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整个的未来，我觉得大家新建的房子都会是好房子，而且呢都会不断的进行技术还有这个科技的植入，还有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些产品的一个植入啊，包括我们的舒适性的一个提升。那么说呢，它整个它是一个不断在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以前买房，大家主要考虑的是位置、面积、价格等基本因素。而现在，随着第四代住宅的推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第四代住宅的推广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技术标准的缺失。尽管业界对第四代住宅有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标准上仍存在分歧，这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良莠不齐的产品。其次，作为一种全新的住宅形态，第四代住宅需要消费者逐步了解和接受，这个过程可能比预期更长。2025年恰逢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1995年的8平方米增加到2024年的41平方米。第四代住宅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国住宅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从解决有无向追求品质转变，从商品房向幸福房升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当养老遇上旅居，会有哪些新方式、新玩法？抱团旅居、跑马拉松、追兴趣、开房车，银发族告别传统养老模式，奔着诗和远方逐梦山海。银发族该如何精彩养老？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旅居康养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旅居养老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时下旅居康养都有哪些方式？大概要多少开销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的记者到旅居热门目的地海南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莲雾，多少钱姐？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了。多少钱？
2: 4块。4块钱一斤。
3: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万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

0: 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1: 我年底来14年，年底坚持。
2: 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1: 有肺系统，在北京说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不舒服，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一些动作，就是走步也得10000多步才能离开。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吃一条，5一后吃北京，到这以后的血压下降吃多少？也不行。
2: 嚯，这么神奇啊！
0: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2: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在这第几年了，姐？
3: 我10来年了。
2: 哪里来的？
3: 河北。
2: 哦。
3: 张家口。
2: 你好，您是最年轻的吧？高寿了？
3: 67了。
2: 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3: 我来自甘肃兰州。
2: 哦，第几年来的？
3: 第5年了。
2: 哇，
4: 我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5: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散票人可多了。
0: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五姐妹。
6: 这是我的3姐，然后我还有一个4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5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到老大没来，老2、老3、老4、老5，我是老5。我是最小的了，我老5都现在都68。
5: 姐姐，
6: 我老大都80几了。
2: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6: 今年是3位在这儿。
0: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7: 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2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2个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0: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2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8: 他卧室还挺大的，光线很亮。
7: 24号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
9: 啊，
7: 买了3套在这，
8: 他就
7: 自己换
8: 阳台。冬天的时候哈，他从早到晚
7: 都有太阳。
8: 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说通风好，
7: 光线足。
8: 上一次儿子。

0: 店家应该是，然后珍惜在建这个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1: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三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三姐家聚会，三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三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2: 祝我们姐妹
3: 健康。
1: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4: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1: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5: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1: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6: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是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里面好像做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外面比较齐全，拥抱入住啊。
1: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3: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1: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7: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1: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8: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1: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9: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
10: 对，参加的也是全马。
9: 全马啊，都是全马。
11: 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 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1: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12: 3、2、1，比赛开始。
1: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钟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13: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1: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

0: 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1: 非常满意啊！
0: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2: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0: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反向旅居过冬过年。
3: 但凡是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0: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城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0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4: 但是过了4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5: 之前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4: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0: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10几分钟就到了。
6: 文浩，我们来了。
0: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7: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1: 甘城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8: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儿把我吸引来了。
0: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3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的房车，过上了随心行走的生活。旅居过年已经是第3年了。
9: 好几年一直在路上过年，
10: 基本对，我们3年都在外边过了。第一年西双版纳，第二年是在南宁，今年是第3年，明年就在泉州了。
8: 真好，我觉得你们家特别的干净啊，而且还特别的敞亮，从车窗户里望。
11: 哎，都特别特别贴心啊。
12: 我上来期间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去，都是大家一个去排队的。
8: 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9: 开心，从来没这么开心过，这第一次，最开心的一次那个体检。
0: 银发族外出旅居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骨干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32%，钙的流失严重影响着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4: 因为我的腿上下楼梯有的时候软，酸酸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搓一搓的。
0: 我们日常膳食的钙摄入量大约有500毫克的缺口，需要额外补充。但如果把这500毫克的钙做成钙片，要很大一片，吞起来总感觉有点卡嗓子，而这种液体钙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专家还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钙到底要怎么补才对呢？
4: 我给您推荐这一款英米的骨胶原钙，它的核心卖点是骨胶原加钙协同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0: 专家介绍，骨钙也不能只

0: 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医米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在中国，医米已经与多家三甲医院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数十项科学研究。多项研究表明，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在提升骨密度等方面，比单纯补钙效果更全面。
1: 医米这款产品啊，除了添加了我们膳食生活中所缺乏的大概500毫克左右的钙剂，还添加了来自于三文鱼骨中充足的骨胶原成分。这部分骨胶原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钙剂沉积到我们骨骼中，起到强健骨骼的最终目的。
2: 2021年，我们首创全球第一支调包液体钙，如今液体钙的调包产品已经做到了全球销售额第一，覆盖超1000家德国本土药房，在国内各个地区也都有销售。2025年，我们察觉到了中老年对于补钙的需求，推出了骨胶原液体钙，专为中老年骨骼健康研发，上市180天，复购率高达25%，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0: 环渤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一些城市群形成了个大都市辐射型的旅居目的地，比如说北京周边的像延庆、像重庆周边的利川，就这些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养老旅游的目的地。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交通环境又比较完善了，旅游目的地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活接待设施也开始有品质化了，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康养旅居自驾远行就成为我们老年旅游银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旅居康养作为融合旅游、养老、医疗、健康等多维度的新型消费形态，正迈入黄金发展期。
2: 银发经济的发展它要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比如说工信部，它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这种适老化产品的生产标准啊、安全这些方面，然后商务部呢可能就是这种商业环境的构造，然后还有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这个银发经济的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我们的财政和金融部门也会给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伞形的政策体系，国家大的银发经济的发展意见针对不同的银发经济的供给和市场主体的这个监管政策激励都会出台相应的专门的文件。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体验经济市场增长强劲。
2: 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
1: 从商品本身价格驱动到体验驱动，消费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年轻人为何格外注重个性化体验？
3: 我老开心了，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
4: 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特别强调了体验经济。他介绍说，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将培育出更多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新的品牌，推出文旅商、文旅体、文旅工、文旅农等新的业态，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1: 旅游呢，现在不只是像过去那样逛名胜、看风景，人们更愿意走进生活，体验文化，更愿意为演出买单，为潮玩排队，为打卡奔赴一座城市。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更受到市场的追捧，这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里流行开来。
0: 家住广东珠海的姚新余今天只为了打卡就专门来到了深圳。作为一位热爱旅游的90后，他今天的目标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南头古城，这也是他2026年的第一场旅行。在来深圳之前，姚新余早已在网上提前做好了功课，有四家店铺是今天必须去打卡的。
2: 我今天想去那两个精品店，你看，所以我特意没有带一些首饰、耳环啊、项链，因为我就想去试一下，然后看一下，哎，是不是合适啊？买一些小东西，对。然后还想去吃一个火锅店，因为看那个火锅店好像还蛮好吃。还有下午可能去吃一个糖水店，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品嘛。
0: 南头古城承载千年历史，却藏着超吸睛的潮流新消费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南头古城的攻略介绍也非常多，从路线到推荐美食、种草好物，再到分享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姚新余

0: 今天的体验会如何呢？有没有他在网上看到的那么好呢？在这家聚集了30多个品牌的集合店里，姚新宇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因为钱包有限，不能都买回家。不过遇到没见过的或者很喜欢的，他都会拍照记录下来。姚新宇今天拔草的第二家店是一家颇有民族风情的小店，店里陈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手工艺品。看似普通的布挂日历，居然可以和远在云南的手工艺人云交流。
1: 您可以看到它的主理人向你来亲自来介绍这个产品，不同的布料之间它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所以通过这一个设计的话，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生态，还有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品。
0: 最终姚新宇选中了这款有多重功能还有体验感的日历，准备买下来挂在家里。很快中午饭时间到了，别急，姚新宇也早有安排。他来到提前种草的这家牛腩火锅店，这家餐厅小姚可是做足了功课，餐厅灯光要够氛围，菜品要能出片，器皿要够别致，才能入围到他的种草列表里。对于姚新宇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吃饭，同时还是在收集生活素材，而且拍出来的照片也要足够有设计感、有氛围感，回去发在网上才能足够吸引人浏览。
2: 对角线法，然后让你的主体然后在前面，然后背景就虚化，这样子的话主景可以突出，看起来构图可能会比直直的这样拍会更好看一点，而且后面会后期会去加一些滤镜，这样子会更有氛围感，然后食物看起来也更有食欲，更色泽还有质感也会更好。
0: 这种被称作漂亮饭的餐饮体验新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餐桌与朋友圈。餐饮不再只是好吃，而是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体验到情绪的全面升级。今天的最后一站，小姚来到的是一家传统的广式糖水店。进店可以先收集盖章进行互动。在糖水铺里，小姚顾不上仔细品尝美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发帖子。他要一张一张把今天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理好，挑选出比较满意的，再进行调色、精修后才能发布出去。
2: 拍照片首先是一种纪念，就是我自己看回来我会觉得很开心，哎，我有去这地方，可能工作很有压力的时候，哎，曾经在这个糖水铺，就会回忆起我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就是带给我这种很好的体验，它可以舒缓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压力。
0: 小姚每月都会出去玩几次，今天南头古城这趟体验式打卡旅行到底花费了多少呢？
2: 布置的日历大概是120多，今天的这个甜品大概也是小100块钱，吃牛肉火锅大概也是100多，那可能加起来大概是快400块钱这样子。然后可能每个月出去玩个2次3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那有时候如果多买的礼品多，可能就大概30这样子。
0: 姚新宇的做法是如今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2: 像之前的话就是去挪威拍的这个日照金山，像当时然后我们在开往那个雷讷的时候还看到了极光，我每次看回我在挪威的照片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是当他问你一些攻略的时候啊，或者是问你哎去哪里玩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再把你的一些曾经的输入再一次输出，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它被复用了，然后它很有价值。
0: 如今 Z 世代年轻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他们愿意为各类新潮体验付费，为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买单。在社交媒体上，户外运动类的体验消费热度攀升，滑雪、户外徒步、城市骑行等新玩法、新模式不断涌现，也为消费

0: 市场注入新活力。运动达人梅朵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各式各样的运动，刷到心仪的运动项目和场地，他就会约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今天他要体验的是近两年刚刚火起来的运动匹克球。
1: 在小红书上种草的，这个场地蛮漂亮的，首先它两边和后面的距离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颜色一定要漂亮。我挺颜值控的。我们去二楼的运动中心。
0: 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匹克球场地就是梅朵在网上种草的。他选择这片场地和小伙伴们打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能够出片。
1: 我就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刷一刷刷就刷到了他，我一看哇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打卡。来了之后也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个场地不晃眼，就是你看它的配色就是灰色嘛，你打起来就是说没有闪一下眼睛，这样子蛮好的场地。
0: 来这里打球除了切磋球技，最重要的就是也要给自己留下精彩瞬间。梅朵除了自己会准备自拍支架，也会请朋友帮他抓拍
2: 拍照片。
1: 哇这个拍得好呀，
3: 让你的腿好看，你看这张腿照。
1: 对对对，
3: 挑几张就是几个动作的。
0: 把今天在球馆的时光记录下来，发在社交账号里，让原本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体验变成一段值得珍藏回味的时光，随着一张张照片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1: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啊，种草的新的就是说运动啊，我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0: 梅朵每个月在这些运动体验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1: 大概5000，包括衣服呀、鞋子呀，就是来回开车的油费啊，然后还有定场的费用。
0: 这片匹克球场地还只是梅朵种草的众多户外场地之一，深圳各种漂亮的运动场地都在梅朵的收藏夹里，等着她一一去打卡。
1: 种草了一个攀岩的地方，在粤海文体中心，那我就去做攀岩。今年就打算再去有一个网红的蓝斯伯的一个场地，蛮好的，很漂亮，它是整个是蓝色调。今年就打算开始学习高尔夫球，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蛮漂亮的，有一次我在那儿打匹克球，我看到哇那边很美很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深圳湾整个日落那个景色看过去啊，夕阳下哇超级美。
0: 对于北京的消费者杨淑婷来说，探店打卡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4: 你像我一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大众点评跟小红书，因为这两个上面基本上涵盖了就是当下比较火的所有的店，基本上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一般就是先去点评上搜可能感兴趣的店，然后再去小红书上搜就是大家一些素人发的真实的评价，就是好的坏的或者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从中筛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我需要的这种店铺。
0: 4年前，喜爱美食的杨淑婷开始在网上发布她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她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4: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哎，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了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0: 对于杨淑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这种体验感是美食所无法给予的。
4: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去南京那个茶南小吃街的逛吃攻略，就是有69万人看过，差不多是有20000个赞，然后下面的评论，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跟着我的路线去吃的，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些互动反馈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哪个好吃啊，然后哪个也不错呀，然后这个也是反馈，就是说这个路线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就很开心，还给他回了一个小笑脸。这个是我去苏州一个小吃街的帖子，然后也是差不多有9000的点赞，观看量也是几十万的那种，里面的话你看像这个

0: 这个粉丝就是跟着我去买了那个梅花糕，然后反馈说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跟大家有很多互动在下面。这个也是发的我去吃的那一家的，这个是生煎包，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1: 如今杨舒婷穿梭于不同城市与街巷，打卡各类美食店铺，从家乡风味到都市新潮小店，他的探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那他在这方面的花销大概要多少呢？
0: 就我每次的探店价格，因为我可能是点两人份的量，差不多就是150到200的这个区间一家店。然后呢，你要是一个月按照八家店来算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多块钱的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像我做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嘛，我刚刚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按照4年来算的话，这个纯花在店里的钱差不多就是4万块钱左右，就不算交通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到店消费的金额。
1: 为了更好的拍照出片，摄影设备等硬件的投入和保养维护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0: 设备是大头，就比如说我今天来探店带的就是我有自拍杆，因为它这个是有活动跟支撑的，所以它就撑久了这个就会有损耗。像这个的话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得换一次，因为我的相机比较重。对，然后相机这个就不用说，相机然后镜头包括里面的电池还有储存卡，然后还有就是收音，但这个收音可以用蛮久的，只要我不弄丢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就比较小一点点。对对对，你像这些设备的话，可能你买一套下来可能就是10000块钱出头，但你可能有一些零备件的话你是需要定期更换的。
1: 为了给网友带来新鲜感，每次出镜杨舒婷的穿搭造型也会有变化，服饰搭配要根据店铺风格灵活调整，因此服装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0: 一个月我觉得买衣服肯定怎么着2000-3000是要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今天来这个店，因为是它是这种稍微放松一点的咖啡店，所以我就穿了一个稍微宽大一点的毛衣，就会显得就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然后你说我再比如说我们要去个那种下午茶甜品店，就是比较好看的那种，那我可能就会打扮的稍微精致一点点，就可能拍出来跟他的场景会更加契合一些。
1: 如今年轻人正在用消费投票推动市场从卖产品转向造场景，这些场景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人们买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一段能带来快乐的高质量时光和自我情绪价值实现的时间资产。不仅是旅游业，商业领域的销售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2025年12月，商务部在零售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就明确提出，零售业正由价格驱动转向体验驱动。
2: 目前多数城市1/3的项目已完成改造，成功推出一批消费新场景，不遗余力新业态。零售业通过转型高质量发展，将由价格驱动、商品驱动转向品质驱动、体验驱动，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1: 在深圳的一家黑科技体验店里，爸爸王磊正带着两个女儿来体验当下最新的科技产品。
3: 哎，这个是那个外骨骼吗？
4: 对，它是成天的外骨骼机器人，你要不要试戴一下？
3: 啊，可以。
4: 加入了 AI 算法嘛，就可以帮我们平时走路啊、爬山，可以节省40%的力度。
1: 刚刚进入到体验店，他们一家就找到了各自喜爱的产品。王磊正在体验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对这款二次元手办爱不释手。
4: 会跟他互动。你好，你是谁啊？
5: 您是想听音乐、看视频，还是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呢？
1: 原来王磊的女儿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家科技体验店之后，一直想要来体验。在门店体验完科技带来的新乐趣，看到喜欢的就会买回家研究。店里的高科技产品也通过科技体验店这一形式，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大众眼前，为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可知的沉浸式体验。拼豆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按照图案排列在模板上，再通过熨烫使其融合成型的 DIY 手工。在北京的一家拼豆店里，